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两天呢也接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受益颇丰啊。那以前呢咱们也知道，这人呢就是一个机器，用了几十年，要想这个车子啊跑的时间久，有的零件呢拆下来就要清洗清洗。可是我们这个人呢，这几十年下来啊哪里都没拆过，这一下呀等到这机器老了，这个病就来了。有一些地方里啊都是油泥，零件的精密程度一差，这机器啊就哗啦啦啦啦响，这病也就来了。哎呀，听到这个比方啊，孟非老师突然就感觉我讲的呀大家听进去了。我们这个人呢从头到脚它就是一个精密的大机器，那这么多年下来就像那种防水的手表，打开了机壳你里面还有油泥呢，那何况它还是防水的呀，是不是？密封度那么高啊，我们人呢身体当中就是如此。不信呢咱们就做个对比，它新的和旧的它区别大了。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子呀，那身体里面呢是先天之物啊，这个时候啊哪里都好。可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了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体要是体质不好的也会出小病。我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啊都是长辈，年纪比较大，60多、70多、80多甚至啊还有90多岁的听众朋友。您说我们身体这台机器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缝隙里面灰尘杂质油泥多不多呀？加的这个油料就好像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害物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毒。您记住了啊，要想把病提早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你是一定少不了。我们国内啊在科技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可是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毕竟啊我们底子呀薄一点，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赶超，这个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可是呢我们有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留，这些东西啊太有用了。我们古人给我们中国留下了孝悌文化，让我们呢尊老爱幼，这是精神传承。第二个呢，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敢卓绝、抵御外敌等等这些民族信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国人呢有一个不服输的劲儿，什么意思呢？我们此时没有，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有。所以我们的国防科技啊、军工科技啊、民用科技啊，这么多年呢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就是一个爆发点，尤其是在现代医学领域啊，我们中国呀不服输的。你看很多东西以前是，这几年呢是不慢慢好多了？原先那圆珠笔那个笔芯儿那个球啊，就那个上面笔尖前面那个点啊，不给我们，我们连圆珠笔都做不出来。现在这些尖端科技的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我们国民奋斗不止的这种精神所支撑。我们也发现了这种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当中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国内现在这个很多企业正在突飞猛进攻克这些技术难关。你就包括以前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支架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治疗或者救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以前呢生产不了支架，你装一个国外进口的支架要几万块钱，可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支架出来了，一个国产的支架才200-300块钱，这价格呀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你说外国人是不是就轻了呀？ 同样，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啊，人家早就把解毒这个事儿给排上日程了，用上了。人家早就发现了啊，治疗现在所有的这些老年病、慢性病，解毒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首位。你如果不解这个毒啊，那你身上治疗慢性病效果就差，用的时间就长，这个作用啊就慢。那怎么办呢？人这个科技啊就比较厉害，尤其是在生物医学这一块啊，比咱们呢当时要先进太多了。人家差不多十几二十多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个全身上下解毒这个东西啊早就研究出来了。哎，用生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这种生物制剂，用到老年慢性病身上解毒啊，无论是这风湿骨病的，还是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还是这个身体当中外来的化学毒性的，这效果真的好。要不说当时啊，我们在看到了这项技术啊，我们馋的呀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就想啊，这要是我们国人能够用得上这个方法，那你说该多好啊。所以啊，我们当时啊眼红归眼红，虽然人家贵我们也想引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西方这帮个嘴脸呢就出来了。这帮人呢就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没有我们笑，等你们有了他傻眼了，就这个样子的。你说这帮人呢必有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啊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直到现在这样的技术都没有。你看回来了之后也是万幸啊，这在交流大会上面认识了汪军之，就这一次啊就让我们信心倍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华夏祖先呢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湖北恩施神农溪的海棠啊。你看这个东西原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下子呀就解决了中心的燃眉之急。同时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啊，此时此刻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这个生物解毒制剂这一块，我们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呀日以继夜。我听到消息啊，就现在出

生物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的方式已经开始有了，只是说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估计用不了多久啊，这个东西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它不是针对一个人，它是针对我们整个国民的体质，它是为了以后应对我们整个基础保障。因为老人越来越多，慢性病越来越多，要想解决这个慢性病啊，解毒一定是先行的。在慢病治疗当中，解毒一定和治疗并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事。即使说这个老人家呀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病，那这个解毒也要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还好，那你说是不是毒少一点？毒少一点不代表没有，把这个毒啊解掉，这个人呢寿命会长，而且呢得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寿命长了，得病的概率低了，你说他是不是就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健康加长寿？你说是不是好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代表个人，也代表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县的于总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汪军直这三四十年以来对西海棠的应用，是他取得了这样的被我们所用。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对两位表示感谢。你看于作坤于总啊是湖北恩施，也是恩施巴东县的科技企业。那汪军直呢，这样两个有爱心的人呢构筑了一个健康长城啊，在给患者解毒的这一块，对他们两个来说，他们两个功勋卓著。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他们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立志推广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特产，确实啊也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慢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解毒这一块呀提供了好的方式和方法。那在这里啊于总啊也给了政策支持，这个海棠啊确实是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也一直说了，您记住了，用正品用真品，这个正品和真品呢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啊虽然说这个海棠是定制款，可是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高标准严要求好质量，但是呢顶尖的不代表贵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感觉呀、啊、我的天哪，只有那条小溪边有的这个能够解毒这么个稀的东西，那价格不得到天上去啊？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说是，你看人家给到我们中心一盒30包，一个月的量才多少钱呢？才400块钱，折合一天呢13块3。你算算啊，能把你全身毒都解掉的东西13块3一包，贵吗？那你说国外7000块钱一个月，一天200多，这没法比呀、啊、是不是？功能作用是一样的，价格那就千差万别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叫良心。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啊，你这个解毒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怎么需要时间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先怎么吃怎么喝。这个呀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啊你就用一天，一棵树啊一年也就采10来个叶子。你要想清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溪水边10米内的叶子都能用，本身在溪水边的这个海棠树啊就长不大，然后呢树上这个叶子不发红还不行。为什么说这个只有红叶子才有效吧？这就是汪俊直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海棠这个树叶啊绿的没有这个作用，只有红了的有这个作用。然后把这红的叶子摘回来给它晾干，再给它切丝，这样的情况下它这颜色就变成绿黄红三色了，这个才是能够解毒好东西，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品好东西。那你看一个月是30天，一天一包，这里面这个禁忌啊也给大家说清楚。什么清楚呢？你喝这个海棠茶呀，你如果有药要吃，千万不要用这个海棠这个叶子泡水来喝药，吃了药
至少要过上十几到二十分钟之后你再喝这个海棠。同时呢，一包你就喝一天，如果今天忘喝了没关系，明天泡两包你接着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啊，多点少点没事。有人说，那我这个自己都知道我是个老毒人，哎呀，我严重的血毒加糖尿病，我是不是应该一天喝两包啊？我告诉大家，一包足够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上包数越多效来得越快，这个呀是慢慢来，哎，它是有周期的，一般是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四个周期。那怎么算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老慢病十年以下，那你就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就是多长时间？就是三到六个月。如果说你这病程啊十到二十年的，那你用两个周期到四个周期，就是六个月到十二个月。如果说你这病情啊已经超过了二十年了，属于绝对的老慢病了，老毒人了，身上这个毒啊特别多了，那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你用24个月，24个月就是两年的时间。因为啊你这身体当中的毒啊是太多太多了，需把这个毒戒掉。你这个毒不戒掉，你吃再多的药效来的差，你这个病啊发病的速度超过了你用药的速度了，你这个毒在这碍事啊，东北话讲当爱啊，你这个药都进不来，吃了这个药的效差，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治病啊？你不把毒解了你怎么吸收药效啊？这在这儿呢，听好了啊，十年以下的病情你就用上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就是三到六个月，十年到二十年的病情你就用上两个周期到四个周期，就是六个月到十二个月。如果你的病程超过了二十年，那你就用上24个月，一个月一盒，是不是？24个月就是24盒，你这么算下来，一年是四个周期，你这二十年以上就是8个周期，这大量了。有人说两年之后呢，那跟你经济条件来了，你两年之后你还想解新毒，那我不拦着你，对吧？但是你要解老毒，这两年24个月8个周期的量足够了。那在这里啊，再一次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海棠茶呀不会一直有，大家听好啊，这一次呢也是于总啊感谢孟非老师对恩施巴东地方当地特产在节目当中给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啊量是有限的，这次拿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您记住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当中啊，我们有三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有人还奇怪呢，这优颜诺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今天呢解释两句，你听一下。优就是优秀优质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进到我们中心，需是保真，需是保证质量，需是保证产地，需是保证用完了之后对身体有变化，这是优中则优，这个优在这里讲。那第二个呢，颜就干什么？为什么说让人百岁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这样一句话叫百岁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青春不老，容颜永驻。重要一点，我们这个颜呢又当尊严来说，什么意思？让人治完了之后有面子有尊严，不会那种没有尊严的活着，让你有尊严。够一个诺，这个诺你一听就懂了，诺是什么？承诺呀。诺是什么？诺言呢。我们有这个承诺，承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解决身体问题的，做康复的，做慢病救治的，我们一定遵守承诺。同时呢，我们治疗的结果，我们用药的品质，这是我们优颜诺三个字的由来。所以这三个字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识，只要是我们中心的会员治疗几个月之后回家，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单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一提，只要见到盒子包装上有这三个字优颜诺，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就这个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三个字啊不重要，可是这三个字的分量优颜诺在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心里
就是一块金字招牌。

给我们中心的价格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用一个周期就是3盒，两个周期就是6盒啊。那于总给的政策呀，很贴心，也很有爱心。他呀，给定了个这么个政策，就是一盒是400块钱。可是呢，如果说您一次拿2盒，就不要800了，2盒啊，只要598。2盒598，同时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就等于到手啊是3盒。这样的话刚好一个周期，3个月的量就来了。这3个月呀不用花1200块钱，只要多少啊，598，你拿2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是3盒的量。这样的话一盒折算下来才199块钱。你说这样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你一个周期就是598，你说我病多的用2个周期的，那你就花2个598。有人说我呀是10年以上的老病号，我要4个周期，那你就拿4个598。有人说我要用8个周期，那你就拿8个598。可是啊，您听好了，数量有限制。今天是第3天，同时呢也是这个西海棠啊在节目当中讲的头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共啊N18东的于总啊就给提供了900盒，就是300份。为了公平起见呢，这孟非老师啊私自做主了，用3天的时间，一天投放100份，一天投放100份。这100份啊就是每一份是3个月，100份就是100个3个月，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公平。怎么说呢？因为听收音机啊，可能有的人呢今天有事儿就错过了这一段栏目，可能明天还忙也没听到，原本呢他们是特别想用的，结果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报名的时间没用上。那你说这个事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能听，那你随时都能报，一天100份，只要这100份没了，那今天的报名就结束了。如果说你赶得赢，赶得急，赶得巧，刚好在这100份里面，那孟非老师啊告诉大家，您订多少份我不管，你订1份订2份都可以，这个啊是根据你自身的身体情况的。每天就限量100份，3天一共300份。今天呢此时此刻是后100份的投放，今天这一次过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产地和产量的双重限制，不是说随时都有。如果说这一次啊，大家听好，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我听了孟非老师讲，我感觉呀我病了这么多年，吃药效果还来得差，哎呀就是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身上毒太多，我就要把这个毒解掉，我要解毒，我不当老毒人了，我要多用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您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这300份，一天100份都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啊需要的，那孟非老师啊只能跟你说2句话。第一呢叫抱歉，就这个只有300份，除了这300，短期之内绝对没有了，至少1年半年都不会再有了，除非说过了年再找这个那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但是能不能是这个价不知道。那怎么办？所以跟你说句抱歉。那如果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要用，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孟非老师啊过上一段时间给你想另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到时候啊看一看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搞一点什么高山海棠，但是跟这个神农溪的海棠那品质至少要差一半，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得是几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以后。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今天后100份的这一个机会，那过了就过了，你不能到时候埋怨我。我本身帮你们找到跟于总说好，于总也献了爱心，这已经孟非老师啊尽力了。你说你到那山上摘叶，你把那溪水边所有的叶全摘了，摘秃了都不够啊，就那么溪水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还得是红了的叶子，一棵树一年才10多片红叶子，剩下都是绿的，绿的还不行，还得给我们中心，还要给三峡制药，你说这量是不是就少之又少啊？所以呢您拿到了就是幸运，您没拿到你也别懊恼，你也别埋怨我，可能呢就错过了，那就只能说孟非老师给您说。

0: 一声，抱歉，真的是抱歉。我跟大家说一遍啊，给中心供应400块钱一盒的这湖北恩施神农溪的西海棠，每天一包，一个小周期3个月，根据你的身体啊，10年以下病情的用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病情的用6到12个月，20年以上病情的用24个月。那我们呢，于总给的政策是什么？一盒原价400，现在啊这不要了，你拿2盒是598，这就省钱了。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就1个周期。你问题少的1个周期够了，你问题多的你就拿2个598，你问题特别多的你就拿4个598。这个呀根据你的身体你来自己做主。今天呢是海棠这个政策够一天，也是够剩下的100份。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个海棠这个事儿咱们后面就不再说了，你再打电话真的就没有了。这个你不要怪孟非老师，不是我能做主的，要是我家里种的或者我家里多，我多给你点都行。这个呀也是咱们跟原先的合作单位，咱不能说刷脸吧，但是呢也毕竟看了孟非老师的薄面，有了这一共300份，也就是900盒，热心观众和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咱们呢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今天是头一天，也是头一次，以后不会再有。598拿2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刚好1个周期。你就根据你的身体选择几个周期，你抓紧时间后一次打电话报名。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这一次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这次机会错过了后面不会再有。那哪些人呢？你是一定要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我们的中华始祖神农氏早发现的这个解毒这个海棠啊用上，而且是需要用呢。听好了啊，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很严重的各种难治的风湿骨病，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风寒湿邪，这些毒气啊，它进入了经脉，进入了骨骼，甚至到你这个年龄啊，都已经进入到了骨髓，动不动啊，这个地方就发凉的、冒风的、疼的，有小虫在里面爬的，这些呀，不用问，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里面的风寒湿邪呀，在里面沉的太多了，这是什么？这都是毒啊！这些毒你不把它清一清、排一排，你以后你吃进来再多的管骨头的药，效果不理想。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只能是用一些热敷膏药缓解。要想解决里面的问题呀，你吃进去的药如果要不管用，那这病你告诉我怎么治啊？你根本就治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有各种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关节炎、骨刺增生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托的啊，这类的患者，您听好了，这恩施巴东的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把你身体的风寒湿邪的这些毒清一清、解一解、排一排，你这样你以后吃药才能好。这是这类的。第二类的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这个药啊太多了，你呀、这么多年以来啊，这药啊是一直没停过，有的人是吃了10几年、20几年，甚至有的人呢、都吃了30几年的这个药了。你想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实都有毒性。你说中药的毒性呢小一点，可是你不要忘了啊，有很多中药没有毒，有很多中药啊是低毒，哪怕是低毒，它也怕 时间呢、啊、你时间长了，是药三分毒，即使低毒也会存在你的身体当中，你这种情况你就药物中毒，那就不要提我们的药了。你看我就知道的啊，身边就有这样的，那降压药啊吃好几种，什么贝塔勒克啊、厄贝沙坦啊、硝苯地平啊、青塞利嗪啊，哎呀有的时候啊吃两种降不下来，吃三种。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降糖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你说这些药它是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么多化学合成的药毒豆啊都存在你的身体里，给你的这些脏器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是什么毒？这是化学合成毒啊，这就是药毒啊。这么多年的药毒在你身体当中，你去检查吧，不是肝脏的转酶出现了变化，就是肾出了问题。先伤害的就是肝肾和脑袋，肝肾功能一旦受损伤，你自身的解毒能力就变差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这病还怎么治啊？尤其是这么多毒性进到脑子里之后啊，记忆力减退的、掉头发的啊、睡不好觉的就都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你要不要解？你是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毒解一解。你还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你说这个大米白面农药多不多呀？化肥多不多呀？你说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奶里面有没有激素啊？这牛啊、鸡啊、羊啊，这些家禽家畜啊，他们有没有打药啊？我告诉你是打，就那鸡蛋里面啊、肉里面呢、啊、哪个里面没有药啊？这兽用药啊，有的时候比人用药用的都多呀。你说这些动物类之间的传染病都要预防怎么办？它都得打药啊。那小鸡雏啊、小鸭苗啊刚出壳都打药，那小猪出栏的时候啊都打针，牛羊小的时候啊出栏的时候都打针。你告诉我，虽然他们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可是打的针呢是一点都不少，防疫啊。那到后这些药到哪儿了？就在这种动物体内，他们产的奶、他们下的蛋、他们身上的肉都让我们吃了。那后这些生物当中体内的药毒又转嫁到我们人体当中。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农药化肥一点没少吃，肉蛋奶里面的这些激素残留物药毒我们是一点都没有省，都跑到你身体当中。你说咱不中毒谁中毒啊？没办法的办法呀，咱们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每天都能吃到绿色天然无公害有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咱老百姓的收入暂时还达不到，你只能吃现在的。你到菜市场里面买的所有的肉蛋奶、米面油粮里，它都有农药啊、化肥的残留物，只是低。你别忘了，虽然低它也有啊，你日久年深沉的越来越低啊，是不是？不信你就看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人身上就长了这种黑色的点点、红色的点点、紫色的点点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快崩溃了，或者说基本就不解毒了，这个毒就冒出来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你需要帮你的机体解毒啊？用什么？就用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解毒的西海棠就能够解这个毒。你需要用，你身上又有这种红点点、黑点点、紫点点的，你不只要用，你时间还长呢，你至少12个月。你要不然这个毒越来越多，新毒加旧毒，你就是老毒人。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吃再多的药效都差，你身体里面所有的位置都对毒占满了，药就进不来了。那你怎么办？要不要解毒啊？你必须要解毒，是不是？这类的毒你一定一定要解，而且解的时间还要长。那后一个也是最难办的，病也会导致的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啊。你看我们这四高全是毒，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的堵塞全是毒。这种血毒啊跟以早的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古代的这种血毒不一样，中国古代哪有这个什么化学污染、药毒污染、西药污染、生物制剂的污染，根本根本一点都没有。 那个时候的人呢，一点化学合成物都没见过，汽车尾气没见过，微塑料没见过，这个装修污染没见过，这么多化学的东西没见过，他身体里纯粹就是气血虚，气滞血瘀，血液凝结了，这个瘀出现了。中国古人治病啊，就讲究这两个，一个治气，一个治血。治气就要气通血通啊，引气归经，治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完事了。理论很简单，你发现没有，这些古方里面解决化瘀的到今天一个算一个效都不理想。你不信你想想啊，是不是以前那华佗再造丸呢，血府捉瘀丸呢，啊，这都是好药啊。你到现在你吃安宫牛黄丸效都不如以前来的理想。那我问你什么原因呢？药没有变化，现在很多药还是能够用到野生的药材。那药没变化是人体有变化了，是我们身体的当中这些血毒啊血垢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血毒依然是由血液里面这些东西组成的，可是呢现在的血毒当中掺杂了至少有一半是现代毒素，也就这些激素、农药、化肥等等这些毒素跟血毒的结合物。这种结合物啊用到活血化瘀的药，你化起来就慢。为啥说现在心梗脑梗的后遗症难治啊？为啥说现在的血栓你要想溶开它那么慢呢？为啥说几十年前的药溶血栓效果就好，治半身不遂效果就好，到现在效果就差了？原因不是药的事儿，原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发生了变化。那这个血毒啊，你不想办法给它解一解，你只吃药不是事半功倍了，是事倍功半，你药效都不如正常的一半。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什么眼睛血管不好的啊，心梗脑梗的，血栓的，斑块的，堵塞的，支架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是血毒的，不用问也不用说不用犹豫，有一个算一个，上来了之后先解毒，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毒你不给它解一解，松一松，给它松松绑，解解套，你吃后面的药效果的就慢。我不说了吗，到我们中心呢就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这么多的应对方法、治疗方式和急救措施和这个监控保障，这是第一。第二，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解决身体的，来长时间的做老年慢病康复的，你想没有效果都难。不能说给你治的活蹦乱跳，你来到我们中心的数据和你住3个月到6个月出去之后的数据有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你体态变轻，走路轻松，病症减轻，数值下降。为啥呢？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结合的科学呀，就是我们选择的步骤每一样都是针对的。你看来了之后，无论你大病小病，你绝对都是慢性病，无论你是大病情小病情，你都是老年病。而且跑不开的就是什么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啊，都是这类的。要不然是小便不好，要不然就是失眠健忘、记性不好，跑来跑去就这么几类。那你来了不用问也不用犹豫，第一个事儿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解毒吧。你不解毒，你这个病后面吃的药也多，治疗周期也长，就明告诉他，你只要听我们的，先解毒，后面治疗起来快效好，有一个算一个。哪怕开始怀疑，用上一段时间啊都深信不疑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用了之后啊，过上一段你就自己能感觉到，感觉到什么？身上轻松得劲了，哎，大小便的味道变大了，那大便呢臭的不行，那小便呢都呛眼睛。你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往出排吗？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在解吗？还有一部分人呢，用上一两个月身上出那汗呢都发黏，还有的人用完了身上那个汗呢带馊味儿。你琢磨琢磨这啥原因？这不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出汗就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毒啊再解呀，解了毒了它要出来呀，就得排呀，就这三个渠道， 大便小便加出汗，你这个毒啊就开始解了。你这个毒一解了，后面把药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一边在解毒一边在吃药，那效果是越来越好。那这一次啊，如果说身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解毒的，那你就把这个海棠啊赶快用上。那今天呢是后一天，也是第三天的这100份，你有这个风寒湿邪入骨头各种骨病有毒的，还是说你常年呢吃了中药西药，你自己感觉药物中毒的老毒人的，还是说你已经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病肾病，包括你这个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糖尿病，还是说你已经心梗脑梗的，你心脏已经不舒服的经常疼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经常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经常上火的眼睛发红嘴巴发干的经常大便干燥的这类的，我告诉大家都是毒。包括你身上起疙瘩起点点经常瘙痒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些呀都是毒。那怎么办解毒啊？神农氏我们中华始祖炎帝就是拿这个解的毒。你看人家吃了断肠草躺在树下昏迷中啊，就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个露水滴过树叶进到他嘴就把他救醒了。他呢把这树叶摘下来嚼了之后吃下去，就把这个断肠草的毒给解了。那包括孟非老师啊，喝了那个蛇毒酒啊，这也是意外，自己以前不知道，喝了这个蛇毒酒啊，身上就腿后面呢长了那么多的黑疙瘩，哎呀又黑又紫，钻心的痒痒啊还硬。结果呢你看也是喝了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然后啊再用这个西海棠啊再把它煮水，煮这个水呀、啊、再洗，效果就出来了，也把这个毒给解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解什么毒，你们就解身体里面的毒，你们解肝肾里的毒，解心脏里面的毒，解肠胃里面的毒，解眼睛里面的毒，解脑袋里面的毒，解血管里面的毒，解骨头里面的毒，再解细胞里的毒。日久年深七八十年呢、啊、你呀、啊、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要想把病快点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一定少不了。你听好啊，解毒不是治病，可是解毒啊就能让你治病以后用药起到好效果。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用的一个，也就是说用到解毒的方式之后，你后面再用到别的药效果好。而且你只要解了毒，你身上的这种轻松感排毒过后啊，你的这种舒服的感觉都会来了，你大便轻松了，小便舒服了，肠胃里面的毒性排好了，后面你再接着解毒，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把身体这些老的毒给它解开，等到往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你接着用。这个时候解什么？解你每天吃过来的新毒。你不要认为说解了毒就没事了，你后面呢是不是有新毒进来呀、啊、新毒再多也不行啊。所以你呀、啊、用的时间略微长一点，你这样的话老毒解完了再把新毒再解一解，等到用上大几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少用了，你隔几天用一包，你身体里的毒快没了之后，你就隔几天用一包，隔几天用一包就够了。这样的话毒少了，你用的少就起到一样的效果，你说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帮助啊？那这一次啊是咱们一共有300份，一天100，一天100，今天呢是第三天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孟非老师的各位粉丝们，这一次呢确实啊这孟非老师也想通了，也想开了，以后啊我会把我们中心的各种好东西都引荐给你们，你放心，既然说是孟非老师准备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健康，带着你们奔向100岁，那就得有方式方法呀。我这回啊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说我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就依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就帮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身体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痛苦减轻，病情减轻。我认为啊我做的就是好事，你们一定也会支持我的。那你说这个 是否比做再多的功德，做再多

事来的还有结果呀。我认为啊，我办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儿，有利于患者的事儿，能够帮助绝大多数听众和老人的好事儿，那我一定坚持下去，对不对呀？那今天呢，这个海棠是后一天，也是后一次，一共今天后剩100份，一份呢是3个月，原价、中心价都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那这一次呢，大家听好了，咱们这名于总啊给的政策就是不要400块钱一盒，你拿2盒，只要多少钱？只要598，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凑3盒，刚好一个小周期。你这样的话，一盒一个月的量折合下来才199，一个月才199，是不是就不贵了？就是你炖一次排骨的钱，是不是？就是你买2双鞋的钱，就是你孩子回来吃一顿饭的钱，你这199一个月就解决了你的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呀，别说收入低的，那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1000多的，他也能吃得起啊，是不是？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到手3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听好啊，病程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就是1份到2份啊，1份是598。那你病程10到20年的，你就用2份到4份，就是6个月到12个月。那你病程超过20年以上的，你就用8份，就是24个月，就足够的量了啊！大家听好啊，那这一次呢是扣一次，也是扣一天，过了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扣再说一遍，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盒，这一次呢是恩师给的配送的福利政策价，2盒598，然后呢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话到手3盒，3个月的用量，3个月用量只要598块钱，一个月呀折合199，这个政策以后不会再有了。你看看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用上1份2份4份还是8份，你自愿，然后呢赶紧打电话，今天呢扣一次扣一天，以后不会有。好了，那海棠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明天呢再给大家继续去讲一些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呢？跟大家说啊，解毒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中心呢，第一就是解毒，第二就是软化血管。在这里啊，咱们必须得一下西方医学，我从来不反对和排斥西方医学啊。你看有这么句话说的就好，说中医啊，中医也不能给你说的太清楚，可是啊他用上药就能让你糊里糊涂的，哎，虽然遭点罪，可是寿命能长。西医不是，西医是你因为啥，怎么回事，咋个原因，一清二楚，这就是西医。可是呢西医有高明的解剖学呀，咱们中医也有解剖学，藏医也有解剖学，可是呢中国呀尊重逝者的情况下，那他的拆拆散散就没有西医厉害，西医不管那个，给你拆的七零八落稀碎。在这一块啊，他拍完照了之后做切片，研究起来啊就比中医藏医先进一些。也就是说中医藏医西医都有解剖学，可是呢西医的解剖学先进，那他能够找到治病的根源。你看就能够说到啊，就人的治病的根源是细胞的受损、器官的老化、功能的退化、机体能力的下降，这是西医给的结果。而我们中心呢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黎医、瑶医，只要是有用的医我们都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以后呢我就给大家多讲一讲病的病，咱们找到病能够有效的来对抗疾病，如何解决细胞的受损呢，如何对抗自然的衰老啊，是不是，如何让人晚年年轻啊，体能提高啊，如何让我们病程少啊，这些呀以后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咱们以后啊时间长着呢，你跟孟非老师认识的时间越久，咱们治病的概率就越高，康复的可能就越大。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就讲到这里，海棠598，2盒，2个月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是3盒，一个月折合199，扣一次机会，也是今天扣一次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了。您如果需要解毒的，想把病症治得快一点的，认为自己

0: 是老读人了，需要把这解读排在首位的。想像我们中心的老同志寿命长的，您抓紧时间，够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尊敬的孟辉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您好，您好。
2: 哎呀，跟你通话我太激动了
0: 啊！别激动，我跟你通话也很开心，也、
2: 哎、
0: 我都激动了。你好，你好。
2: 啊，我向你介绍一下我啊。
0: 啊。
2: 首先是介绍一下，我是来自辽宁抚顺的。
0: 哎。
2: 今年65岁的。
0: 啊，你好，老同志。
2: 我这跟你通话真的特高兴，还特激动，因为你不会是我们的病患的贴心人。我为啥这么说呢，孟非老师啊？
0: 嗯。
2: 因为你时刻想着我们。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举个例子吧，
0: 嗯、
2: 第一次你给我们送布匹，
0: 啊、
2: 嗯，那我都不说了。哎呀，真的，这次
0: 应该的。
2: 哎呦，真的，我说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这海棠啥？
0: 对，这个海棠、哎、解毒的海棠，这中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到中心的这些患者都用的，所有治病之前都要解毒。你看我这两天讲、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2: 是你讲的这都是我特别适合我
0: 啊，
2: 因为啥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一滴多病的患者
0: 啊，
2: 我有三高，
0: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高血压也有快20年了，2014年2015年嘛，因为年轻时候自个儿吧，条件不好，我就扫马路，这是扫马路就扫了17年，那阵我总讲，以前吧我没有不知道有高血压，我老迷糊。难受，
0: 嗯，
2: 啊，我就量血压，大夫给我量158，哎呀，这给我吓的，我这是高血压吗？
0: 那可不，你这一还干着活儿，血压一高，那夏天再一热，那可危险。
2: 啊，我不知道，我就寻思那200以上是你，谁知道了？
0: 140以上就高了。
2: 啊，这一说，哎呀，我吓完低压呢，低压呢也不高，我多少？88，那也高啊，是不孟老师？
0: 临界不高，不算高，但是临界了，再高2个就算高了。
2: 啊，哎呀，这他这一说的，那我说他说给你开降压药，开的降压零号，完我说咋吃？他说你就别说了，我吃多长时间？他跟我说，让我心呢拔凉，你说他说啥？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吃。
0: 对，西药就这样。
2: 是吗？
0: 嗯，西药就是这种降压降脂药，只要活着就后面一直得吃。降糖药也是啊，哪有西药治好病的？西药是控制，中药、藏药这才治病的。
2: 啊，这么回事？哎呀，我说我听讲话了，人都说活120，我活不了120，你要我活80，那你说我吃了80也够我劲儿劲
0: 儿。那是药三分毒啊，那中药都有三分毒，那你说那西药化学合成的？实际上它都是化学毒素，一部分解决身体症状了，一部分都存进去了。
2: 啊，我知道有毒，但是你这说的有点玄乎吧，后我一听你一讲，这不是玄乎，这是事实。
0: 是不是、哎、就是毒。
2: 嗯，就是完我就寻思，你看那个明知道啊，你这吃药有毒，那你说你不能不吃，有病不能不看
0: 的，不能不吃，必得吃，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2: 就是我到医院，我说了，我说我85就不吃了。你说85那老太说的，我85咋的？85还活125。
0: 对呀，谁都想长寿。
2: 啊，那么完，大夫就这瞄我一眼，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说啊，那我明知道是有毒，那你给我开药能不吃吗？所以说的，我可说心里话，年轻时候赶紧讲话，拿身体是挣钱，老了就得拿钱买命。
0: 就是嘛，没事，这回这样。咱电话也通上了，这个你把那个海棠啊用上，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解，以后这个药的毒解清了，你体质都能变好，再吃别的药啊都有效了。
2: 是吗？那我知道，那你这个海棠啥是这那是治各的那啥，解除各种毒素，什么农药的、化肥的、这药毒的，我太高兴了。
0: 对，全身的毒都能解。
2: 啊，哎呀。那我太幸福了，也太幸运了，遇到您孟非老师。
0: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们讲节目就是这个想法，让你们健康。

0: 对不对？
1: 是吗？
0: 啊，
1: 没有，我太感谢你，所以说我这次要订两份儿。
0: 啊，可
1: 那
0: 以。
1: 就是啥，得病也不是说的一天两天，你我吃一份就好，也不能喝3天就好，你说是不，孟梅老师？
0: 对，两份6个月差不多了。
1: 那啊，人那你说，那我太高兴了，我太幸福
0: 啊，我给你订上2份，你就回去好好喝，每天一包就行，不用多啊，把心中的毒解一解，以后你吃的药都能少一些，
1: 是
0: 这不就
1: 吗？
0: 少了吗？毒少了，病都能好很多。
1: 哎呀呀呀呀！这真的，我太激动了！哎呀，我
0: 啊
1: 千言万语，孟非老师，我不知道说啥好了。我给你编了一首歌啊，就
0: 啊，
1: 代表我对你的无比崇拜啊，
0: 好，
1: 孟非
0: 那
1: 老
0: 你唱两句我听听，我太开心了啊。
1: 师。衷心的谢谢你，衷心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给我带来健康，我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
0: 好听。
1: 所以。

0: 终于相约了，我的心就是特别的激动。我要牵着你的手，走向健康路，越活越年轻。
1: 哎呀，唱得太好了！好，以后我们就携手健康，老同志啊！我现在这个节目，我是司机，你们都是我的乘客，我给你带到100岁，好不好？好，好，好，我给你订上2份，以后解毒身体成功，咱们健康长寿，活到120岁，好不好？
0: 好，
1: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嗯。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3: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0: 400-763-9566
1: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现在谁的包里还没有几张信用卡？先消费后还款，方便得很。但你知道这种信用消费的雏形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有了，它叫做飞钱。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我们说唐朝的商业特别的发达，商人带着铜钱到处跑，又重又不安全，于是呢，朝廷就发明了一种飞钱制度。商人把钱存进京城的禁奏院，相当于各地的驻京办，拿到一张凭证，到了外地凭这张凭证就能取钱。这不就是古代的异地存取款吗？跟咱们现在的银行卡本质上是一样的。到了宋代，飞钱进化成了交子，也就是纸币，这时候就更厉害了。这些富商们联合起来发行了私交子，就相当于现在的商业承兑汇票。只不过当时的监管没有那么严格，有的富商经营不善倒闭了，手里的交子就成了一张废纸。这跟咱们现在如果买了不靠谱的理财产品，结果公司跑路了，是不是一模一样呢？听完这段，您再看看钱包里的信用卡、花呗、白条，是不是觉得他们身上流淌着飞钱的血脉？但是温馨提醒大家，古人的飞钱丢了还能凭密码挂失，当时啊叫做密押。咱们的信用卡如果丢了也得第一时间来挂失。而且古人因为过度消费导致倾家荡产也不在少数，量入为出这四个字从唐代到现在永远都是真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1: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0: 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荣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1: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荣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0: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荣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荣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一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1: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呢。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3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0: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荣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1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0: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一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10-2818，400-710-2818。
1: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

0: 哦，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您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啊，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0: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1: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10-2818，400-710-2818。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0: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1: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0: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参与成功。

柴。

相公啊，我是喜

不好开眼，眼儿看了快就到了山。

江东。

0: 北君臣过江来，并与都督左岸派。都督上边叫令，
1: 下令到令。陆大夫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本督命你江岸大探，详细将来本督一听啊。
0: 你命我江岸大探，那刘备君臣过江来了。
1: 一再陈情，
0: 刘备过江来了。

0: 破相来了，人人言道诸葛亮八卦如神，叫本都看将起来，他也过中本都之计。哎，他也过中本都之计。诸葛亮，他也不过虚虚的有目啦。陆大夫
1: 在，
0: 那大

0: 将，那天何人保驾来了？
1: 虽带五百铁骑，内有赵云保驾。
0: 大王爷，哎呀，且住！大哥刘备过江，赵云保驾不知要紧，只恐本督我的大功啊！

0: 都督应是不应。嗯，那有病之理，卢大夫听之理
1: 在
0: 待本都一直领见，吩咐咱应人马外窜里跑，内藏病人，排队应到江岸取阵。
1: 得令，众将官。
2: 有。
1: 外窜里跑，内藏病人，排队应到江岸取阵。

臣因送纪律，还望小姐多多指教。

是说虽比你大，可惜功名未成，因此我莫传天言不怕苦，夜夜共读到三更。刻骨铭心，塑心志。

0: 是问君，小生我定是相如
1: 亚素。说出这情况话，我可不依，
0: 一不依，你便怎么样啊？

见了我的父母，你可说些什么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你好，我是李成，天天读书，满怀热望，奔赴山海。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自卑与超越》这本书。作为个体心理学创始人，自卑情结是人们最为熟知的，也是阿德勒最著名的概念之一。那么，到底何谓自卑情结呢？阿德勒说，如果一个人在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时，感觉自己无能为力，由此产生的情绪就叫做自卑情结。而在现实生活中，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孩子突然变得厌学、暴躁、不合作，成人忽然觉得疲惫、沮丧、不安。但是，有严重自卑情结的人不一定都表现得安静、顺从、内敛、与世无争。有时候，一个人举止如果是傲慢的，表现强势的，夸夸其谈的，其实也是用外在的优越感来掩饰内心的自卑。实际上，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地隐藏着一些自卑情结，而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高压的环境更容易使人产生心理落差，激发隐藏于心中的自卑。自卑是人类的通病，也是失败的根源，所以要从青少年时期就培养孩子建立完整人格、人生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让孩子正确地理解职业、社会、家庭和性的概念，以便更好地克服自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今天来分享这本书的最后两个部分，职业和婚姻，这也是困扰大多数成年人的两大课题。有些人似乎不太愿意工作，对人类共同的利益也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总是在逃避职业上所面临的困难。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就算是他们随时都在逃避职业上的问题，他们也确实避免不了向别人请求帮助。对于他人的劳动成果，他们是非常依赖的，然而他们自己对这个社会却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来自那些被宠坏的孩子，他们一旦遇到困难，就会请求他人帮他们排除万难。他们的行为对于整个人类的合作系统来说，其实是一种严重的破坏，并且他们的行为对于其他热心于解决生活问题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负担。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就是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怎么换游泳池都没有用，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没有从根本上正确的认识职业是要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的话，你只是把职业当作给你带来优越感的一个屏障，也就是你希望自己能够付出很少的努力，但是能够得到一个巨大的回报，这时候所有的职业都会令你觉得沮丧。这就是为什么大量的人在职业上一直找不到快乐的原因。人类在生命中的作用是依赖异性的，并且一个人始终要履行自己的角色所担负的责任，因此两性关系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脱离不了另外两个问题的。如果想要在爱情和婚姻上取得成功，这个人一定要处理好自己在人类分工架构中所担负的职业角色，同时也要和他人保持合作和友好的关系。调查显示，在当今这个时代，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办法，并且这个办法也是符合人类共同利益以及分工制度的，那就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人的存在不同于其他的有机体，它处于一种经常的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状态中。人的生命不可能以重复他的同类的生活方式来度过，他必须主动去生活。我们可以从一个人解决这一困难的过程中看出他是否愿意与人合作。人类生活中这三个问题是始终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每个问题的解决都会对另外两个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将它们看作同一种环境、同一种问题的不同方面。这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在生存环境中让自己的

生命得以延续。在这里我们再次强调一下，一个女人如果将母亲作为自己生活的天职，并对人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那么她也和其他人一样，在我们分工架构当中占有令人崇敬的地位。假如她一直对孩子的生存发展保持相当的兴趣，并且利用自己的角色努力让儿童发展为一个健康的人，假如她成功地将孩子的兴趣扩展到整个社会中，并且让孩子学会与人合作，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母亲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人们经常贬低妇女因为行使其母亲角色而做出的贡献，并且很多人误认为母亲的工作是卑微的，是没有社会地位的，而他们通过认真工作所获得的报酬也并不是以货币的形式直接体现出来的。甚至那些全职母亲在经济方面还必须依附于他人。可是评判一个家庭是否美满的时候，父母的工作其实是平等的，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无论妇女是在家中当全职太太，还是外出工作赚钱，作为孩子的母亲，她对家庭的贡献以及在家庭中所应该享有的地位和荣誉是与丈夫同等的。在子女的生命中，母亲是第一个参与其职业兴趣发展的人。而对一个儿童而言，在生命刚开始的4到5年中究竟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对他们之后的各项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当有人找到我请我帮他们做一下职业辅导时，我一般都会先了解他们在最初的几年中处于怎样的状态，以及在他们记事时对何事何物最感兴趣。通过分析最初的记忆，我们能够了解到他们在刚开始时是怎样来训练自己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最初模式以及统觉表。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嗨，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张一凡。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著名作家莫言的散文《母亲》。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母亲是一篇由莫言创作的散文，于人民日报上刊登。莫言以朴实无华的语言，通过回忆母亲在苦难日子里顽强生活的勇气和信念，以及对我的起悟与激励，刻画了一位坚强、乐观、勤劳、朴实与伟大的母亲形象。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最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的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而是歌唱。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突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对于未来的希望。多少年后，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里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中国册页》，作者黑桃，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本散文集，它主要表现了一个文化行者在祖国大地行走的文化感悟。作者黑桃用汉字的各种表达形式，展现了一个作家自由而诗意的潜游于大地深处的心灵

0: 十四篇。为什么要取中国策页这样的一个书名呢？因为策页是我们中国书画的一种传统的装裱形式，它既可以就是单页品鉴，也可以成册连起来欣赏，所以取中国策页这样一本书名，也就是说对于这本书，就是读者朋友可以整本书的看，也可以随意翻开，单独的看其中的一篇或者是几篇。
1: 中国式的空间，深刻的地理感，强烈的人物个性，雄心勃勃地含纳于书页之间。黑桃是一位虔诚的汉字旅人，用心触摸走过每一寸土地，呈现真实令人动容的大地河山。一页页翻过，就像翻阅一本地道而纯正的中国策页。
0: 中国策页这本书，它涉及的地域范围大概北面呢到黑龙江，黑龙江的北方写了呼兰，也就是作家萧红的故乡，然后它的地域范围南面呢到海南岛，然后在海南岛这个书当中有我写了在三亚的经历，还有去海南寻访苏东坡流放地，在海南西面的儋州的这样的文章，然后西面呢写到西藏，地域范围的东面就写到太平洋边的江浙沪，包括我们的台湾，所以它整个的是一个大致完整的一个中国的概念。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这里是全世界饮茶人的故乡和圣地，因此此处的山地密林中至今旺盛的生长有一棵树龄已经高达2700年的世界野生古茶树之王。在幽暗如夜晚的原始丛林中，攀越者的呼吸声特别清晰，我们前去拜谒这位茶的始祖。粗黑的藤萝秘密悬挂，不时有朽坏的巨木躯体倒卧在树林通往前方的小路中央，或湍急的溪涧之上。这些往昔森林中的健壮生命，或为雷劈，或被虫蛀，倒塌之后，现在生满了湿滑的绿苔，横在路中的，有的需要登爬而越，有的要躬身钻过，架在溪上的则成了极易滑人的奇形怪状之桥。视觉、听觉、嗅觉以及额头或颈脖皮肤的接触中，到处是冰凉的水，突然眼前如天光般一亮的，是当地人称为吊水的轰响瀑布，更多的是热带雨林中急剧并不时滑泻的发绿的素雨或露水。地面是厚厚的腐叶，脚踩过后便冒出水泡。最为扰人的是雨林中的蚂蟥，褐色，前后两只吸盘，细细的身子异常的灵敏柔韧，在你稍稍觉得有些瘙痒的时候，它锐利执着的吸盘就已经深入你的血肉。同伴的手上不知何时被蚂蟥侵入，鲜血流淌，另一只蚂蟥也光顾了我的脚背，它是怎样突破我的鞋袜掩护而偷偷地将吸盘牢牢地钉在我的皮肤之上呢？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0: 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1: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明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盛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度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2到3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叉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一只只小船就好似一片片树叶在水面飘动。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花朵的花这个字。花的古字是中华的华，最早呢见于西周金文。魏晋时分化出花这个字，本意指的就是花朵。在先秦两汉古籍中所用的都是华字。诗经终南桃夭里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小雅韶之华里写道，韶之华，其叶青青。这些诗句中的华字都是做花解的。那么花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顾炎武在唐韵正中说，考花自南北朝以上，不见于书。广雅书正记载，早在近代的游览诗中已有一岁再三花的诗句，说明花字出现在晋朝。花字出现后并没有马上完全取代华字，即使到了唐代，华字还广为使用。如张九龄的《感遇》里写道，兰叶春葳蕤，桂华秋交结，其中桂华即桂花。包括现在许多成语中也保留了华字，不用花字，如华而不实、春华秋实等等。先有华后有花，华与花的这种关系，也就是古今字的关系。花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

0: 觉，翻越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1: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再唱这首歌，
2: 你一把裹满胡颓，
3: 这是一首为人民子弟兵谱写的赞歌，为了谁？歌词里描述的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的场景，发生在1998年夏天。那年，我国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洪涝灾害，长江、松花江、嫩江爆发特大洪水，众多城市和农村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危急时刻，数十万人民子弟兵挺身而出，冲上抗洪前线，他们跳进汹涌的洪水，救起一个个老人、孩子，他们用血肉之躯搭起人墙，与洪魔进行殊死搏斗。共产党员李向群带病请战，四次晕倒在大堤上，因极度劳累壮烈牺牲。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为了战胜洪魔，我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正是因为有无数李向群一样的英雄战士，中国人民才铸就了这场史诗级抗洪奇迹。

0: 在人民子弟兵奋不顾身、抗洪抢险的感召下，著名词作家邹友开、曲作家孟庆云深入灾区一线，写出了这首《为了谁》，用真挚的旋律唱出了军民团结的雨水深情，也唱出了人民子弟兵在和平年代的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从战斗英雄董存瑞、黄继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一代代军人用他们的英雄事迹诠释了作为党员和人民子弟兵的赤诚。和平时期是他们在负重前行默默守护，危难时刻是他们第一时间冲锋在前，满腔热血青春无悔是为了谁？他们的回答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塞下曲六首其三，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鉴赏原形配。塞下曲组诗共六首，这是第三首。卢纶虽为中唐诗人，其边塞诗却依旧是盛唐的气象，雄壮豪放，字里行间充溢着英雄气概，读后令人振奋。一二句，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写敌军的溃退。月黑，无光也；雁飞高，无声也。趁着这样一个漆黑的去寂的夜晚，敌人悄悄地逃跑了。单于是古时匈奴最高统治者，这里代指入侵者的最高统帅。夜遁逃，可见他们已经全线崩溃。尽管有夜色掩护，敌人的行动还是被我军察觉了。三四句，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写我军准备追击的情形，表现了将士们威武的气概。试想，一支骑兵列队欲出，刹那间弓刀上就落满了大雪，这是一个多么扣人心弦的场面。从这首诗看来，卢纶是很善于捕捉形象、捕捉时机的。他不仅能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而且能把它放到最富有艺术效果的时刻加以表现。诗人不写军队如何出击，也不告诉你追上敌人没有，他只描绘一个准备追击的场面，就把当时的气氛、情绪有力地烘托出来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并不是战斗的高潮，而是迫近高潮的时刻。这个时刻犹如箭在弦上，将发未发，最有吸引人的力量。你也许觉得不满足，因为没有把结果交代出来呀。但唯其如此，才能富有启发性，更能引逗读者的联想和想象。这叫言有尽而意无穷。神龙见首不见尾，并不是没有尾，那尾在云中，若隐若现，更富有意趣和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刘俊背柄挂旗，这一下就名扬天下。正在这时，西廊下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各位，我说几句。”带着金属般的回声，众人一愣，再看晃荡荡走出一人，迈步上了月台。佟林和雍亲王一看呢，这个主在45、46岁，大个儿，挺长一张大脸，宽宽的脑门，四方的下巴，奔的头，一对倭寇眼，鹰钩鼻子，菱角口，留着两撇带钩的黑胡，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显得干净飒脱。就见这个主来到月台上，先见过纪元祭祠，而后冲着天下的英雄作了个罗圈揖：“各位好，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哈哈哈哈，各位有认识我的，绝大部分不认识我，我自己来个介绍啊。我姓韩呢，我叫韩林，字叫天杰。我是哪儿的？我是安徽淮安府的。我要说什么呢？就是方才呀，我发现这两位挂旗的英雄各具特色，各有所长。特别是铜侠客的高徒穿云白玉虎刘俊，刘少侠客帅极了，精彩极了。他这一挂旗不要紧，把我的兴致给逗起来了。原来我以为的，我就在旁边看个热闹，咋知道有这个贱人，看人家练我不练的，手心脚心都发痒。所以呢，我厚着脸皮，也给在座的各位助助兴。那位说，你会练什么呢？挂旗我挂不了，背柄挂旗更谈不到，我是望尘莫及。那你会什么呢？我呀，自幼就喜欢宝剑，我打算当众献丑练趟宝剑。其实我说这话呀，底下可能有撇嘴的，因为在座的老少英雄三山五岳的豪杰不下几千位，练宝剑的占绝大多数。最有名的有江南八大名剑，大清国四大剑侠，那是举不胜举。我这宝剑跟人家比，那是耷拉孙儿的辈儿。那为什么我还要练一练呢？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啊。您呢，别认为我练剑就认为着我在你们面前耍狗驼子啊，给大家助助兴，谁也别笑话我啊！咱这不是打把式卖艺，也不是向各位求帮，我能练到什么程度，我就练一练。练不好，大伙不要见笑啊！咱为了节省时间，说练就练。韩林说完了，把纽帕解开，外边米色长衫甩掉。里边是月白缎一身裤褂，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更显着干净了。把护腕套上，歘把大辫一盘，冲着月台底下一伸手：“把宝剑给我。”带着小徒弟呢， 其中有两名小弟子把一柄宝剑往上一递，韩林伸手接过来，同林众人一看的是一柄大宝剑，这种宝剑适合在马上使，有人管它叫长剑，不算那个剑柄，光算剑苗子，长了家就4尺05寸，40万。这把大宝剑光滑夺目，能有1巴掌宽，上秤称一称超过20斤。宝剑那不是锤和鞭，要超过20斤那就非同一般了。再看韩林把宝剑接过来，然后另一个小徒弟把3尺8长的剑穗头给拿上来了，那剑穗头是黄绒绳的，打着蝴蝶结，漂亮极了。韩林把剑穗头拿过来，用钩挂在剑柄上。这不是在战场，要战场不能带剑穗，那玩意儿不愣愣它不害事吗？您看哪部电视剧那宝剑带剑穗，出来舞台上戏台上真的不行。今天他一挂剑穗，就说明人家要卖弄卖弄，越不好练我越挂上，让大伙开开眼。挂好剑穗之后，把空剑匣交给徒弟拿走，把宝剑交到左手倒提，在月台上又转了那么几圈。各位说练就练啊，大家别笑话，请求天下各位成了名的英雄多加指教。说着话往下一俯身，左手剑交给正手，往下一塌腰，先练了一招仙人指路，而后往前一根步，把单臂摇开，刷刷刷刷刷刷刷，把杏黄绒绳的剑穗左右摇摆，走行门迈过步，人家就练开。行家知道他练的什么，外行看不清楚。佟林明白，佟林看罢之后频频点头，北侠南侠都是使宝剑的，也不住的咂嘴晃头，哎，认为不错。雍亲王问佟林，海川，他练的这是什么宝剑的招数，我怎么没见过呀？也可能我说的不对，他练的是钟馗剑。哦，钟馗剑，我看练的不错。有能耐。别看他说话挺客气，此人对剑术上十分有研究，您看他发招换式都有独到之处。我也看出门道来了。众人在这块谈论着，咱不提。单说韩林一开始练一招慢似一招，以后加了紧了，一招快似一招，一招紧似一招，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说一下缠到手腕子上了，缠到胳膊上了，那就不值钱了。那个穗头在后头随着剑苗子走，剑到哪穗头到哪，引起大家热烈的掌声。好啊，太好了。就在韩林练剑的这个时候，北侠就一愣，为什么？北侠就发现这小子心术不正。比方说他练来练去仅往雍亲王这儿凑合，越练越近，越练越近，他个儿也大，胳膊也长，宝剑也长，比如稍微把身子往前一动就到雍亲王近前。雍亲王坐这个座在头一排， 正在危险之内。这样一个不注意的炒冷子给一家伙，雍亲王非出事儿不可呀。北侠凭着经验判断出这小子肯定事先有所安排，这可不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把爷给伤着怎么办呢？因此北侠站起身来，把大宝剑拽出来了。咱不止一次说过，北侠秋田使这把剑叫陆路剑，又叫背手剑，当年秦始皇佩戴的，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老侠可把宝剑拽出了一道光芒，把空剑侠放在椅子上，双腿一飘，噌跳到月台上了，用身子护住雍亲王。北侠乐了，

0: 我这位韩壮士宝剑练得太好了，钟馗剑堪称一绝，也引起老朽的兴致，来来来，我陪你对练。说个对练呢，北侠舞动大宝剑，整个把雍亲王和前排的人都给护住了。你就这韩林，你心术再不正，无懈可击，没空可钻。北侠猜的对不对？真猜对了，韩林这小子口蜜腹剑。这次他为了什么练宝剑？就想杀死雍亲王。练剑是假，行刺是真。一开始他练得得意之处，他一看众人都赞成他练得好，谁也没防范他这一手，他心里非常得意，心说别着急，嘿，我把你们全稳当住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你个迅雷不及掩耳，我噗一下就把你捅在那儿了，然后我没身就走。到了那时候，纪元纪慈二位师傅不得重重奖赏于我们？他胆子这么大，哪知道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北侠陪他对练，整个阴谋破了产了。这韩林不由得恼羞成怒啊，唰一摆宝剑，他不练了。哎，您是不是北侠秋田呢？不猜，正是老朽。我说老侠客，你不对。刚才我声明在前，我练这钟馗剑，不管练得好与坏，我练完了您了再练呢，并没提的对练呢。您看您半截眼插一杠子，整个给破坏了，好像礼貌方面交代不下去吧。韩壮士，你说错了吧，恐怕你在剑的后面另有文章，被老朽识破呀。你不敢公开说出来，故此拐弯抹角说我破坏了。我破坏什么了？你助兴我也助兴，又有何不可呢？韩壮士，你还毛愣，你肩膀头还窄，你晃得还不宽，往后这种小聪明最好是别耍。老实说，你练的是不错，但你心术不正。怎么个心术不正？你心里头清楚，请你归座吧。我说北侠，你这什么意思？你这叫血口喷人。好好好，老侠客，我知道你宝剑使用的战着一绝，比我强，见高人不能交背失之，今天当众我打算领教领教。怎么想跟我对打？
1: 对，
0: 我看没那个必要吧。啊，不打不行，你既然已经出面了，就别想回去。哈哈哈哈，好好好好，这才叫盛情难却，老朽只好奉陪凉。两个人各擎大宝剑，围着月台转了转圈，四目相视，等不言踩到正式的地方，就见韩林是先发制人，照着北侠就使了个盖顶三剑，啪啪啪，紧跟着腕子一翻，扎梗嗓挂俩金头，扎前心挂两肋，扎小腹是挂两腿，就是九剑，一剑快死一剑，北侠闪展腾挪全躲过去了。老侠客心说，你这小聪明，你跟我耍什么？你火候那差得多呀。北侠并没想伤他，很爱惜他，尽管他心术不正，没想到韩林这小子找死， 像那个你跟北侠这一比，你看不出来吗？你能耐不如人家，你见好就收得了呗。不，他觉着把大话扔出去了，就这么回去没脸见人，故此见招加紧，直奔北侠的致命之处。北侠一看，哎呀，猴崽子，给脸不要脸呐！明明我想放你一条生路，你是非想死不可呀！北侠又一想，啪啪啪！今天9月9重阳会，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呀！暗设10条绝户计，不定得发展的哪一步呢？我就是给他们留情，他们也不领，我又何必呢？不如杀一儆百，今天我来个大开杀戒。这北侠也是翻脸不认人呢，等想到这儿，见招加紧，哎，两柄宝剑碰到一块儿了。韩林的宝剑是普通钢的，北侠是宝家伙，那碰到一块好得了吗？把韩林的宝剑削折，剩半截宝剑了。相当你就走得了呗，你把宝剑一放，哎呦，老侠客，行行行，我不是您的对手，或者说点别的，回归本座，不就完了吗？这小子作死，剩半截宝剑，他翻了脸了，哎呀，哈哈，我是秋天。我不服你，你这不是凭的真能耐，你凭家伙赢我，我死也不服，召见召见，剩半截他还补了你。北侠一看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又打了几回合，擦呀来来来来，宝剑尖正烧到他宝剑上，又给消息起一咕噜。再看韩林这把剑，比那修脚刀长不多少了。啊，这小子冲着北侠把剑把扔出来，给你们老家。北侠一歪头，贴着额角过去了，好悬没把肉皮给擦着。北侠当时眼眉就立起来了，心说混账的东西，有你这么干的？这可休怪老夫无情啊。北侠往前一根步，宝剑在他面前一晃，这小子脑袋一扑了啊！那宝剑太亮，不知道奔哪儿来的，所以他脑袋扑了。但是北侠这招是虚的，手腕子一翻奔下他来了，这是真的。就在他前心这地方一个铆进去了，耳朵中就听着宝剑也太快点了，跟穿豆腐差不多少，前心进去，后边露出半尺多长来。韩林就觉着心口窝这一热呀，啊，低头一看啊，给铆进去了，完了，活不了了。临死他还不甘心，还喊了一嗓子：“喂，还想活？”完了，北侠手腕一拧，扑把宝剑拽出去，抬腿把死尸就蹬下月台。在座的人是一阵大乱，祭元祭司全站起来：“弥陀佛，弥陀佛！”把眼珠子全瞪圆了。再看北侠，抬鞋底儿，把剑上的血迹蹭了蹭，其实是宝剑呢。不沾血，那样他也蹭蹭，倒提宝剑飞身行，跳下月台，跨过前面的桌子归座，拿过剑匣宝剑装好，桌上有壶碗，马上倒了一碗水，喝了半碗，老头把眼一闭，手捻胡须，他没词儿了，哎，就像刚才他没杀人似的。你这招气人不气人呢？一阵大乱之后，有人七手八脚把韩林的尸体抬下去。西廊之下人气不干了，那韩林有朋友， 一下窜出来20多个，刀枪棍棒三级棍七阶鞭全都弹出来，敲

0: 齐兰佛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绝不能因小失大呀。他赶紧在月台上把双手一招，慢，不要乱，阿弥陀佛。各位，你们干什么？请归座，请大家坐好，老衲有话要讲。毕竟人家份儿在那摆着呢，所以大伙儿又重新归座，把家伙全收拾起来了。祭司说话，各位啊，方才各位看得清清楚楚，韩林死的虽然惨，但是咎由自取呀。第一，他能耐不如北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他怪谁？君子无德，怨自秀啊。第二，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北侠对他一再容让，可是他得寸进尺，这不是找死吗？这也是命里该着的事情。宝剑上没戴着眼睛，谁能保证谁不受伤，谁能保险谁不死，这事儿不足奇怪呀。谁要想说什么报仇报仇的，这话不应该这么说。无冤无仇，咱们已经声明天下一家了，在座的都是朋友，报什么仇？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哪个再说报仇，我祭司可不答应他。你看，叫他这一番话，把西廊下的人全给拍住了。韩林的朋友宁不乐意，不敢言语了，因为他知道祭司的话后面还有话，不便挑明白。然后祭司满面陪笑，各位啊，大家吃好喝好啊，看这意思呢，大伙都来了兴趣了，都想登台比划比划，连老衲我也想练他几招。无奈这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不是比武的地方啊！你看看，院子虽大，但是坐的人多，月台也不宽敞，因此我建议，等大家吃饱了喝足之后，咱换个地方。让大家随便登台比武，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呢？老当家的，我们听您的，听您的。啊，重新上酒敬菜。祭司说完，转回身回来了。这纪元不干，铁面齐兰佛把脑袋直扑了。我师兄，您什么意思？兄弟，别犯急躁病，咱这叫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他们今天是一个也跑不了。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4: 泡泡超人，
3: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4: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3: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4: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3: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4: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3: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子念伽蓝佛祭词，老谋深算，恐怕因小失大，故此扭转视线，让大家吃饱了喝足了到后山。书说简短，大家吃完了残席撤下，祭词祭员下了月台，来到佟麟近前，冲佟麟赶紧打问讯：佟侠客，吃的如何？谢谢二位大师，酒足饭饱。好了，既然这样，老僧陪着赶奔后山吧。是，老少英雄站起来了，排着队，西廊下的人也站起来了，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要到了1000呢，就是一大片，这拉着长队，哩哩啦啦能有1里地长啊。就这样离开前面，一直来到帽山的后山。雍亲王头一次到这儿，佟麟也是头一次，一看呢，哟呵，景色宜人，美极了。9月9是秋天，可以说是秋高气爽，今天碧空如洗，是万里无云。再看这后山，山岭重叠，古木狼林，

远山近水，那就像画一样养的。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儿直刺鼻孔，山上的野花香啊。你像雍亲王久在北京，虽然说吃尽穿绝，怎么也赶不上大自然的风光啊。换了个天地，眼界这一开阔，这心里甭提多痛快了。海川，猴子侠，你这地方真的好啊。爷，的确是不错。哎呀，我每到一处啊，都有一种想法，将来把别的事干完了啊，在这地方盖几间房一住，可以说益寿延年呐。海川，你说呢？爷，您说的太对了，这空气好，景色好，山多人稀，自然就长寿了。就说呢。说实话，大大哥哥往前走，眼前来的个去处，这个地方叫白沙头，其实是在山顶上，一马平川呢，转圈高，当间挖，是个洗脸盆的形式。就在这个挖兜平川之地，并列着三座高台，左边一个台子，右边一个，正中一个。但是台子的高度不一样，左手这座台子高了下是3丈3尺，右边的台子高2丈8尺，唯独中间这座台子高有9丈9尺，高耸入云呐，都是条石和青砖砌就的。台子顶上跟戏台差不多，翻檐平脊，下多大的雨不带浇着的，而且都带着惊鸟铃。这台子转圈有1尺多高汉白玉的栏杆，每座台子的左右都有梯子，它这梯子全都是石头砌成的。左手这台子上高悬一块横匾，叫比武台，右手的台子上有一块横匾，叫献艺台，正中央最高的这台子叫圣人台。雍亲王一看，嚯，够高的，这要上去一回得费多大的劲呢？再往三座高台的正面看，正面全是观看席，因为是山坡型的，所以你坐到观看席上就看不出这台子多高来了，看得挺真。就因为这三座台子在挖兜，观看席都比较高，一排一排的长条凳，既圆既直呢，怕大家晒着，隔着不远有一把大伞可以遮阳，假如天气变了还可以挡雨。专门有上百名小和尚里里外外的这张罗着，端茶送水打杂，哪个人需用什么东西他们负责给准备。这好几千人仍然分东西两步坐好，佟林等人坐到东面，铁扇寺请来的人坐在西面，没那么多座位怎么办呢？都站到后边，哪儿得眼你就在哪儿。比方说你不乐意坐到座位上，说我坐到山石上，我坐到山坡上，随便，不受限制。大家全都各就各位坐好之后，纪元、纪慈往左右看看，有落下的没有啊？众位都坐好了吗？都坐好了，都有座位了。好，各位听着，你们都是我们庙上请来的客人，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大家可别受拘束。既然都有座位了，我讲几句。祭

0: 子站起来了。这玩意儿你不拔高嗓音啊，人多他听不清啊。祭司挺大嗓子当众宣布，各位看见没，在各位的面前有三座台子，献艺台、比武台、圣人台，干什么呢？都是我们铁扇寺的人呢在这练功用的。因为迎接这次盛会，经过修缮，面貌一新。因为方才在月台大伙献艺都来了兴趣了，那个地势啊受限制，所以咱们换个地方才到这儿来。这地方叫白沙头，你看这多宽敞，仨台子，各位随便说，我乐意登圣人台，我能上去那当然更好了，你就在圣人台上献艺，说我愿意上比武台那也随便。总而言之，你自己掂量自己的能耐大小再做决定啊。那么在没比之前，老衲以为，也就是我先提议，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登台献艺。因为童侠可名声太大了，两次杭州类的盛况咱们全没看着，有很多人提议想要亲眼目睹童侠客的风采。老衲我也同意，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呀？赞成同意，让童侠客先登台献艺。掌声雷动，人们的目光唰都集中的东方落到佟林身上了。呵，雍亲王挨着佟林坐着美，拍拍佟林的肩膀，还穿呐、有刚得使的刃儿上，这盛况远远超过杭州嘞。你看你多受欢迎啊，还穿好好练练啊。爷您看这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的呢？
0: 人家欢迎你练，你要不练，你怯场怎么的？你害怕？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呐、这机会来了，岂能放过呀？各位老侠客都说：“海川呐、别客气，练吧，练吧。”佟林没办法，站起身来，冲着天下的英雄一抱拳：“各位。”既然二位大师的法别，同谋领命就是。佟林说着，稳了稳双月，提了大衫，顺高坡下来，直奔三座高台。佟林到这犹豫了一下，其实哪座台子他上也不困难。你说头一下就登圣人台，九丈九尺高啊，那显着太过分点了。哎呀，献艺台还矮着一点，怎么办吧？取中间，登上三丈三尺高的比武台。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不管这三座台是哪座台，你要想上不能走梯子，那砖砌的台阶给谁准备的？给佣人准备的。比如说你要练功夫，需要盾子，需要水，需要坛子啊，等等等，用人给你准备，顺着台阶上去。献艺的人、比武的人不能走台阶，必须用各种绝艺跳上去。就这一项规定啊，在场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敢登台，上不去。那说这玩意儿呢，力道力道的，三丈三高赶上城墙了，没有绝艺你上得去吗？你也就是看看而已啊。再说佟林心中盘算着，在场的都是行家里手，客气归客气，练的时候就不能虚假呀，
1: 我就得把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别给我老师打了脸。就拿这次登台来说，我就得献一招绝艺。那佟麟真叫绝活，要不怎么叫佟麟传佟麟传的呢？他倒退了几步之后，佟麟把长大的底筋提起来掖到大步上，袖面挽了挽，脑瓜一晃，把大辫盘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嗨，扎着位往仰面再看了看，脚尖点地，腰眼活动，使了个旱地八葱。说旱地八葱谁都会，扔下蹦起多高来，最多你也就蹦一丈二三。说我是绝活，你能蹦一丈七八，超过两丈的没几个。这会儿三丈多高，佟麟使了个旱地八葱，这一下子就超过比武台。人们这一看，好啊！再看佟麟双脚轻飘飘落在比武台上，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雍亲王一看，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好好，这才叫绝活呢。各位知道吗？旱地拔葱，我拔连三尺都拔不了，马海川这一下拔三丈多，这不是绝活是什么？北侠和东侠也不好乐，心说我的爷，你就喜欢佟麟呗，也不能这么张扬。爷，您看您呢，都到了什么程度了？简直把佟麟这个好字挂到嘴边上了。可也罢呀，这爷儿俩的感情真深厚，看得出。雍亲王从心里往外那么疼佟麟呢，就这种感情是难能可贵。单说佟麟到了台上之后，这才看清楚，这台子真宽敞，要说骑马比武那不行，那显得狭窄了，步下比武绰绰有余，你练什么功都够。练完那台上铺着一寸多厚的毡子，踩上去既实在又柔软。佟麟在台上转了那么一圈，然后这才声明，各位，我没什么决议，蒙各位抬爱，我不得不当众献丑。想当初我两位老师传授武艺之时，传授的非常精彩，可惜我学到身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那么不管我练得好与坏吧，希望大家多加指教，我先练趟掌法。嗨，干什么呢？佟麟先练了一趟柳叶摸身棉丝掌，绝活何道元、尚道明两位道爷的亲传。你要看外表，他练的这东西软了吧唧的，两臂舒展，身形晃动，看不出什么精妙之处来，但是要行家里手里看，可了不得，外柔内刚，这就是柳叶摸身棉丝掌的精华呀。当然了，启动的时候它是慢，练的需要的时候就快上来了。单说佟麟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天下的英雄眼睛都没眨么定点看着，纪元济慈往圈椅上一坐，目不转睛地盯着，一边看着一边点头啊。 就连那专横跋扈的铁面伽蓝佛也不得不竖大指称赞：弥陀佛，师兄，这大老杆名不虚传，真有两下子。师弟，我说的怎么样？果然不差呀。这铜林的确有独到之处，他练的是柳叶摸身免死掌，这种掌法集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棉沙掌、朱沙掌于一身，取其精华呀，外柔内刚，看表面轻松柔软，实质力有千斤，单掌开杯即时如粉呐、啊，这可了不得呀！你我弟兄要多加谨慎。
0: 我明白。
1: 别人品头论足，也在这议论纷纷。佟林练完柳叶摸身免死掌，唰一收招，底下掌声雷动。完了，休息了片刻，佟林开始把双月抄在掌中，又练了一套月法。这是两位道爷的真传，三天三十六路，一路拆八招，就练了双月。但见光华缭绕，夺人耳目，呼呼刮风，使人目不暇接，是眼花缭乱。掌声一阵挨着一阵，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下了不得了，看热闹的人不仅是铁山寺的和被请的朋友，这是后山的，后山还不住着不少人家呢，猎户啊，本地的客户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人也都来了，越聚越多，大人孩子、老头老太太，甚至有走道的也驻足观看。这外来的人呢也有一千来号，越聚人越多。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些外来人当中可有不少了不起的高人，也夹杂到群众之中假装看热闹的。这些人一看佟林练拳脚，而后练兵器，也不住的点头好。佟林不含糊，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侠客，我们见过那侠客多得很，比上佟林的几乎没有，但也有几个瞧不起佟林的。就这两下子，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配，也就仅此而已。安下这些人怎么评论、怎么想，咱不说，单说佟林，双月练完了，合在一起装入鹿皮套，佟林一收招，然后一抱拳：“各位，献丑了，献丑了。”练完了嘛，就这么点活。佟林转身呢，就想下台。就在这时候，他刚一转身，台下有人施展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啊，唰唰唰唰唰，几下飞身就登上比武台，双脚落地，声息皆无啊，紧跟着冲佟林喊了一嗓子：“呔，佟林，留步，你先别走。”佟林刚要走，一听这一嗓子从身后传来的，赶紧驻足转身，一看后边有个小老头，小老头怎么意思，个儿也不高，岁数不算太大，不到六十岁，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呢，两颗黄眼珠子锃明刷亮，留着八字胡，精神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扎着袋子，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撒鞋，背后斜背着包裹，鼓囊囊沉甸甸，不知包的什么家伙。 这人说话声似巨钟啊，你看个儿不大，声可挺高。

0: 佟林刚不认的，既然年纪比自己大，那就是前辈，佟林向来是这样。赶紧转回身来，冲来人家抱拳：老爷子，您叫我啊。佟林，刚才你登台献艺，老人家我都看见了，而且我是认认真真看的。老实说，你练的双月月招，你练的掌法都不怎么地，平常稀松二五眼。我你老师就教给你这玩意儿，不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你不糟改吗？你不骂人吗？我说佟林呐，我奉劝你把这话你收回去，你回到你老师面前，你告诉你老师，就这几样东西拿不出手去，狗屁不是，让你师父也收敛点，你还得回炉另造。按你现有的条件，你再练个30年50年，也许再提这个口号还差不多少。你什么玩意儿你，我替你丢人还呸呸呸。不有那么句话吗？话别说太绝了，这佟林30挂0的年纪，多大的名望，当着普天下的英雄，你说这顿叫他给挖苦。佟林那脸一阵紫一阵青又一阵白呀，那火撞到脑门子又压下，又撞到脑门子上，实在控制不住了。佟林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等他说完了，佟林笑得很不自然。好，朋友，您的提议嘛，我可以参考。我还没请教您是哪位呢？假如我回去，我老师问我这谁说的，我怎么回答呀？请您把明镜赏下来吧。好，好啊，佟林，你不想转圈套我，你是不是想报复我？你报复我也不怕，我告诉你，我是广西罗家寨的，在下姓罗，我叫罗天齐。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相公啊，我是心

是不好开眼，眼着看着看就到了三。

仇深冤。

0: 备君臣过江来，并与都督左岸派。都督上边叫令，
1: 压令，到令。陆大夫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本督命你江南大探，详细将来本督一听啊。
0: 你命我江南大探，那刘备君臣过江来了。
1: 一再臣见，
0: 刘备过江来了。
1: 大儿刘备过江来了，人人言道诸葛亮八卦如神，叫本督看将起来，他也过中本督之计，哎，他也过中本督之计。诸葛亮他也不过虚虚的有目啦。陆大夫
0: 在，
1: 那大儿刘备过江谁带多少兵将，那天何人报驾来了？
0: 谁带500铁骑，内有赵云报驾。
1: 赵云，哎呀，且住，大儿刘备过江，赵云报驾不知要紧，只恐本督我的大功啊难以成就啊了。
0: 啊，都督应是不应？
1: 嗯，哪有不应之理？吩咐咱营人马外穿礼袍，内藏兵人，摆队迎到江岸去阵。
0: 得令，众将官
2: 有
0: 外穿礼袍，内藏兵人，摆队迎到江岸去阵。

沉吟诉纪律。

是说虽比弥大，可惜功名未成，因此我莫传体面不怕苦，夜夜共度到三更。刻骨铭心，塑心志。

0: 你若是问君小生，我定是相如
1: 亚素。
0: 说出这情况话，我可不依，一不依你便怎么样啊？

见了我的姑母，你可说些什么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每次到了法定节假日，尤其是需要调休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也在骂呀？其实呢，古人要是听到咱们有周末有年假，估计得羡慕哭了。但是古人也有假期制度，而且还相当的有趣。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考古发现的汉代竹简里记载了当时的作息表。汉代的公务员每工作五天可以休息一天，叫做休沐。为什么叫休沐呢？因为啊，古人头发长，洗头发是个大工程，所以专门给一天时间让你回家洗头洗澡。这不就是最早的周末吗？只不过咱们现在不用专门回家洗头了，但周末睡个懒觉本质上是一样的。到了唐代，假期就更多了，除了寻休，也就是每十天休一天，还有各种节假日，冬至放七天，春节放七天，甚至皇帝的生日也放假。最绝的是唐代还有田假，每年的五月给官员15天的假期，让他们回家帮忙干农活。这不就是咱们现在的农忙假吗？只不过现代人家里没地了，这个假也就取消了。哎，听完这段，您要是正在经历调休，心里是不是平衡了一点呢？古人连洗头都有专门的放假，咱们好歹还能有个双休呢。不过温馨提醒大家，假期是用来放松的，可不是用来报复性熬夜的。古人的休沐是真的回家洗头，那咱们的周末可别变成了躺尸两天，到头来比上班还累。所以要合理安排，适度休息，才能对得起这个传承千年的假期制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山人奉旨吃西川，率领人马去中原。但愿天下归一统，重整万里好河山。山人复兴之革命量自孔明，道号卧龙。自从进发中原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死亡千岁枪挑韩德父子无人落马，朕还不愧为长生金。

0: 丞相，
1: 将
0: 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拜妖位。一探得令，
1: 来
2: 有
0: 传官行达

0: 是在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被围。
1: 好好，
0: 命你们人各带500人马，速速去到天水关前解救四王千岁，不得有误。
1: 等一下。

0: 会呀、啊，是何人能与石破魔技战胜死亡千岁？来，
1: 有
0: 传吗？

0: 见丞相
1: 罢了。
0: 啊，
1: 马将军
0: 在，
1: 是才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北围，命你速速去到阵前探听是何人的兵马。
0: 是。

0: 马将军，
1: 站！
0: 你可探听此人家住何处？
1: 末将听南安土人演讲，姜维乃基层人士，家有老母。此人不但才学之广，而肯孝顺母亲，人人称赞他是能工善手，智勇双全，当世的英雄。
0: 哦呀，难怪此战失利，真来是兵不在广，而在于运用之妙。马将军，
1: 在
0: 下面鞍马劳困去吧。
1: 是。

0: 马岱
1: 问焉。
0: 魏将军，请了，
1: 请了。
0: 城墙深障，你我两强伺候了，
1: 请，
0: 请。

0: 四皇叔欢迎来了，
1: 快快有请。
2: 是。

朕治病急，会有病。

0: 见丞相，
1: 死千岁回应来了。
0: 回应来了，
2: 死千岁胜败如何？
1: 这个
0: 雷震下来，
2: 死千岁年迈了，怎比得当年的威风啊！

0: 个将位该用何策当先？
1: 丞相，丞相，此为一支令箭，待俺出得营去大战那将。

所以定山人。

0: 娶亲哪相位啊，
1: 魏将军
0: 来，
1: 不必忙婆，且听山人传令。

谈。

0: 不战。
1: 正是。
0: 山人行。

0: 是外娘心灵啊，
1: 木匠赵永英把汉江湖呀江湖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两天呢，也接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受益颇丰啊。那以前呢，咱们也知道这人呢就是一个机器，用了几十年，要想这个车子啊跑的时间久，有的零件呢拆下来就要清洗清洗。可是我们这个人呢，这几十年下来呀，哪里都没拆过，这一下呀，等到这机器老了，这个病就来了。有一些地方里啊都是油泥，零件的精密程度一差，这机器啊就哗啦啦啦啦响，这病也就来了。哎呀，听到这个比方啊，孟非老师突然就感觉我讲的呀大家听进去了。我们这个人呢，从头到脚它就是一个精密的大机器，那这么多年下来，就像那种防水的手表，打开了机壳，你里面还有油泥呢，那何况它还是防水的呀，是不是？密封度那么高啊，我们人呢身体当中就是如此。

信呢，咱们就做个对比，它新的和旧的它区别大了。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子呀，那身体里面呢是先天之物啊，这个时候啊哪里都好。可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了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体要是体质不好的也会出小病。我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啊都是长辈，年纪比较大，60多、70多、80多，甚至啊还有90多岁的听众朋友。您说我们身体这台机器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缝隙里面灰尘杂质油泥多不多呀？加的这个油料就好像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害物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毒。您记住了啊，要想把病提早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你是一定一定少不了。我们国内啊在科技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可是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毕竟啊我们底子呀薄一点，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赶超，这个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可是呢我们有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留，这些东西啊太有用了。我们古人给我们中国留下了孝悌文化，让我们呢尊老爱幼，这是精神传承。第二个呢，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敢卓绝、抵御外敌等等这些民族信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国人呢有一个不服输的劲儿，什么意思呢？我们此时没有，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有。所以我们的国防科技啊、军工科技啊、民用科技啊，这么多年呢，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就是一个爆发点。尤其是在现代医学领域啊，我们中国呀不服输的。你看很多东西以前是，这几年呢是不慢慢好多了。原先那圆珠笔那个笔芯那个球啊，就那个上面笔尖前面那个点啊，不给我们，我们连圆珠笔都做不出来。现在这些尖端科技的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我们国民奋斗不止的这种精神所支撑。我们也发现了这种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当中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国内现在这个很多企业正在突飞猛进攻克这些技术难关。你就包括以前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支架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治疗或者救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以前呢生产不了支架，你装一个国外进口的支架要几万块钱，可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支架出来了，一个国产的支架才200-300块钱，这价格呀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你说外国人是不是就轻了呀？同样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啊，人家早就把解毒这个事儿给排上日程了，用上了。人家早就发现了啊，治疗现在所有的这些老年病、慢性病，解毒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首位。你如果不解这个毒啊，那你身上治疗慢性病效果就差，用的时间就长，这个作用啊就慢。那怎么办呢？人这个科技啊就比较厉害，尤其是在生物医学这一块啊，比咱们呢当时要先进太多了。人家差不多10几20多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个全身上下解毒这个东西啊早就研究出来了。哎，用生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这种生物制剂用到老年慢性病身上解毒啊，无论是这风湿骨病的，还是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还是这个身体当中外来的化学毒性的，这效果真的好。要不说当时啊我们在看到了这项技术啊，我们馋的呀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就想啊，这要是我们国人能够用得上这个方法，那你说该多好啊。所以啊我们当时啊眼红归眼红，虽然人家贵我们也想引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西方这帮个嘴脸呢就出来了。这帮人呢就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没有我们笑，等你们有了他傻眼了，就这个样子的。你说这帮人呢必有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啊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直到现在这样的技术都没有。你看回来了之后也是万幸啊，这在交流大会上面认识了汪军之，就这一次

就让我们信心倍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华夏祖先呢，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湖北恩施神农溪的海棠啊。你看，这个东西原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下子呀，就解决了中心的燃眉之急。同时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啊，此时此刻，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这个生物解毒制剂这一块，我们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呀，日以继夜。我听到消息啊，就现在初步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的方式已经开始有了，只是说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估计用不了多久啊，这个东西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它不是针对一个人，它是针对我们整个国民的体质，它是为了以后应对我们整个基础保障。因为老人越来越多，慢性病越来越多，要想解决这个慢性病啊，解毒一定是先行的。在慢病治疗当中，解毒一定和治疗并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事。即使说这个老人家呀，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病，那这个解毒也要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还好，那你说是不是毒少一点？毒少一点不代表没有，把这个毒啊解掉，这个人呢寿命会长，而且呢得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寿命长了，得病的概率低了，你说他是不是就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健康加长寿？你说是不是好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代表个人，也代表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县的于总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汪军直这三四十年以来对西海棠的应用，是他取得了这样的被我们所用。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对两位表示感谢。你看，于作坤于总啊，是湖北恩施，也是恩施巴东县的科技企业。那汪军直呢，这样两个有爱心的人呢，构筑了一个健康长城啊，在给患者解毒的这一块，对他们两个来说，他们两个功勋卓著。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他们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立志推广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特产，确实啊，也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慢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解毒这一块呀，提供了好的方式和方法。那在这里啊，于总啊，也给了政策支持，这个海棠啊，确实是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也一直说了，您记住了，用正品，用真品，这个正品和真品呢，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啊，虽然说这个海棠是定制款，可是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高标准，严要求，好质量。但是呢，顶尖的不代表贵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感觉呀，我的天哪，只有那条小溪边有的这个能够解毒这么个稀的东西，那价格不得到天上去啊？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说是？你看人家给到我们中心一盒30包，一个月的量才多少钱呢？才400块钱，折合一天呢13.3块。你算算啊，能把你全身毒都解掉的东西，13.3块一包，贵吗？那你说国外7000块钱一个月，一天200多，这没法比呀，是不是？功能作用是一样的，价格那就千差万别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叫良心。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啊，你这个解毒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怎么需要时间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先怎么吃怎么喝。这个呀，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啊你就用一天，一棵树啊一年也就采10来个叶子。你要想清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溪水边10米内的叶子都能用，本身在溪水边的这个海棠树啊就长不大，然后呢树上这个叶子不发红还不行。为什么说这个只有红叶子才有效啊？这就是汪俊直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海棠这个树叶啊，

的没有这个作用，只有红了的有这个作用。然后把这红的叶子摘回来，给它晾干，再给它切丝，这样的情况下，它的颜色就变成绿、黄、红三色了。这个才是能够解毒好东西，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品好东西。那你看，一个月是30天，一天一包。这里面这个禁忌啊，也给大家说清楚。什么清楚呢？你喝这个海棠茶呀，你如果有药要吃，千万不要用这个海棠这个叶子泡水来喝药。吃了药，至少要过上十几到20分钟之后，你再喝这个海棠。同时呢，一包你就喝一天。如果今天忘喝了，没关系，明天泡两包，你接着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啊，多点少点没事。有人说，那我这个自己都知道，我是个老毒人，哎呀，我严重的血毒加糖尿病，我是不是应该一天喝两包啊？我告诉大家，一包足够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上包数越多，效来得越快，这个呀是慢慢来，哎，它是有周期的，一般是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四个周期。那怎么算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老慢病，十年以下，那你就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就是多长时间？就是3到6个月。如果说你这病程啊10到20年的，那你用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说你这病情啊已经超过了20年了，属于绝对的老慢病了，老毒人了，身上这个毒啊特别多了，那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你用24个月，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因为啊，你这身体当中的毒啊是太多太多了，需把这个毒戒掉。你这个毒不戒掉，你吃再多的药效来的差，你这个病啊发病的速度超过了你用药的速度了，你这个毒在这碍事啊，东北话讲当碍啊，你这个药都进不来，吃了这个药的效差，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治病啊？你不把毒解了，你怎么吸收药效啊？这在这儿呢，听好了啊，十年以下的病情你就用上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的病情你就用上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你的病程超过了20年，那你就用上24个月，一个月一盒，是不是？24个月就是24盒。你这么算下来，一年是4个周期，你这20年以上就是8个周期，这大量了。有人说2年之后呢，那跟你经济条件来了，你2年之后你还想解新毒，那我不拦着你，对吧？但是你要解老毒，这2年24个月8个周期的量足够了。那在这里啊，再一次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海棠茶呀不会一直有，大家听好啊。这一次呢，也是于总啊感谢孟非老师对恩施巴东地方当地特产在节目当中给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啊量是有限的，这次拿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您记住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当中啊，我们有3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有人还奇怪呢，这优颜诺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今天呢解释两句，你听一下。优就是优秀、优质、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进到我们中心，需是保真，需是保证质量，需是保证产地，需是保证用完了之后对身体有变化，这是优中则优，这个优在这里讲。那第二个呢，颜就干什么？为什么说让人百岁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这样一句话叫百岁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青春不老，容颜永驻。重要一点，我们这个颜呢又当尊严来说。什么意思？让人治完了之后有面子有尊严，不会那种没有尊严的活着，让你有尊严。够一个诺，这个诺你一听就懂了，诺是什么？承诺呀。诺是什么？诺言呢。我们有这个承诺，承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解决身体问题的，做康复的，做慢病救治的，

我们一定遵守承诺，同时呢，我们治疗的结果，我们用药的品质，这是我们优燕诺三个字的由来。所以这三个字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识，只要是我们中心的会员治疗几个月之后回家，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单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一提，只要见到盒子包装上有这三个字优颜诺，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就这个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三个字啊不重要，可是这三个字的分量优颜诺在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心里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么多年我们共同守护铸造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优颜诺。那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给你们能够拿到的这个湖北恩施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它上面就有这三个字，就是中心的定制款，就是优颜诺的正品，就是我们的尊享正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可是呢，这次的政策不是我们中心给的，这次的政策是于总给的。给的什么政策呢？原价给我们中心的价格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用一个周期就是三盒，两个周期就是六盒啊。那于总给的政策呀很贴心也很有爱心，他呀给定了个这么个政策，就是一盒是400块钱，可是呢，如果说您一次拿两盒就不要800了，两盒啊只要598，两盒598，同时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就等于到手啊是三盒，这样的话刚好一个周期三个月的量就来了，这三个月呀不用花1200块钱，只要多少啊598，你拿两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是三盒的量，这样的话一盒折算下来才199块钱，你说这样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你一个周期就是598，你说我病多的用两个周期的，那你就花两个598。有人说我呀是十年以上的老病号，我要四个周期，那你就拿四个598。有人说我要用八个周期，那你就拿八个598。可是啊，您听好了，数量有限制。今天是第三天，同时呢，也是这个西海棠啊在节目当中讲的头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共啊，恩施巴东的于总啊就给提供了900盒，就是300份。为了公平起见呢，这孟非老师啊私自做主了，用三天的时间，一天投放100份，一天投放100份。这100份啊，就是每一份是三个月，100份就是100个3个月，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公平。怎么说呢？因为听收音机啊，可能有的人呢今天有事儿，就错过了这一段栏目，可能明天还忙也没听到，原本呢他们是特别想用的，结果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报名的时间没用上，那你说这个事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能听，那你随时都能报，一天100份，只要这100份没了，那今天的报名就结束了。如果说你赶得赢赶得急赶得巧，刚好在这100份里面，那孟非老师啊告诉大家，您订多少份我不管，你订一份订两份都可以，这个啊是根据你自身的身体情况的，每天就限量100份，三天一共300份。今天呢此时此刻是后100份的投放，今天这一次过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产地和产量的双重限制，不是说随时都有。如果说这一次啊，大家听好，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我听了孟非老师讲，我感觉呀我病了这么多年吃药效果还来得差，哎呀就是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身上毒太多，我就要把这个毒解掉，我要解毒，我不当老毒人了，我要多用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您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这300份一天100份都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啊需要的，那孟非老师啊只能跟你说两句话。第一呢叫抱歉，就这个只有300份，除了这300短期之内绝对没有了，至少一年半年都不会再有了，除非说过了年再找这个那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

0: 我本身帮你们找到，跟于总说好，于总也献了爱心，这已经孟非老师啊尽力了。你说你到那山上摘叶，你把那溪水边所有的叶全摘了，摘秃了都不够啊，就那么溪水左右两边十米内的还得是红了的叶子，一棵树一年才百十多片红叶子，剩下都是绿的，绿的还不行，还得给我们中心，还要给三峡制药，你说这量是不是就少之又少啊。所以呢，您拿到了就是幸运，您没拿到你也别懊恼，你也别埋怨我，可能呢就错过了，那就只能说孟非老师给您说一声抱歉，真的是抱歉。我跟大家说一遍啊，给中心供应400块钱一盒的这湖北恩施神农溪的西海棠，每天一包，一个小周期3个月，根据你的身体啊，10年以下病情的用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病情的用6到12个月，20年以上病情的用24个月。那我们呢，于总给的政策是什么？一盒原价400，现在啊这不要了，你拿两盒是598，这就省钱了，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就一个周期，你问题少的一个周期够了，你问题多的你就拿2个598，你问题特别多的你就拿4个598，这个呀根据你的身体你来自己做主。今天呢是海棠这个政策够一天，也是够剩下的100份。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个海棠这个事儿咱们后面就不再说了，你再打电话真的就没有了，这个你不要怪孟非老师，不是我能做主的，要是我家里种的或者我家里多，我多给你点都行，这个呀也是咱们跟原先的合作单位，咱不能说刷脸吧，但是呢也毕竟看了孟非老师的薄面，有了这一共300份，也就是900盒，热心观众和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咱们呢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今天是头一天，也是头一次，以后不会再有598，拿两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刚好一个周期，你就根据你的身体选择几个周期，你抓紧时间，头一次打电话报名。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这一次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这次机会错过了后面不会再有。那哪些人呢？你是一定要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我们的中华始祖神农氏早发现的这个解毒这个海棠啊用上，而且是需要用呢，听好了啊，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很严重的各种难治的风湿骨病，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风寒湿邪，这些毒气啊，它进入了经脉，进入了骨骼，甚至到你这个年龄啊，都已经进入到了骨髓，动不动啊，这个地方就发凉的、冒风的、疼的，有小虫在里面爬的，这些呀，不用问，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里面的风寒湿邪呀，在里面沉的太多了。这是什么？这都是毒啊！这些毒你不把它清一清、排一排，你以后你吃进来再多的管骨头的药，效果不理想。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只能是用一些热敷膏药缓解。要想解决里面的问题呀，你吃进去的药如果要不管用，那这病你告诉我怎么治啊？你根本就治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有各种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关节炎、骨刺增生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托的啊这类的患者，您听好了，这恩施巴东的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把你身体的风寒湿邪的这些毒清一清、解一解，

排，你这样你以后吃药才能好，这是这类的。第二类的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这个药啊太多了，你呀、啊、这么多年以来啊，这药啊是一直没停过，有的人是吃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有的人呢、啊、都吃了三十几年的这个药了。你想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实都有毒性。你说中药的毒性呢小一点，可是你不要忘了啊，有很多中药没有毒，有很多中药啊是低毒，哪怕是低毒它也怕时间呢、啊、你时间长了，是药三分毒，即使低毒也会存在你的身体当中，你这种情况你就药物中毒，那就不要提我们的药了。你看我就知道的啊，身边就有这样的，那降压药啊吃好几种，什么贝塔勒克啊，厄贝沙坦啊，硝苯地平啊，青塞利嗪啊，哎呀有的时候啊吃两种降不下来，吃三种。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降糖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你说这些药它是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么多化学合成的药毒到啊都存在你的身体里，给你的这些脏器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是什么毒？这是化学合成毒啊，这就是药毒啊。这么多年的药毒在你身体当中，你去检查吧，不是肝脏的转氨酶出现了变化，就是肾出了问题。先伤害的就是肝肾和脑袋，肝肾功能一旦受损伤，你自身的解毒能力就变差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这病还怎么治啊？尤其是这么多毒性进到脑子里之后啊，记忆力减退的，掉头发的啊，睡不好觉的就都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你要不要解？你是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毒解一解。你还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你说这个大米白面农药多不多呀？化肥多不多呀？你说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奶里面有没有激素啊？这牛啊鸡啊羊啊这些家禽家畜啊，他们有没有打药啊？我告诉你是打，就那鸡蛋里面啊肉里面呢，哪个里面没有药啊？这兽用药啊有的时候比人用药用的都多呀。你说这些动物类之间的传染病都要预防怎么办？它都得打药啊。那小鸡雏啊小鸭苗啊刚出壳都打药，那小猪出栏的时候啊都打针，牛羊小的时候啊出栏的时候都打针。你告诉我，虽然他们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可是打的针呢是一点都不少，防疫啊。那到后这些药到哪儿了？就在这种动物体内，他们产的奶，他们下的蛋，他们身上的肉都让我们吃了。那后这些生物当中体内的药毒又转嫁到我们人体当中。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农药化肥一点没少吃，肉蛋奶里面的这些激素残留物药毒我们是一点都没有省，都跑到你身体当中。你说咱不中毒谁中毒啊？没办法的办法呀，咱们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每天都能吃到绿色天然无公害有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咱老百姓的收入暂时还达不到，你只能吃现在的。你到菜市场里面买的所有的肉蛋奶米面油粮里，它都有农药啊化肥的残留物，只是低。你别忘了，虽然低它也有啊，你日久年深沉的越来越低啊，是不是？不信你就看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人身上就长了这种黑色的点点，红色的点点，紫色的点点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快崩溃了，或者说基本就不解毒了，这个毒就冒出来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必须要帮你的机体解毒啊？用什么？就用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解毒的西海汤就能够解这个毒。你必须要用，你身上又有这种红点点黑点点紫点点的，你不只要用，你时间还长呢，你至少12个月，你要不然这个毒越来越多，新毒加旧毒，你就是老毒人。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吃再多的药效都差，你身体里面所有的位置都对毒占满了，
药就进不来了。

那你怎么办？要不要解毒啊？你需要解毒，是不是？这类的毒你一定要解，而且解的时间还要长。那后一个也是最难办的，病也会导致的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啊。你看我们这四高全是毒，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的堵塞全是毒。这种血毒啊，跟你早的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古代的这种血毒不一样。中国古代哪有这个什么化学污染、药毒污染、西药污染、生物制剂的污染，根本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呢，一点化学合成物都没见过，汽车尾气没见过，微塑料没见过，这个装修污染没见过，这么多化学的东西没见过，他身体里纯粹就是气血虚，气滞血瘀，血液凝结了，这个瘀出现了。中国古人治病啊，就讲究这两个，一个治气，一个治血。治气就要气通血通啊，引气归经，治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完事了。理论很简单，你发现没有，这些古方里面解决化瘀的，到今天一个算一个，效都不理想。你不信你想想啊，是不是以前那华佗再造丸呢，血府捉瘀丸呢，啊，这都是好药啊。你到现在你吃安宫牛黄丸，效都不如以前来的理想。那我问你，什么原因呢？药没有变化，现在很多药还是能够用到野生的药材。那药没变化，是人体有变化了，是我们身体的当中这些血毒啊、血垢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血毒依然是由血液里面这些东西组成的，可是呢，现在的血毒当中掺杂了至少有一半是现代毒素，也就这些激素、农药、化肥等等这些毒素跟血毒的结合物。这种结合物啊，用到活血化瘀的药，你化起来就慢。为啥说现在心梗、脑梗的后遗症难治啊？为啥说现在的血栓你要想溶开它那么慢呢？为啥说几十年前的药溶血栓效果就好，治半身不遂效果就好，到现在效果就差了？原因不是药的事儿，原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发生了变化。那这个血毒啊，你不想办法给它解一解，你只吃药不是事半功倍了，是事倍功半。你药效都不如正常的一半。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什么眼睛血管不好的啊，心梗脑梗的，血栓的，斑块的，堵塞的，支架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是血毒的，不用问也不用说，不用犹豫，有一个算一个，上来了之后先解毒。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毒你不给它解一解，松一松，给它松松绑，解解套，你吃后面的药效果的就慢。我不说了吗，到我们中心呢就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这么多的应对方法、治疗方式和急救措施和这个监控保障，这是第一。第二，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解决身体的，来长时间的做老年慢病康复的，你想没有效果都难。不能说给你治的活蹦乱跳，你来到我们中心的数据和你住3个月到6个月出去之后的数据有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你体态变轻，走路轻松，病症减轻，数值下降。为啥呢？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结合的科学呀，就是我们选择的步骤每一样都是针对的。你看来了之后，无论你大病小病，你绝对都是慢性病，无论你是大病情小病情，你都是老年病。而且跑不开的就是什么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啊，都是这类的。要不然是小便不好，要不然就是失眠健忘、记性不好，跑来跑去就这么几类。那你来了不用问也不用犹豫，第一个事儿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解毒吧。你不解毒，你这个病后面吃的药也多，治疗周期也长。就明告诉他，你只要听我们的，先解毒，后面治疗起来快，效果好，有一个算一个。哪怕开始怀疑，用上一段时间啊，都深信不疑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用了之后啊，过上一段，你就自己能感觉到什么？身上轻松，得劲儿了，哎，大小便的味道。

哦，变大了，那大便呢，臭的不行，那小便呢，都呛眼睛。你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往出排吗？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在解吗？还有一部分人呢，用上一两个月，身上出那汗呢，都发黏。还有的人用完了，身上那个汗呢，带馊味儿。你琢磨琢磨，这啥原因？这不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出汗？就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毒啊，再解呀，解了毒了，它要出来呀，就得排呀，就这三个渠道，大便、小便加出汗，你这个毒啊就开始解了。你这个毒一解了，后面把药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一边在解毒，一边在吃药，那效果是越来越好。那这一次啊，如果说身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解毒的，那你就把这个海棠啊赶快用上。那今天呢是后一天，也是第三天的这100份儿，你有这个风寒湿邪、入骨头、各种骨病有毒的，还是说你常年呢吃了中药西药，你自己感觉药物中毒的、老毒人了，还是说你已经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病、肾病，包括你这个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糖尿病。还是说你已经心梗、脑梗的，你心脏已经不舒服的，经常疼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经常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经常上火的，眼睛发红、嘴巴发干的，经常大便干燥的这类的，我告诉大家都是毒，包括你身上起疙瘩、起点点，经常瘙痒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些呀都是毒，那怎么办？解毒啊！神农是我们中华始祖炎帝，就是拿这个解的毒。你看，人家吃了断肠草，躺在树下昏迷中啊，就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个露水滴过树叶进到他嘴，就把他救醒了。他呢，把这树叶摘下来嚼了之后吃下去，就把这个断肠草的毒给解了。那包括孟非老师啊，喝了那个蛇毒酒啊，这也是意外。自己以前不知道，喝了这个蛇毒酒啊，身上就腿后面呢长了那么多的黑疙瘩，哎呀，又黑又紫，钻心的痒痒啊，还硬。结果呢，你看，也是喝了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然后啊，再用这个西海棠啊，再把它煮水，煮这个水呀，再洗，效果就出来了，也把这个毒给解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解什么毒？你们就解身体里面的毒，你们解肝肾里的毒，解心脏里面的毒，解肠胃里面的毒，解眼睛里面的毒，解脑袋里面的毒，解血管里面的毒，解骨头里面的毒，再解细胞里的毒。日久年深，七八十年呐，你呀，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要想把病快点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一定少不了。你听好啊，解毒不是治病。可是解毒啊，就能让你治病以后用药起到好效果。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用的一个，也就是说用到解毒的方式之后，你后面再用到别的药效果都好。而且你只要解了毒，你身上的这种轻松感，排毒过后啊，你的这种舒服的感觉都回来了。你大便轻松了，小便舒服了，肠胃里面的毒性排好了。后面你再接着解毒，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把身体这些老的毒给它解开。等到往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你接着用。这个时候解什么？解你每天吃过来的新毒。你不要认为说解了毒就没事了，你后面呢，是不是有新毒进来呀？新毒再多也不行啊。所以你呀，用的时间略微长一点。你这样的话，老毒解完了，再把新毒再解一解。等到用上大几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少用了。你隔几天用一包，你身体里的毒快没了之后，你就隔几天用一包，隔几天用一包就够了。这样的话，毒少了，你用的少，就起到一样的效果。你说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帮助啊？那这一次啊，是咱们一共有300份，1天100，1天100。今天呢是第三天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孟非老师的各位粉丝们，这一次呢，确实啊，
这孟非老师也

想通了，也想开了。以后啊，我会把我们中心的各种好东西都引荐给你们。你放心，既然说是孟非老师准备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健康，带着你们奔向100岁，那就得有方式方法呀。我这回啊，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说我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就依着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就帮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身体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痛苦减轻，病情减轻。我认为啊，我做的就是好事，你们一定也会支持我的。那你说这个是否比做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来的还有结果呀？我认为啊，我办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有利于患者的事，能够帮助绝大多数听众和老人的好事，那我一定坚持下去，对不对呀？那今天呢，这个海棠是后一天，也是后一次，一共今天后剩100份，一份呢是3个月，原价中心价都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那这一次呢，大家听好了，咱们这边于总啊给的政策就是不要400块钱一盒，你拿2盒只要多少钱？只要598，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凑3盒，刚好一个小周期。你这样的话，一盒一个月的量折合下来才199，一个月才199，是不是就不贵了？就是你炖一次排骨的钱，是不是？就是你买2双鞋的钱，就是你孩子回来吃一顿饭的钱，你这199一个月就解决了你的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呀，别说收入低的，那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1000多的，他也能吃得起啊，是不是？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到手3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听好啊，病程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就是1份到2份啊，一份是598。那你病程10到20年的，你就用2份到4份，就是6个月到12个月。那你病程超过20年以上的，你就用8份，就是24个月，就足够的量了啊！大家听好啊，那这一次呢是后一次，也是后一天，过了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后再说一遍，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盒，这一次呢是恩师给的配送的福利政策价，2盒598，然后呢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话到手3盒，3个月的用量，3个月用量只要598块钱，一个月呀折合199，这个政策以后不会再有了。你看看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用上1份2份4份还是8份，你自愿，然后呢赶紧打电话，今天呢后一次后一天，以后不会有。好了，那海棠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明天呢再给大家继续去讲一些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呢？跟大家说啊，解毒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中心呢，第一就是解毒，第二就是软化血管。在这里啊，咱们必须得一下西方医学，我从来不反对和排斥西方医学啊。你看有这么句话说的就好，说中医啊，中医也不能给你说的太清楚，可是啊他用上药就能让你糊里糊涂的，哎，虽然遭点罪，可是寿命能长。西医不是，西医是你因为啥，怎么回事，咋个原因，一清二楚，这就是西医。可是呢西医有高明的解剖学呀，咱们中医也有解剖学，藏医也有解剖学，可是呢中国呀尊重逝者的情况下，那他的拆拆散散就没有西医厉害，西医不管那个，给你拆的七零八落稀碎。在这一块啊，他拍完照了之后做切片，研究起来啊就比中医藏医先进一些。也就是说中医藏医西医都有解剖学，可是呢西医的解剖学先进，那他能够找到治病的根源。你看就能够说到啊，就人的治病的根源是细胞的受损，器官的老化，功能的退化，机体能力的下降，这是西医给的结果。而我们中心呢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黎医姚医，只要是有用的医我们都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以后呢我就给大家多讲一讲病的病，咱们找到病能够有效的来对抗疾病，如何解决细胞的受损呢？如何对抗自然的衰老啊？是不是

0: 让人晚年年轻啊，体能提高啊，如何让我们病程少啊，这些呀、啊、以后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咱们以后啊时间长着呢，你跟孟非老师认识的时间越久，咱们治病的概率就越高，康复的可能就越大。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就讲到这里。海棠598两盒，两个月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是三盒，一个月折合199，扣一次机会，也是今天扣一次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了。您如果需要解毒的，想把病症治得快一点的，认为自己是老毒人的，需要把这解毒排在首位的，想像我们中心的老同志寿命长的，您抓紧时间扣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尊敬的孟非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你好，你好。
2: 哎呀，跟你通话我太激动了
0: 啊！别激动，我跟你听、啊，我跟你通话也很开心，
2: 哎、
0: 也我都激动了。你好，你好。
2: 我叫你介绍一下我啊。
0: 啊。
2: 首先是介绍一下，我是来自辽宁抚顺的。
0: 哎。
2: 今年65岁的。
0: 啊，你好，老同志。
2: 我这跟你通话真的特高兴，还特激动，因为你不会是我们的。病患的贴心人，我为啥这么说呢？孟非老师啊，因为你时刻想着我们，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举个例子吧，第一次你给我们送分离，
0: 那
2: 我都不说了。哎呀，真的，这次
0: 应该的。
2: 哎呦，真的，我说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这海棠啥？
0: 对，这个海棠解毒的海棠，这中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到中心的这些患者都用的，所有治病之前都要解毒。你看我这两天讲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2: 是你讲的这都是我特别适合我
0: 啊，
2: 因为啥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一滴多病的患者
0: 啊，
2: 我有三高，
0: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高血压也有快20年了，2014-2015年吧。因为年轻时候自个儿吧，条件不好，我就扫马路，这是扫马路就扫了17年。那阵我总讲，哎，好，以前吧我没有不知道有高血压。我老迷糊，老难受。我就量血压，大夫给我量158。哎呀，这给我吓的，我这是高血压吗？
0: 那可不，你这一还干着活啊，血压一高，那夏天再一热，那可危险。
2: 我不知道，我就寻思那200以上是你，谁知道了？
0: 140以上就高了。
2: 啊，这一说，哎呀，我给我吓。我低压呢？低压呢也不高，我多少？88，那也高啊，是不孟老师？
0: 临界不高，不算高，但是临界了，再高2个就算高了。
2: 啊，哎呀，这他这一说的，那我说他说给你开降压药，开的降压零号，完我说咋吃？他说你就别说了，我吃多长时间？他跟我说，我让我心呢8两8两，你说他说啥？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吃。
0: 对，西药就这样。
2: 是吗？
0: 西药就是这种降压降脂药，只要活着就后面一点点吃。降糖药也是啊，哪有西药治好病的？西药是控制，中药、藏药这才治病的。
2: 啊，这么事儿？哎呀，我说我心讲话了，人都说活120，我活不了120，你要我活80，那你说我吃了80也够我劲儿。
0: 那是药三分毒啊，那中药都有三分毒，那你说那西药化学合成的？实际上它都是化学毒素，一部分解决身体症状了，一部分都存进去了。
2: 我知道有毒，但是你这说的有点玄乎吧，后我一听你一讲，这不是玄乎，这是事实。
0: 是不是？就是毒。
2: 哎，就是完，我就寻思，你看那个明知道啊，你这吃药有毒，那你说也不能不吃，有病也不能不看，
0: 不能不吃，必得吃，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2: 就是我到医院，我说了，我说我85就不吃了。你说85那老太太说的，我85咋的？85还活125。
0: 对呀，谁都想长寿。
2: 那么完，大夫就这瞄我一眼，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说啊，那我明知道是有毒，那你给我开药能不吃吗？所以说呢，我可说心里话，年轻时候赶紧讲话，拿是身。

0: 是挣钱，老了就得能拿钱买命。
1: 就是嘛，没事，这回这样，咱电话也通上了，这个你把那个海棠啊用上，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解，以后这个药的毒解清了，你体质都能变好，再吃别的药啊都有效了。
0: 是吗？那我知道，那你这个海棠茶是这那是治各种那啥，解除各种毒素，什么农药的、化肥的、这药毒的，我太高兴了。
1: 对，全身的毒都能解。
0: 啊，哎呀，那我太幸福了，也太幸运了，遇到您孟非老师。
1: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们讲节目就是这个想法，让你们健康，对不对？
0: 是吗？
1: 啊，
0: 没有，我太感谢你，所以说我这次要订两份。
1: 啊，
0: 那因为啥得病也不是说的一天两天，你我吃一份就好，也不能喝三天就好，你说是不是孟非老师？
1: 对，两份六个月差不多了。
0: 那啊，那您说，那我太高兴，我太幸福了。
1: 啊、我给你订上两份，你就回去好好喝，啊、每天一包就行，啊、不用多啊。把身上的毒解一解，以后你吃的药都能少一些，
0: 是吗？
1: 这不就少了吗、哎？毒少了，病都能好很多。
0: 哎呀呀呀呀！这真的，我太激动了！哎呀，我千言万语，孟非老师，我不知道说啥好了。我给你编了一首歌啊，就代表我对你的无比崇拜啊！
1: 好，那你唱两句我听听，我太开心了。
0: 衷心的谢谢你，衷心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给我带来健康，我的生命将会失去你。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也为了我知心话。今天我们终于相约了，我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我要牵着你的手走向健康路，越活越年轻。
1: 哎呀，唱得太好了。好，以后我们就携手健康。老同志啊，我现在这个节目我是司机，你们都是我的乘客，我给你带到100岁，好不好？好好好，我给你订上两份，以后解毒身体成功，咱们健康长寿，活到120岁，好不好？
0: 好，
1: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冠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3: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有一次，老马当着头的面迟到了。不久后，工作群里多了头发的一篇链接，标题是人形机器人百米跑出了每秒十米。同事们看到后立马都把目光聚焦到老马这儿来。头一定是让大家对老马寄予厚望，想让老马去调查这款机器人，绝对跟我迟到没关系。走，开始调查。老马仔细看了头发的链接，这是宇树科技发布的最新的人形机器人 H1 百米奔跑测试，峰值速度每秒十米。那每秒十米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每小时36公里。那更刺激的是，距离博尔特的人类百米记录只差4%了。博尔特的巅峰瞬时速度是每秒10.44米，而 H1 是每秒十米。这么厉害吗？老马赶紧往杭州打了个电话，很快信息就回来了。H1 这次的速度突破主要靠三个关键升级。首先，关节电机功率大幅提升，和人类跑步一样，脚落地的瞬间，膝关节要承受体重3到5倍的冲击力。人形机器人跑步最难的地方也在于每一步落地的时候冲击力非常大，如果关节电机力量不够，机器人就会站不稳。而 H1 的新款关节电机峰值扭矩据说提升了近1倍，这意味着它不仅能够站得住，还能够跳得起来，落地之后快速蹬地，进入下一个跑步周期。那第二呢，就是腿部结构的优化，步态算法升级。它参考了人类的跟腱和足弓结构，人类的脚在落地时，跟腱会像一根弹簧，先把冲击力吸收储存，然后再把能量弹出去，形成下一步的蹬地动力。这叫弹性势能回收，是人类跑步省力的秘密。而 H1 就是模仿了这个机制，加上更先进的步态算法，每一步落地之前就能够提前计算好该往哪儿踩，踩多深，什么时候发力。那有了所谓的更像人的关节和跟腱之后，配合不到一起肯定也不行。所以第三个突破就是运动控制系统的高度协同，这几样加在一起就造就了机器人每秒十米的峰值速度。当然，老马必须说明，这只是机器人百米的最高瞬时速度，不是百米全程成绩。可十秒都进了，百米当然就不远了。结论，机器人的确跑得比老马快，这是事实，老马接受。但这并不会引起老马的焦虑，因为人类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和机器人比谁更快、更准、更强，而是把自己从重复劳动当中解决出来。比如找个机器人替老马打卡这件事儿，这样老马就可以做更有价值的事儿，比如创造，比如感受，比如活着本身的意义。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梨园大舞台，
3: 戏曲小百科，
2: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您知道什么叫彩蛋吗？彩蛋指的是戏曲中扮演女性的丑角儿，年龄比较老的也叫丑婆子，彩蛋俗称丑婆子，戏曲角色行当丑行的一支。扮演滑稽风趣或者刁钻的女子，也有性格爽朗无拘无束的逗笑角色，其实都是扮演女性的丑角儿。化妆一般面涂白粉，再擦

0: 上厚重的音质，唱念都是用本嗓，实际是用丑角来硬攻的。简单来说，彩旦是重说白的，而且基本上都是说精白，以做工为主，表演化妆都很夸张，是以滑稽和诙谐的表演为主的喜剧性角色。川剧叫摇旦，秦腔称梅旦，京剧称彩旦，都是指扮演诙谐、滑稽、风趣、明快、爽朗、辛辣、刁蛮等为特点的中年以上的女性丑角儿。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玉鲁苏皖大地流传着这样一句佳话，三天不吃馍也要看看刘中和，他是豫东调的旗帜，是戏迷心中的红脸王。从12岁学艺到饕餮之年仍坚守舞台，他以打金枝、辕门斩子等经典剧目铸就独树一帜的流派唱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中和的艺术人生。1955年，刘中和考入红星剧校，前去报考那天呢，刘中和老师得到了主考官索玉甫的欣赏。出事之后呢，编写剧本的宋崇顺亲自带着刘中和来到了索玉甫的跟前，刘中和当场唱了常香玉大师主演的剧目《红娘》里的唱段。刘中和这个唱音刚落呢，索玉甫就高兴地向前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孩子嗓音好，声亮，把他就给录取了。从此呢，刘中和开始了戏曲人生，他每天早起晚睡，喊嗓子、压腿、扎花架子，苦练基本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欣赏到的是刘中和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你看看是谁来到面前。1957年呢，河南省戏曲学校招生，刘忠和老师呢家境非常的贫寒，衣衫褴褛，难以出门啊。好心的剧团姐妹呢送给他了一双皮鞋和一条裤子，皮鞋鞋号偏大，刘忠和老师呢前后塞上棉花，裤子呢又是一条偏开门的女裤。刘忠和老师呢用一根麻线缝上口子，又穿上老师傅送给他的一件旧衣服啊，背上了几个窝窝头，走上了学习之路。最终呢，刘忠和老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南戏曲学校，成为了该校第一届学生，也被称为五八班的学员。好的，再来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彩绳琴舞国字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气？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

在古道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啊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新罗店里呀，秋风我与我的儿啊，夏夜风的刮起，头上风你爽那么爽展翅啊，再缝一个鱼的蛋，数啊刷的地，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福分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

0: 陈伯准。咱朝的文火无碍，儿子。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3: 泡泡超人，
2: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3: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2: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3: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2: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3: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2: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4: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笑着奔跑，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梨园大舞台，
7: 戏曲小百科，
6: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在戏曲界啊，有个专业的术语叫出彩，那您知道出彩是什么意思吗？出彩指的是演出中有出乎意料的惊险或者滑稽的安排，如真刀真枪、杀人见血、上刀山、钻火圈以及耳朵上挂炮仗等等。
6: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7: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6: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7: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6: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中和的艺术人生。现如今呢，虽然已经在戏曲舞台上度过数十个春秋啊，刘中和老师依然对首次登台的演出呢是记忆犹新。那是1956年11月，刘中和老师随剧团呢在灵宝演出，他在戚继光展子当中扮演了一个被伪寇兵啊追赶下来的这个逃难儿童。看着满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啊，刘中和老师心里啊是蹦蹦直跳，两腿发软，从舞台的一边到另外一边只是跑了一个过场，就吓得啊出了一身冷汗。想必大家也没有想到，现如今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中和老师竟然也有如此的经历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刘中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国难日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在古道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我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金銮殿里呀，听说我与我的儿啊，家也封得官起，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一个玉的带，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红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

是战火来，欲心不忍，我若是不杀他，中原能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剑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它过上天，兄弟是能越过，把那里边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他那情重，情与骨髓绝。

忠良黄爱琴。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也

启奏父王，大丹国外犯上作乱，杀胡乱甲三大奸臣，因为痛并赏以遂罪。副不官愤愤不平，稍事文官要敲响龙凤宫，吴就要撞向九阳钟，求父王圣殿出战。快！

0: 雄啊！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忠和老师的艺术人生。刘忠和老师从艺校学成归来之后呢，夜以继日的排戏啊，比如说南海长城、朝阳沟等，英俊的扮相、优美的嗓音、卓越的演技，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功底，轰动了豫东地区。1963年由他主演的《社长的女儿》一举成功，在上海公演深受欢迎，而且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上海戏剧节的艺术家们也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刘忠和老师在剧团也先后演出了《打交赞》《打金枝》《黑打潮》等剧目，无论是唱黑脸还是演红脸啊，无论是唱腔还是舞台人物塑造，刘忠和老师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演艺才华。后来根据演出的需要呢，刘忠和老师慢慢的由黑脸改为主唱红脸。一次在排练《十五贯》的时候呢，他大胆地运用了老唱腔，吸收了豫剧前辈唐玉成吐字饱满清晰、唱腔诚实稳重的唱腔经验，结合的自己的嗓音特点呢，刚柔相济、浑厚朴实，形成了自己的声音特色，可以说是一炮走红。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
1: 八个老爷，你跪下了啊！

天方天，救命之恩你也不念，你也当念，俺苦苦养你十三。

他哭瞎了双眼，我这草房什么一点家也全卖完。俺儿老乞讨我呀，老病相残，过了今天可就没有明天。你得了高官厚禄你就不认俺，你怎忍心看俺儿老让那狼拉狗啃？你就没有半点人性？我的状元

0: 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刘中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发来了语音啊，我们来听听他说的什么。
1: 大家好，我来自周口的一名职工，比较喜欢咱们豫剧界刘中和老师的戏曲，他饰演的打进之这出戏我非常喜欢。刘老师的唱腔是激昂高亢，强劲沧桑，自然流畅。他尤其擅长一些帝王的形象，被评论家誉为一腔清音半壁河山的美誉。
0: 哦，看来是刘中和老师的老粉了啊。那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刘中和老师在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夫妻们争吵，为王不利，那的小国外啊，你呀、啊、你不该动不动把父王的家

说什么的枉做江山，费如意都是他国家父子南征北战，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汗马功劳争啊来的，往这里坐念上殿去，我定斩小我恶。他的手机啊。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中和老师的艺术人生。1979年3月，河南剧作家李克勤带领大班人马专门来到了商丘录制刘中和老师演唱的《打金枝》。该剧目呢播出之后呢，迅速唱响了豫鲁苏皖四省。刘中和老师几乎呢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来信。1980年，刘中和老师代表豫剧豫东流派参加河南省首届豫剧流派汇演，以一出《打金枝》轰动了省城。许多老艺人握着刘中和老师的手啊，没想到豫东调如此奔放、洪亮，如此自然，如此听得令人赏心悦目。自此呢，刘中和老师呢被观众和媒体被誉为啊红脸王。好的，再来欣赏到的是刘中和老师为大家演唱的《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刘忠和老师12岁学艺啊，传唱豫剧近70余载，虽然年过80，仍然登台演出。业余时间呢，教弟子学习，他就像轮船上的陀螺旋转不停。他对舞台的热爱始终不减，对于这份艺术坚守，他说呢，啥时候上不动舞台，啥时候算。活着就好好的干，认真的活着，多奉献。刘忠和老师精心的挖掘豫东调传人唐玉成的唱腔艺术，又把豫东说唱艺人的唱法揉进去了，结合了观众口味，创造出了说中有唱，唱中有说，旋律紧凑流畅，连板叠唱，一气呵成的艺术特色，是豫东调的唱腔呢得到了发展。刘忠和老师主演了辕门斩子、打金枝、三哭殿、血溅乌纱、三打金枝、清风亭等众多精彩剧目。在演唱当中呢，他还吸收了豫剧皇后陈素贞的卓绝唱法与精妙做工，借鉴了崔兰田大师的精湛艺术，形成了新的豫东调风格。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同走进了豫东红脸王刘忠和老师的艺术人生。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到的依然是刘忠和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三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要结束今天的银铃楼学派了，咱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子兴不知老岳父哪一点亏待、叫什么这戳大金枝姑娘你就好人很行不讲罪犯家管你那婆婆干外什么忙龙袍那个小盘罗又把金冠来赠那是你婆婆娘哎呀金线银他都银线缝啊那个金线银银线缝千针万线万线千针

这一切只说是啊，那马儿赶动盼望中

孽儿捞他放官心呐，细小还钱不和你，我母娘喜在心头，笑在眉梢。前路无穷，谁料到这老一辈的苦口婆心，而你传染，我们都这个在大秦之辜负了我。

今日太子相争过火你

说是小两口打打闹闹，二男子那些不知才安排你那个林平挂帅在嘴里过明总。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打开收音机来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值得信赖的老朋友杨宝新。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今天也特别邀请来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好，宝新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
2: 嗯，
0: 今天啊张老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节目开播前呢，哎呦，杨老师哼着歌就进到我们这个
3: 高兴
0: 哎播音间，就是我您哼的是哪首歌曲啊？
2: 让你听见了，杨洋。
0: 您哼那么大声啊？
2: 我哼的是《草原之夜》。
0: 哦，《
2: 草原之夜》40多年以前呢。
0: 嗯。
2: 我跟着我师傅在川西高原义诊。
0: 嗯。
2: 一到晚上啊，牧民兄弟呢就围着那个火塘啊，
0: 嗯，
2: 就唱这首歌。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呢，这旋律呢我自己就冒出来了。
0: 那咱别光哼了啊，咱一块欣赏吧啊，大伙跟这琴声一块到草原上坐坐，我把原唱放出来，各位，《草原之夜》一起欣赏一下。

0: 哎呀，好听的歌曲分享完了，
1: 嗯，
0: 我这心里边啊还在荡漾着呢，啊，仿佛置身于那个，哎呀，广袤的大草原。杨老师
1: 啊，
0: 刚才听歌的时候，您这状态突然陷入回忆沉思了，
1: 嗯，
0: 这歌里边是不是有故事啊？
1: 哎呀，杨洋啊，
0: 嗯，
1: 啥也藏不住，也瞒不过你，是吧？
0: 嗯，
1: 你看昨天呢，我给大家不讲了黑龙江柯山县下边这个东山沟村嘛，
0: 嗯嗯，
1: 从猪血里提取这个血态，
0: 嗯，
1: 来救治柯山病这个事儿，
0: 嗯，
1: 今天这首歌啊，又把我拽回到20-30年以前
0: 哦
1: 去的川西高原，
0: 嗯嗯，
1: 一个叫扎西谷的村子，
0: 嗯嗯，
1: 这一去呢，你猜，我和我师傅碰上什么了？
0: 您让我猜，您猜我猜不猜？别卖关子了，杨老师，嗯，你看这刚说的头，你肯定碰到什么稀罕事儿了。
1: 嗯
0: 嗯，
1: 这还得从那个村子里的一场怪病说起。
0: 嗯嗯，
1: 那天我和我师傅呢，
0: 嗯，
1: 刚到扎西谷这个村子，
0: 嗯，
1: 我们还没歇脚，就看见有一户人家那个门口，
0: 嗯，
1: 就围满了很多人，
0: 嗯，
1: 然后我就挤进去一看呢，我就发现一个年轻力壮的一个大帮小伙子，
0: 嗯嗯，
1: 就躺在那个床上，
0: 嗯，
1: 那个脸呢泛着青灰，
0: 嗯嗯，
1: 嘴唇那是紫黑紫黑的，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右手那个五个手指头，
0: 嗯，
1: 死死的就抠进那个就是抠心口窝，
0: 哎呦。
1: 哎，抠心口窝这块儿，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喘一口气，
0: 嗯，
1: 就是就这样，然后半天呢就回不来下一口，
0: 嗯，
1: 他旁边的那个他的爱人呗，
0: 嗯，
1: 当地可能叫婆姨呀，啊，或者是婆娘什么的，
0: 嗯，
1: 他婆娘哭得昏天黑地，
0: 嗯，
1: 说昨天人还好好的，怎么扛着100-来斤的这个猎物啊，就翻了好几道高坡，晚上睡了一觉，
0: 嗯，
1: 人就不行了。
0: 不是，这人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1: 当时我们也很纳闷，然后就问了旁边，
0: 嗯，
1: 旁边一位就是胡子白花花的老人，
0: 嗯嗯，
1: 我们这才呀揭开了谜底，
0: 嗯嗯，
1: 那个汉子不是个例，
0: 嗯嗯，
1: 就是村里面得这个病的不少，
0: 嗯，
1: 而且大部分都是青壮的男同志，
0: 嗯嗯，
1: 哎，反倒是老人呢，孩子了，甚至女同志，
0: 嗯，
1: 还真没啥事儿，
0: 嗯嗯，
1: 哎，然后呢，他们当地管这个毛病叫啥呢？
0: 嗯，
1: 叫雪山风。
0: 雪山风，
1: 对，就玉龙雪山的雪山，
0: 哦，
1: 风是刮风那个风，
0: 嗯，
1: 哎，祖祖辈辈都有，你比如说，谁家男人呢？
0: 嗯。
1: 出门遇上暴风雪了，
0: 嗯嗯，
1: 哎，回来就得躺下，
0: 嗯，
1: 有人可能缓过来了，有的人肯定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0: 嗯，按说壮年男人身子骨最结实，
1: 对呀，
0: 怎么偏偏是他们倒下了呢？
1: 后来我跟我师父一合计啊，
0: 嗯嗯，
1: 我们想明白了，
0: 嗯，
1: 因为在高原上啊，
0: 嗯，
1: 你比如说你上山去打猎，
0: 嗯。
1: 包括放牧甚至砍柴，
0: 嗯，
1: 全是这些壮年男同志，
0: 嗯嗯，
1: 他是家里的什么呢？顶梁柱。
0: 那没错，
1: 对吧？
0: 嗯，
1: 你既然是顶梁柱，那你干的活，
0: 嗯，
1: 受的累，
0: 嗯，
1: 肯定是最多，
0: 嗯嗯，
1: 尤其是高原呐，那种寒呐，
0: 嗯，
1: 高原那种寒透骨寒呐，
0: 对，
1: 所以说寒气呢一点点呢就往那个骨头缝里钻，
0: 是
1: 那病根儿早就埋下了，
0: 嗯，
1: 只是怎么的，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2: 对，宝鑫说的对啊。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看，这个雪山风并未在心脏，
1: 嗯，对，
2: 它属于是胸痹的范畴，因为心脉痹阻，寒邪呢就乘虚而入了。
1: 嗯，你看我师父从中医的角度剖析的非常正确。
0: 嗯。
1: 因为高原呢，
0: 嗯，
1: 它是雪山，它寒气特别重，
0: 嗯，
1: 你看六壬之邪，风寒暑湿燥火，
0: 嗯，
1: 你看这个寒，它就是
2: 阴邪，
1: 阴邪呀，
0: 嗯，
1: 你看我们 大医学家大医圣，
0: 嗯，
1: 张仲景，
0: 嗯，
1: 你说那么多病他都没写一本书，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啥，伤寒
0: 杂病论。
1: 杂病论，
0: 嗯，
1: 那你说风寒暑湿燥火这么多病他为啥写寒呢？
0: 嗯，
1: 因为十病九寒，你看刚才我师父说了，说寒为阴邪，
0: 嗯，
1: 最伤的什么呢，人的阳气呀，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寒邪呀，它能从皮肤毛孔直接进入我们的心包，
0: 嗯，
1: 把这个心脉呀给你冻住了，你再加上这些汉子常年的高原劳作，
0: 嗯，
1: 营养跟不上，又常年的吃这种酥油或者是牛羊肉，
0: 嗯，
1: 这些高热量的东西怎么的来抵御这个寒冷，
0: 对，
1: 所以体内痰浊内生啊，
0: 嗯，
1: 痰和瘀搅在一起了，
0: 嗯，
1: 把心脉给你堵得严严实实的，平时我们说还能硬撑着，
0: 嗯，
1: 一旦遇上极度寒冷或者是剧烈的劳作，那么外寒就会引动内邪，
0: 嗯，
1: 外寒引动内邪以后心脉怎么呢，瞬间就冻僵了，给你堵死，
0: 嗯，
1: 所以雪山风这个毛病就发作了。
0: 哎呦呦，那杨老师，
1: 哎，
0: 这个雪山风根源在于高原雪山的寒气，
1: 对呀，
0: 那城里头平原上的人是不是根本不会得这病啊？
1: 杨洋，这你就说错了。
0: 嗯，
1: 我们说到底呀，雪山风是心脏在极端情况下的一次急性的爆发。
0: 嗯，
1: 你比如说放在我们平原上，
0: 嗯，
1: 那道理也是一样啊，只不过它的诱因是从什么呢？从雪山暴寒换成了天凉。受冷，
0: 嗯，
1: 剧烈的运动，那本质就是什么，就是寒凝痰瘀堵住了心脉呀，
0: 嗯，
1: 这个病可是很要命的，它是不给人准备机会的。你看我们说别的病发作它可能有前兆，
0: 嗯，
1: 你比如说我有胃有毛病了，可能有胃痛啊，胃酸胃胀，
0: 嗯，
1: 对吧，那肺的有毛病了它可能咳嗽或什么的啊，但是唯独心脏这个毛病，
0: 嗯，
1: 哎呀，他也不跟你商量啊，说倒怎么的，说倒就倒，
0: 哎呀，说倒就倒，
1: 嗯
0: 啊，说来就来，
1: 对，
0: 让我想起了您昨天说那个魔鬼时间呢，是不是一个理儿啊？
1: 杨洋，你说到点子上了啊，
0: 嗯，
1: 你看我刚才讲这个汉子，人家白天扛着百十来斤的猎物，
0: 嗯，
1: 翻了两座山。那是超负荷的消耗，
0: 嗯，
1: 白天心脏跳得快，
0: 嗯，
1: 血流急，咱说啥什么事都好说，可是一到夜晚呢，由阳转阴了，
0: 嗯，
1: 那么你人躺下了以后，你的心跳虽然慢了，但是白天透支掉的那些你得什么，靠夜里静养啊，
0: 对，
1: 但是你根本补不回来呀，
0: 嗯，
1: 所以到了后半夜这份亏空积攒到了极限，
0: 嗯，
1: 加上血流慢，
0: 嗯，
1: 一晚上没喝水，
0: 嗯，
1: 血怎么的，血又稠，
0: 嗯嗯嗯，
1: 等到三四点钟的时候，
0: 嗯，
1: 你的心跳啊猛地一提，
0: 嗯，
1: 就像我们举个啥例子呢，
0: 嗯，
1: 举个就像那个黄河开春了，
0: 嗯，
1: 大水就卷着那个冰排，
0: 嗯，
1: 往下冲，
0: 嗯嗯，
1: 血管有弹性的冰排过去了，
0: 嗯，
1: 血管老化可能就挂着斑块，
0: 嗯，
1: 冰排撞上去就卡住了，
0: 嗯嗯，
1: 所以血栓呢当场就形成，
0: 嗯，
1: 心脏好的我们说可能还能扛，那您想一想心脏本来就弱，
0: 嗯，
1: 你比如说有三高的基础病的，
0: 嗯，
1: 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
0: 嗯，
1: 本身再有一些老冰排的，
0: 嗯，
1: 血管又堵了，
0: 嗯，
1: 所以说十有八九啊，说不好听你可能就得栽到这个鬼门关上。
0: 哎呦，难怪现在这么多出事的人。
1: 是，
0: 今天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们就更清楚了。
1: 是啊，
0: 嗯，
1: 所以收音机前呢，正在收听咱们乡野趣闻的很多听众朋友，
0: 嗯，
1: 尤其是上了岁数的朋友，你也得对照着听啊，
0: 嗯，
1: 半夜有没有突然的憋醒，
0: 嗯，
1: 得坐起来喘口气的，
0: 嗯，
1: 或者说枕头是不是越垫越高的，
0: 嗯，
1: 躺平了就觉得胸闷的，
0: 嗯，
1: 那后半夜有没有心慌，
0: 是，
1: 或者是出冷汗的，
0: 嗯，
1: 这几样啊，哪怕你占了一样，老杨在这里啊也提醒您，
0: 嗯，
1: 千万别硬扛，赶紧呢去查一查。
0: 哎呀，您这说的我心里面直发紧。
1: 嗯，
0: 杨老师，
1: 哎，
0: 您当年守在这个扎西谷，看着那汉子出气儿多，进气儿少，是不是也特别揪心呢？
1: 揪心。
0: 嗯，
1: 就是那天晚上呢，我就坐在那个火塘边呢，我就翻来覆去，我就睡不着。
0: 嗯，
1: 我就想啊，哎，我就突然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本古书。
0: 哦，
1: 它这里头呢就记载了一个唐朝的宫廷秘方，
0: 嗯嗯，
1: 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高原心脏病的。
0: 嗯，
1: 这个书上咋说的呢？
0: 怎么说的呢？
1: 书上这么说的，说的是公元641年，
0: 嗯，
1: 文成公主远嫁吐蕃。
0: 啊，这大伙儿都知道。嗯，嫁给了松赞干布。
1: 松赞干布，
0: 对对对，嗯，
1: 就是我们说布达拉宫嘛，
0: 嗯，
1: 对吧？然后呢，从长安出发，
0: 嗯，
1: 正赶上大雪封山呢，
0: 嗯嗯，
1: 那走了整整一年才到啊，
0: 嗯，
1: 你想一想，一年呢，一年四季，对吧？春夏秋冬，
0: 嗯，
1: 加上公主呢长途的劳顿，然后加上高原反应，心病啊就突发了，
0: 嗯。
1: 然后一病不起，然后现在随行有太医呀，
0: 嗯，
1: 太医呢几副药给灌下去以后，
0: 嗯，
1: 也没见。

0: 好转，
1: 嗯，
0: 就是人呢是越来越虚，
1: 嗯，
0: 就像我们说那叫气若游丝，
1: 哎呦，
0: 然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时是，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1: 嗯，
0: 从远处啊，就远处的风雪里，
1: 嗯，
0: 就来了一位白胡子的老人，
1: 然后
0: 这个白胡子老人他手里摇着那种那叫钻经筒吧，
1: 嗯嗯，
0: 就那种摇着，
1: 对。
0: 然后这个白胡子老人呢，就写下了一个方子，
1: 嗯，
0: 写完这个方子以后，他也留下了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不出十日，定能好转。
1: 哦，这么有信心？
0: 哎，然后公主就服下去了，
1: 嗯，
0: 服下去以后就痊愈了，
1: 嗯，
0: 痊愈了。后来文成公主。在西藏啊住了40多年，
1: 嗯，
0: 就在那么高原，在布达拉宫那些年他就没有犯过这个心脏病，
1: 嗯，你看看，
0: 哎，后来太宗执了这个方子以后，太宗皇帝还专门为这个方子提了一首词，
1: 嗯，
0: 我给大家读一读啊，
1: 怎么写的？
0: 天山万里路，
1: 嗯，
0: 更乃病缠身，
1: 嗯，
0: 莲花大失陷，神物回元神。
1: 嗯，
0: 这是当年太宗啊专门赞扬这味药的。
1: 嗯嗯嗯。
0: 而这个方子里面有一味君药，君呢就是像我们说的皇上一样，就像我们心脏，为啥心脏病？有句话说得好，说心者君主之官，
1: 嗯，
0: 对吧？心要摇。五脏六腑之爻，你想想这个心脏得多重要啊！那心脏就像皇上一样，所以说这个方子里有一味君药，
1: 嗯，
0: 就是从高原牦牛心提取出来的一个活性的物质。那么在青藏高原，在藏地老人的经常说的一句话：牦牛的心是雪山上。最金贵的东西。
1: 哎呀，文成公主的故事我们从小就听过，真没想到背后还有一段传奇啊。
0: 对，
1: 那杨老师后来这方子传下来了吗？
0: 传下来了，
1: 嗯，
0: 你包括唐本草包括等等的这个书籍上都传下来了，
1: 嗯，
0: 后来文成公主啊感念这个方子治病救人的这个恩德，
1: 嗯，
0: 就是让他把它抄录下来，
1: 嗯，
0: 并且也留在了藏地，
1: 嗯嗯，
0: 那么我们藏医呢把它当做了宝贝，
1: 嗯，
0: 一代传一代，传了1000多年。所以洋洋你看，
1: 嗯，
0: 从唐朝到今天，多少高原上的人呢就是靠牦牛心这点精华把人的这个君主之官，就是把心脏，
1: 嗯，
0: 给护住了，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啊我就把这个事儿，当时我就跟我师父说了，
1: 嗯，
0: 我师父听完以后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0: 他说：“宝鑫，这古书里记的，和我从藏地老人那里听到的，对上了。”
2: 对，这个藏地民间呢，以这个牦牛的心入药，
0: 嗯，
2: 是一直以来的习俗，
0: 嗯，
2: 直到现在还有，
0: 嗯，
2: 这个高原的牦牛呢。能在最缺氧的这个地方，哎，活蹦乱跳的，
0: 嗯，
2: 说明他的这个心脏本身就强大，
0: 嗯，
2: 而且呢，天生带着一股抗缺氧的这个劲儿，
0: 嗯，
1: 所以啊，牦牛心养人的这个法子能传这么多年呢，一定是很有道理的，
0: 嗯，你看有时候杨洋，
1: 嗯，
0: 我看那个《动物世界》，
1: 嗯嗯，
0: 有的时候就看。那不有现在高原上咱说有那天路嘛，也高原上也通那个也通车了嘛，
1: 嗯，
0: 然后我就你看没有，有的咱正开车的时候你看那牦牛从山上呼呼往下跑是吧，
1: 对，
0: 我都看过这个镜头，
1: 很壮观，
0: 呼呼的往下跑，
1: 嗯，
0: 你说高原本身就缺氧，高寒缺氧，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你说他就那么跑，
1: 嗯，
0: 可撵着车跑你说他都没事儿，
1: 对，
0: 你看看我们内地，
1: 嗯，
0: 你要去青藏高原，
1: 嗯，
0: 或者是到高海拔地方，我们可能会带一些这个对心脏好的一些药，你比如说高山红景天，
1: 嗯嗯，对，
0: 有的可能带点等等等等，
1: 对，
0: 目的是什么？

0: 吃上它以后别缺氧，
1: 防高原反应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不光啊，有咱们老祖宗的认可，
1: 嗯，
0: 多家机构，
1: 嗯，
0: 也都研究证实了，嗯，牦牛心肌中含有一种物质，
1: 嗯，
0: 叫牛心原小分子心肌活性肽。
1: 这名字就一般嘴馋都说不好。嗯，
0: 牛心原小分子心肌活性肽。
1: 嗯嗯，
0: 它能干嘛呢？第一，它一边修补我们常年缺血，劳累受损的心肌纤维。
1: 嗯，
0: 一边呢，来保养线粒体；另外一边呢，提升了心脏自己这个造能量的能力。
1: 嗯，
0: 那大家想一想，心肌修复好了。能量足了，
1: 嗯，
0: 我们说我们的心脏就跟我们拳头差不多吧，
1: 嗯，
0: 砰砰蹦血，自然怎么样，嗯，它就有力量了。但是你讲到这儿的时候，杨洋，他古代人呐，你就像咱提到柯山病似的，
1: 嗯，
0: 你包括现在咱的爷爷奶奶，甚至我们的父母，很多老人，他给你用这个东西，他不一定能知道里面有什么，
1: 对，
0: 但是他知道你用上肯定好，
1: 嗯，
0: 哎，这就是啥。其实本身中医它就是经验医学嘛，
1: 没错。
0: 你就像古代人，
1: 嗯，
0: 他不懂什么叫什么牛心原小分子心肌活性肽，他不懂。
1: 嗯，是的，我也不懂。您得记，您得教我，嗯。
0: 但是几百年的经验告诉他们，
1: 嗯，
0: 这个牦牛心，
1: 嗯，
0: 对心脏好的这个事实，
1: 实践见真知。
0: 对，他知道这个牦牛心对心脏好。这个事实，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说，古代人呢，
1: 嗯，
0: 他是以什么呢？以这个以形补形，
1: 对，
0: 哎，以脏养脏的智慧，
1: 嗯，哎，杨老师
0: 啊，
1: 老祖宗的智慧加上现代科学，我说实话，咱不得不服，
0: 嗯，
1: 不过高原那么多牦牛，咱随便拎一头过来，是吧？
0: 那肯定不行啊，
1: 不行吗？
0: 嗯，你看当时呢。我和我师傅就挨家挨户去打听，
1: 嗯，
0: 就说哪种牦牛最金贵，
1: 嗯嗯，
0: 就是问了多少家，
1: 嗯，
0: 村民们要不摇头，
1: 嗯，
0: 要么呢就岔开这个话题，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谁都不肯说呀。最后，村口的一位就是放牛的老大爷，
1: 嗯，
0: 就蹲在那个，那这个房子是属于红砖碧瓦那种。这种有的黄的那黄墙，嗯，墙根抽那三袋烟，
1: 嗯，
0: 然后才开口说不是不告诉你们，
1: 嗯，
0: 是怕你们打他的主意。
1: 你嗨，
0: 打谁的主意呢？
1: 嗯，
0: 雪山青眼牦牛。
1: 雪山青眼牦牛。
0: 对，他说，嗯，那是我们村的镇山之宝。
1: 嗯嗯，
0: 然后老人家说这种牛啊有三样难得。
1: 第一，
0: 专往最高的山梁上跑，
1: 哦，
0: 越是缺氧风越大，
1: 嗯，
0: 哎，它越待得住。
1: 哦，
0: 第二
1: ，
0: 眼眶一圈是淡青色，
1: 嗯，
0: 就像戴了一副青边眼镜，所以老人管它叫啥呢？叫雪山青眼牦牛。
1: 嗯，
0: 哎，这个眼睛当地人是什么呢？说是雪山神眷顾的记号。
1: 哦，
0: 第三，
1: 嗯，
0: 冬天零下30-40度，
1: 嗯，
0: 别的牛可能坐在那个牛棚里发抖，哎，他还在山梁上顶风冒雪在啃那啥，啃底下的草。
1: 嗯，哎呦，这可有两下子啊。
0: 嗯，
1: 这雪山上的牦牛王啊，那难怪这老爷子舍不得你们动呢。嗯，
0: 对呀，啊，后来老人家呢就告诉我们说，那是全村的指望，
1: 嗯嗯，
0: 不让找。然后我和我师傅正和他僵着呢，
1: 嗯，
0: 然后那得重病的汉子的这个爱人，
1: 嗯，
0: 就扑通一声就跪在雪地里，
1: 嗯，
0: 然后怀里还搂着两个孩子，
1: 哎呦。
0: 然后这老人家实在不忍心呢，
1: 嗯，
0: 人非草木啊，孰能无情啊，对吧？
1: 对对对，
0: 还是就是让我们过去了。就这样呢，我们在山梁上，我就搭了一个窝棚就守着，
1: 嗯，
0: 杨洋就守到第7天的时候，
1: 嗯，
0: 来了一场暴风雪。

0: 就站在那儿，
1: 嗯，
0: 纹丝不动，就像冥冥中啊，他好像等了很久似的，
1: 嗯嗯。
0: 然后眼睛眼眶那圈青色，你雪地里老远就能看得见，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赶紧，我就把我师父还有几个当地的藏民，我们就喊叫起来了。
1: 好家伙了，雪地里边守了七天七夜呀，啊，可算是等着了。
0: 嗯，
1: 那后来呢？
0: 然后我们就叫来那个放牛那个老人家老大爷吧，
1: 嗯，
0: 然后他看着以后啊，他就从腰间抽出那种刀啊，
1: 嗯，
0: 那种短刀啊，我至今还记得，就像那种顶上带着那种木头，是那种红木，然后镶着那个宝石，我现在想起来，应该是那种珊瑚，后面是什么？是松石。
1: 嗯，
0: 那个短刀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很好的一把刀，一看那刀就是经历过岁月的这个沉淀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老人家他也没叫别人按这个牛，自个儿绕着牛走了一圈，一边走，嗯，一边用刀背轻轻扣牛蹄、牛膝、牛肩。
1: 嗯嗯，
0: 然后走到第三圈，就刀背就扣到牛左胸第三根肋骨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怪事就来了，那头牛，
1: 嗯，
0: 自己站着不动啊，
1: 哦，
0: 然后那个四个蹄子就像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也不动。这个时候老人家动了，
1: 嗯，
0: 他右手转着刀，刀尖就顺着牛肋骨那个缝斜着往里头一送，就那一下快得特别狠，就跟拿针去挑刺似的，就听见噗的一声轻响，
1: 嗯，
0: 就跟那个皮囊啊漏气了一个样。紧接着老人家就拿就手就贴上去了，三根手指并拢往里头一探一勾，
1: 嗯，
0: 刀柄跟着那么一转，一颗牛心，
1: 嗯嗯，
0: 就让他给顺着那个刀尖挑了下来，完完整整的拖在掌心里。
1: 哎呦，老爷子刀工了得呀，啊，不愧是跟牦牛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家呀。
0: 可不是嘛。这当时呢，我和我师父看呢也是非常的佩服，
1: 嗯，
0: 但是真是杀生为救生，但大家我们不去探讨杀生这个话题，
1: 嗯，
0: 但是我们应该以慈悲为怀，但是你目的是为了救人，
1: 嗯，
0: 所以老大爷就把牛心就交到我师父手上，
1: 嗯，
0: 我师父接过来就捧在掌心里掂了掂，就说了一句，好一颗雪山圣物，
1: 嗯，
0: 当下也不敢耽搁，就按照古方配好，然后在灶上就架起那个锅，
1: 嗯，
0: 煮开慢熬，
1: 嗯，
0: 熬到锅里的汤水剩一碗底儿，浓的那种发亮，那种亮啊，我至今还记得。然后端过来以后，就掰开那个汉子这牙关，一点点灌了下去。当天夜里，他就睡了一个发病以来的一个安稳觉，
1: 嗯，
0: 一觉到天亮。
1: 哎呦。
0: 第二天脸上就是那层青灰色就退了，
1: 嗯嗯，
0: 然后透出点红润，然后他的爱人呢就凑到跟前就看了看，回头就跟我说有血色了。第三天人能靠着那个被褥就能坐起来，
1: 嗯，
0: 然后自己捧着碗喝了小半碗那个酥油茶，
1: 嗯，
0: 他的爱人呢眼角都红了，
1: 嗯，
0: 说这个半个月没见他这么坐着吃东西了。这个时候大伙也都左邻右舍都松了一口气。第五天夜里他突然又憋醒了，说胸口发紧，嗯，冷汗把那个衬衣都给湿透了。
1: 嗯，
0: 然后他的爱人呢鞋都没顾子上穿，
1: 嗯，
0: 就光着脚就跑来砸我和我师父的门。
1: 哎呦，
0: 就是一嗓子就能把整个院子的人都给喊醒了。
1: 不是就刚好一点，怎么又反复了呢？
0: 你听我说呀，
1: 嗯。
0: 然后我师父一点也不慌，然后一搭那个脉，
1: 嗯，
0: 说我师父说不怕，这是寒邪在做最后的挣扎，淤血化到一半最怕的反扑，说挺过去就彻底通了。就是又喝了两天的这个牛心汤吧，
1: 嗯，
0: 就这个汉子一天比一天精神，
1: 嗯，
0: 说话的声音也洪亮，
1: 嗯，
0: 到第七天手脚暖和了，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自己扶着墙慢慢就能下地了，
1: 嗯嗯，
0: 半个月以后，
1: 嗯，
0: 然后这个汉子就拎着两壶那个酥油茶，
1: 嗯，
0: 还有

0: 青稞酒，
1: 嗯，
0: 就走了二里的这个山路，在找我还有我师傅道谢。那个当时的走路啊，就踩那个雪地上，
1: 嗯，
0: 滋嘎滋嘎，那个步子特别的稳当，脸色特别的红润，真的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哎呦，这太神奇了。
0: 嗯，
1: 杨老师，这牛心汤为什么这么神呢？
0: 其实这不是神，
1: 嗯，
0: 这是理儿。
1: 嗯，
0: 你看这个汉子得的是什么？雪山风。
1: 嗯，
0: 就是寒邪把心脉给冻住了，心脏越跳越没劲儿。
1: 嗯，
0: 就像我们说这个人体的心脏是一个泵，血泵不出来，他的人就倒了。
1: 嗯，
0: 而这个牛心这个汤下去了以后，里头的牛心原小分子心肌这个活性肽，
1: 嗯，
0: 直奔心脏。那人是铁，饭是钢啊，人吃饭，
1: 嗯，
0: 心啥呀？
1: 吃血，
0: 吃血。嗯、所以说，把饿坏的那个心肌吃饱了，
1: 嗯，
0: 给我们人体那个线粒体，
1: 嗯，
0: 这个发动车间添上了颜料，
1: 嗯，
0: 心脏这把火重新烧旺了。气就推着血，血就往前带着温度就走，
1: 嗯，
0: 因为有温煦作用嘛，淤血化开，手脚自然就暖和，人自然就下地了。嗯、其实说到底就是一句话，
1: 嗯，
0: 心肌吃饱了，人体的这个发动机有劲儿了，
1: 嗯，
0: 全身就活了。
1: 嗯，哎呀，我听了都激动了
0: 啊。
1: 不过杨老师说到以心养心呢，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谁家老人心慌气短、
0: 嗯、
1: 家里边啊就炖这个猪心汤，
0: 嗯，
1: 说吃心补心，
0: 嗯，
1: 那这么说猪心鸡心是不是有同样的效果呀？
0: 你说这个真是，
1: 嗯嗯，
0: 你看农村吧，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屯子当时有个齐书记、
1: 嗯、
0: 当时那个时候叫公社，
1: 嗯嗯，
0: 叫大队，
1: 对
0: 啊，大队长大队书记那个齐书记、
1: 嗯、
0: 他母亲得心脏病，
1: 嗯，
0: 当时我师傅那时候就给开过啥呢，用菠菜炖猪心，
1: 哦，
0: 哎，菠菜去炖猪心，
1: 嗯，
0: 后来我们发现菠菜炖猪心产生一种菌类，
1: 嗯，
0: 恩菌类，
1: 嗯，
0: 恩菌类是啥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吃那个辅酶 Q 十，
1: 嗯嗯、
0: 啊，就是这个道理。就像我们说，过去的老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为啥能调理疾病，嗯、但是他吃了以后就有效果，
1: 嗯。
0: 关于你提到猪心也好，鸡心也好，
1: 嗯，
0: 它里面确实也有活性肽。但是跟牦牛心比呀、啊，那是小巫见大巫啊，那是两码事儿。
1: 嗯，
0: 你看那个牦牛，它常年在高寒缺氧的地方，心脏常年的超负荷的泵血，
1: 嗯，
0: 心肌细胞里的活性肽那非常的丰富，
1: 嗯，
0: 纯度也更高，这是什么？适者生存这个高原环境，
1: 嗯，
0: 逼出来的本事。所以对比实验呢，我们发现呢，同样是一颗心肌，牦牛心那个酶结以后，
1: 嗯，
0: 得到的小分子的心肌活性肽，
1: 嗯，
0: 那明显的高于猪心和鸡心，那不只是十倍、二十倍、三十倍。所以科学家选牛心做原料，
1: 嗯，
0: 一用啊，那都快七十年了。为什么？
1: 嗯嗯，
0: 因为它的活性肽最纯，
1: 嗯，
0: 稳定。生物活性保留的呢最完整，所以它调理心脏病牛。
1: 哎呦，高出好几倍还稳定，
0: 对，
1: 难怪科学家认准了牛心呢。
0: 对呀、啊、
1: 嗯，
0: 后来这个事儿就在村里传开了
1: 啊，
0: 村里人一看这牛心汤真能救命啊，
1: 嗯嗯，
0: 家家户户呢都开始隔三差五的炖上一锅，
1: 嗯嗯，
0: 给家里的顶梁柱啊补补心，
1: 嗯，
0: 打打气，所以从那以后呢，扎西骨就再也没有雪山风这个毛病了。
1: 嗯，
0: 所以咱们今天敢说牛心养心，
1: 嗯，
0: 靠的不是一张嘴。那么在藏医呀、啊、用了几百年，科学也验证了几十年，从高原上的牦牛心到实验室里的牛心源的小分子的心肌活性肽，一条清清楚楚的这个证据链就摆在这了。所以那问题来了，杨洋，
1: 嗯，
0: 牛心里的好东西，那我们昨天又讲到猪血里的好东西，
1: 嗯，
0: 那我们能不能给它合到一起呢？
1: 哎，
0: 对吧、
1: 嗯、
0: 专门做成一个针对咱们中老年人心脏问题的呢，
1: 嗯。

0: 所以这是很多人也问过我，你包括前一阵子我师傅也提了这个问题。其实我告诉大家，能
1: ，
0: 而且是几个人花了十几年，真把它做成了。
1: 嗯，这个确实啊，话也好，事儿也好，全部都就是。算是就是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就感觉心坎上啊，
0: 是，
1: 就是哎呀，好像被拥抱了一样，暖和呀。
0: 是，
1: 不是杨老师，那这几个人到底是谁呀？
0: 这几个人是谁？又是怎么把牛心和猪血里的宝贝合到一起的？
1: 那
0: 明天，我接着和大家来讲。
1: 对对对，也行，因为看看时间呢，我们后边还要接听各位的热线。
0: 是，
1: 咱们暂时告一段落，明天各位啊。这几位高人到底是谁？咱们在节目当中一一揭晓啊！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各位拨打。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我们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杨老师好。
0: 你好。
3: 哎，杨老师啊，
0: 哎，
3: 我今天听您讲那个高原牦牛的故事啊，突然想起了几年前那个一次经历
0: 啊。这是牦牛啊。
3: 牦牛 啊，
0: 没事。您以前是也去过高原吗？
3: 对，杨老师，我今年65岁。这个退休以前呢，在那个单位做技术工作的
0: 啊，
3: 那几年前呢，跟朋友去过一次高原
0: 啊。
3: 我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不错，完也经常运动
0: 啊，
3: 所以刚开始吧没太在意。可是那个到了高原以后啊，走了一段路
0: 啊，
3: 突然呢感觉这个胸口啊发闷，这个心跳啊明显加快，这呼吸啊也有些急促
0: 啊，
3: 这个人呢特别疲惫。那个同行的朋友啊，看情况不对，就赶紧让我停下来休息。
0: 嗯，
3: 这个还拿出那个随身那个准备的氧气瓶啊，让我吸了一会儿。
0: 哦，
3: 过一阵子吧，才慢慢缓过来。
0: 哦，高原环境特殊啊，有高原反应很正常啊，和平时生活环境不一样，身体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尤其是年龄大了以后，身体调节能力也会发生变化呀。
3: 是啊，杨老师，就是。那次以后吧，我才真正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
0: 啊，
3: 以前吧，觉得自己经常运动，这个身体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啊，
3: 可是这个这几年吧，发现这个晚上安静下来吧，这有时候能感觉到这个自己的心跳啊，走快一点，那个爬楼梯啊，也容易感觉气不够用。
0: 嗯，
3: 这个人呢、啊，容易疲惫。这个以前呢，觉得这是年龄大了正常。
0: 嗯，
3: 现在才知道这个身体啊，其实一直在提醒自己。
0: 嗯，其实这个认识很重要。你看咱们说有一句话说得好，说30年前人养病，30年后病养人。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他身子底子好，他就觉得可以自己没事儿一直消耗，但是我们身体陪伴我们这些年，就像那车一样。那还有保养，你说我们身体是不是也得维护啊？
3: 杨老师啊，就是我后来听您这个节目啊，就是刚刚好讲到这个高原这个牦牛啊，
0: 啊，
3: 我特别有感触。那您说这个牦牛生活在缺氧寒冷的环境里呀、
0: 啊，啊，
3: 依然能保持那个很强的活动能力。
0: 嗯，
3: 我一直想问，就是为什么研究这个心血健康啊，会想到这个牦牛的心呢？
0: 嗯，关于心脏的问题啊，我觉得您问到关键了。 我们说高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氧气稀薄。
3: 嗯嗯。
0: 环境越缺氧，身体就得保持活动，这个时候就越考验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
3: 嗯、
0: 你想一想，一头牦牛啊，能够长期生活在高原上，
1: 嗯，
0: 说明它的心脏经过长期的环境适应，需要持续提供强大的动力，
1: 嗯，
0: 把这个氧气和营养输到全身，
1: 嗯，
0: 你心脏越强，那心肌，咱说心脏是啥组成的？是心肌细胞，它是不能停啊。那心肌要是停下，那人不就完了，是不？
1: 对，
0: 所以说心脏功能强，它才能活得久，活动才能力强，才能适应这种高原的环境。
1: 嗯
3: 嗯，杨老师，原来这个一头牛的心脏还有这么多讲究的？
0: 那肯定啊。所以咱们科学家才会关注牛心。你看过去，我师傅总教给我说，以形补形，以脏养脏。
1: 嗯，
0: 它不是简单理解成吃什么补什么。那是咱们的老祖宗在长期观察生命规律以后他总结出来的经验，就像咱中医他是经验医学，他不知道这东西什么什么里头有什么什么，但是现代医学他研究啊，研究牛心里面到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营养成分呢？
1: 没错，
0: 对吧？因为心脏是一台永不停止的发动机啊，
1: 嗯，
0: 一天跳10万次，一年几千万次。你想想，这样的组织那对能量的供应要求非常高。
1: 嗯，
0: 那牛心里含有的牛心原小分子心肌活性肽能帮助心脏营养长期受损的心脏的这个心肌细胞。
1: 嗯，
3: 杨老师我明白了
0: 啊，
3: 就是以前呢我觉得个心慌啊容易累啊，就是年龄到了，现在啊我才知道这个身体每天呢都在消耗。
0: 嗯，
3: 这个平时确实应该提前养护，
0: 车都得保养呢。其实你看大家就走了一个误区，说我买几百万几千几十万的车，哪个车它能有咱的身体贵呀？有一句老人家说，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咱们一定要养护身体，尤其是我们身体里的发动机，发动机出问题你再维修这个是悔之晚矣。说平时
1: 嗯，
0: 你就得注意保养啊。
3: 嗯嗯，杨老师，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啊，这个心脏不咋好的人，这个牛心也能吃吧？
0: 可以呀、
3: 啊。啊啊，
0: 那牛心就是我们传统饮食中常见的一种食材呀、
3: 啊。
0: 但是牛心的营养成分它得需要提取出来。
1: 嗯，
0: 并不是简单做一道菜这么容易。
1: 对。
0: 那好的原料你得加上专业的研究还有加工的技术，那成本它不会低。所以过去你看、嗯，很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咱们老百姓确实不容易接触到。
1: 嗯，
0: 但是我老杨一直认为什么呢，健康不能只是少数人的选择。如果说以后有真正适合普通家庭品质可靠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我一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让更多的人都受益啊。
3: 嗯，那杨老师啊，谢谢你。
0: 嗯，
3: 以前呢绝对身体难扛啊，现在才知道这个身体陪伴我们几十年了，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啊。
0: 对呀，所以希望您保持好的生活状态，把身体弄好好的，心脏好好的，祖国山河走一走，
1: 嗯，
0: 对吧？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该多好啊，是不是、啊？
3: 是的，杨老师，那谢谢你啊，再见。
0: 啊，好，再见啊。
1: 好的，再见，那位朋友啊。也感谢您的信任，也感谢我们杨老师的这样一个细心的解答。刚才这位朋友让我们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了高原牦牛心背后的生命特点啊，高原环境考验生命，而心脏就是支撑生命运行的重要力量。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更应该关注身体的变化，做好日常的养护。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4: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杨老师，就您那节目办的可真好，我可爱听了。
0: 啊，
4: 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的养生知识呢。
0: 别着急，收听就有收获，慢慢跟老杨说啊。您的信任就是我的动力啊。
4: 啊，哎，杨老师，我今天就是打电话，就是因为我最近吧遇到一个老同事，哎，让我特别的感慨啊。 所以呢，我就有很多身体方面的

0: 问题哈，我想请教您一下。
1: 嗯，我经常和大家讲，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有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对吧？您说一说，我听听。
0: 哎，杨老师，我今年嘛就是58岁，
1: 嗯，
0: 退休前哈，因为我就是单位的一位那个财务工作者以前就上班时吧，我和那老同事哈，我们也经常在一块加班，身体状况啥的也都差不多。
1: 嗯，
0: 就你说那个时候吧，你说我像我们这年龄差不多都50多岁，身体有点小毛病吧，也都很正常啊，也没想那么多。
1: 嗯，
0: 可去年我见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呀，整天没精神呐，脸色也不好，就干点活了就觉得特别累。
1: 嗯，
0: 结果今年我再一看，有点我都没认出来。
1: 哦，那他有什么变化呀？
0: 哎呀，跟你说哈，
1: 啊，
0: 就他整个人的那精神都特别好，就说话就不太有劲儿，就是脸色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哎，以前呢，他总跟我说就睡不好，哎呀，一天可累了。
1: 啊，
0: 现在就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呢。
1: 吃啥了？
0: 那我就问啊，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一年是不是吃啥好东西了？
1: 嗯，
0: 他说没有啊，就是平时吧，就是比以前注重那个饮食了。
1: 啊
0: 啊，经常吃一点什么猪血、牛心这类的东西。
1: 啊，
0: 我当时哈就特别好奇，杨老师，你说这些不都是咱们经常能见到的食材吗？你说他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1: 嗯，其实很多人对养生有一个误区，总觉得越贵的东西越好。其实真正懂养护的人呢，往往会重新认识我们身边最普通的食材啊。
0: 对呀，杨老师，你说以前我也这么想
1: 啊，
0: 就觉得你说猪血牛心呢，那不也就是普通的菜吗？
1: 嗯，
0: 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呢。
1: 其实很多传统的食材啊，咱们过去老百姓一直在吃，只是以前更多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味道。甚至您那个年龄可能更长一些的年龄，只要能吃饱了就行，对吧？
0: 嗯，对对对。
1: 但是你随着现在研究的发展，科学家也开始研究这些食材里面到底有哪些的营养价值。你比如说你提到这个猪血、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传统的食材，还有什么血红蛋白营养成分。那么现在研究发现，血红蛋白经过科学媒介以后，可以产生具有价值的活性肽。
0: 嗯，
1: 这是猪血。在您提到那个牛心，为什么前面我们一直讲它？因为心脏本身就是个高能量的消耗的一个器官，需要持续的能量供应。你看现在研究发现，牛心里面含有牛心原小分子心肌活性肽，你吃完的牛心直奔心脏。你看我经常说，我说人是铁饭是钢，人吃饭心啥？心吃血。
2: 嗯，
1: 所以你把饿坏的那个心肌细胞给它喂饱了，心肌细胞厉害了，那这个人心脏好了，发动机好了，那不这人就好了吗？这也是我们科研人员关注牛心的一个原因啊。
0: 哎，杨老师，这听您这么讲我才明白，这以前你说这不就觉得，哎呀，身体这不就是哪里不舒服咱就补哪儿吗？这不现在才知道这身体呀，每天都在一次消耗。
1: 对，
0: 哎，平时的营养基础这真是很重要哈。
1: 嗯，
0: 老师，你说我还有个问题，是不是你说平时咱多吃这些东西就可以呀？
1: 嗯，这个问题不能简单这么理解吧。食材是一方面，关键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比如说生活方式啊，规律的生活，而且很多朋友也有一个现实问题啊，就是知道好的东西在哪里，但是买回来又不会处理，嗯，也很难长期的坚持。
0: 哎，对，杨老师，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啊，
0: 你说知道牛心猪血吧，这些真是好东西，像我们这个年纪，你说很多时候不是不想养护
1: 啊，
0: 就我闻不了猪血的味儿。再有就是那个猪肉牛肉啥吧，我也不太喜欢吃。
1: 其实您说到很多朋友的心里，你像很多人呢，他不吃猪血，
0: 嗯，
1: 但是有的那是他是不想摄入红肉，而容易贫血，头晕呢，啊，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补血口服液胶囊啊，但是有很好的补充啊， 它也没有什么浓重的腥味儿，所以你也不用太纠结。我小时候到现在，我最喜欢吃的，因为我家是农村嘛，我就喜欢吃的啥，
2: 嗯，
1: 就是酸菜，
2: 嗯，
1: 五花肉，
2: 对
1: 吧？那所以说，有句话说得好，办法肯定比困难多。你这样，我先让我师傅从中医的角度，我给你分享一个日常调养的方法。如果说以后能有这样好东西，我也会和大家分享的啊。
0: 嗯，这位朋友啊，因为人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啊，中医讲究的就是气血调和。
1: 对，
0: 所以说平时啊，除了饮食注意，也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穴位按揉，帮助我们日常养护。那么我就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啊，第一个是足三里穴。
1: 嗯，
0: 它位于脚腿的外侧啊。你看咱们民间呢一直有这样的一句话，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的这种说法。
1: 是，
0: 平时呢可以用这个拇指按揉，每次3到5分钟，以感觉这个酸胀为止啊。那么第二个穴位呢就是血海穴，就是在大腿的内侧，也就是说膝盖内侧上方的这个位置。
1: 对
0: 啊，中医认为血海与血的运行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平时啊也可以轻轻的去按揉，帮助我们身体呢保持这个身体的养护，我们这个气血调和。
1: 嗯，
0: 啊，这个方法呢是不复杂，还是很简单的，关键呢是要坚持。
1: 对，坚持胜利嘛。
0: 对，那么人一到了这个年纪呀，身体的养护不是靠一两天，而是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积累的。
1: 嗯
3: 嗯，哎，好的，张老师，这个方法简单，回去啊我试试。
1: 嗯，
3: 哎，谢谢杨老师，谢谢张老，再见。
1: 好，再见啊。
3: 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信任和来电。当然了，这个刚才这位朋友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同样的年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养护习惯，也可能带来不同的状态。健康不是等身体出现了明显问题以后才开始，而是日常生活当中提前关注。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1: 你好。
4: 你好，杨老师好。
1: 哎，好。
4: 杨老师
1: 啊，
4: 哎，我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啊。
1: 好，
4: 前段时间听你讲过一个小方法，就是晚上睡觉前用温水泡泡脚。
1: 嗯，
4: 我还放了几片生姜。
1: 嗯，
4: 坚持下来以后，感觉晚上睡觉踏实了，第二天起来的时候精神头也好多了。所以今天遇到的问题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问问你啊。
1: 啊，你看这个脚啊，号称人体的第二心脏，对吧？树老根先结，人老是脚先衰。你看看能坚持下来就很好，养护身体关键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是哪一方面想问我？您说吧。
4: 嗯，杨老师，我今年60岁。
1: 嗯，
4: 我和老伴儿以前是做早点生意的，年轻的时候为了生活呀，真的是起早贪黑，
1: 不容易啊。
4: 别人还没起床，我们凌晨2-3点呢就得起来准备东西。去市场进货呀，和面呢，备料啊，一忙就是20多年呢。那个时候年轻啊，觉得累一点没什么，睡一觉第二天还能继续干。
1: 是，
4: 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呀，老伴儿身体变化挺明显，睡不好觉，脸色也不好
1: 啊，
4: 他还总没劲儿。
1: 哦，你爱人现在是什么情况？
4: 他今年65岁。
1: 嗯，
4: 以前身体特别好，家里的事啊基本上都是他操心。
1: 嗯，
4: 可是这几年经常感觉累，干点活就没劲儿。
1: 嗯，
4: 后来检查发现是心脏方面的问题，一个血管堵了70%了。
1: 哦，
4: 还做了支架。手术以后虽然是稳定了，但是人明显没有以前精神了。
1: 嗯，
4: 以前一天忙下来还有点力气啊，现在走一会儿就想休息。
1: 嗯，
4: 我看着他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反而啊还需要我照顾，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儿。
1: 嗯。下个支架，但是下支架啊也不是一劳永逸呀、啊、你像玻璃维呀、阿司匹林、辛巴他汀还都得用，为啥呢？
2: 对，
1: 抗凝。
4: 嗯，
1: 要不抗凝再堵了呢，你可能还得下支架。 所以年轻的时候家庭拼命，身体消耗积累，年龄增长了以后，
2: 嗯，
1: 得需要好好养护，不养护那身体的毛病真的就找上来了。
4: 杨老师，
1: 嗯，
4: 因为听您的节目我才知道啊，
1: 啊，
4: 之前提到过的猪血啊、牛心啊，
1: 嗯，
4: 对我们的身很好啊。
1: 嗯，其实老祖宗啊给咱传下来很多好东西啊，
2: 嗯，
1: 其实咱们都给糟蹋了，有很多东西咱们真的给糟蹋。你看很多传统的食材，过去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吃法，现在科研人员可能研究的，哎，关注的营养成分，
2: 嗯，
1: 你比如说猪血里面含有的血红蛋白肽，对身体的虚弱、脸色不好、疲劳有帮助。再说牛心，牛心酶解以后产生的那个活性肽，那保护你老伴的心脏，那术后的心脏修复，这个都没问题啊。
2: 嗯
4: 嗯，不过杨老师，那你说这些东西虽然是好哈，
1: 啊，
4: 但是猪血、牛心啊，这些不能天天吃。
1: 是，那倒是。
4: 那天天吃都腻呀。
1: 嗯。
4: 那有什么？哎呀，可以两个还都能补的东西，不用自己这么麻烦做的呢。
1: 确实，牛心和猪血再好腻，也得是通过酶解以后，
2: 嗯，
1: 提取出来的有效成分，那个才有价值。所以说需要有好的原料和技术，
2: 对，
1: 很多方面才能有更好的效果。
2: 嗯，
1: 像现在市场上也真是，哎呀，鱼龙混杂，满天飞，大家都怕买不好。我老杨心疼大伙儿，别白花钱，尤其是你爱人还下过支架，你千万得注意。啊，就像我说的，辛巴达丁、玻璃维，或者说这个氯喹妥啊，都得吃。可就别处再堵，再堵的话，好几个出现堵的话，你看有多少老人就用下完支架，或者又下支架，有的三四个下支架就那住不了支架，就得搭桥了。我不希望那天看到啊，对吧？所以说你这样，我会想办法帮大家研究。
2: 嗯，
1: 你这样让我师傅给你从传统调养角度。给你分享一个方法行吗？
4: 好啊。
1: 嗯
5: 嗯，好的，这位朋友啊，我给你老伴儿啊一个简单的食疗方，可以准备这个新鲜的牛心100克，
1: 嗯
4: 嗯，
5: 山药50克，
4: 嗯，
5: 枸杞10克，红枣3个啊，把这个牛心呢，清洗干净以后给它切成片儿，然后呢再给它焯水，焯水以后啊，和这个山药啊、枸杞呀、红枣啊一起这个炖煮，这个小火炖煮40分钟左右，调点味料啊就可以食用了。这个牛心呢，作为传统的食材，你看我们老百姓啊，过去就有以心养心这个说法。
1: 对。
5: 那么山药呢，它偏于咱们日常的滋养；枸杞和这个红枣啊，也是咱们大家熟悉的食材。那么这个方法不复杂，也很简单，平时呢换换口味啊，也能给我们这个身体增加一些营养，好吧？
4: 嗯，好的，张老，这个方法简单，我回去试着做一做。
5: 嗯，
4: 谢谢杨老师，谢谢张老。
1: 嗯，期待您好消息啊。
2: 嗯
4: 嗯，
5: 好，
4: 谢谢。
2: 好的好的，谢谢这位朋友啊。听众朋友们，刚刚这位朋友的经历也跟我们分享到了，年轻时候为了家庭而努力奋斗，年龄增长以后要懂得关注身体的变化，健康不是等问题出现以后才开始，而是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积累。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打开收音机来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值得信赖的老朋友杨宝新。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今天也特别邀请来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好，宝新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
2: 嗯，
0: 今天啊张老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节目开播前呢，哎呦，杨老师哼着歌就进的我们这个
3: 啊，高兴。
0: 哎，播音间，就是我，您哼的是哪首歌曲啊？
2: 让你听见了，杨洋。
0: 您哼那么大声啊？
2: 我哼的是《草原之夜》。
0: 哦，
2: 《草原之夜》40多年以前呢。
0: 嗯。
2: 我跟着我师父在川西高原义诊。
0: 嗯。
2: 一到晚上啊，牧民，兄弟呢就围着那个火塘啊，
0: 嗯，
2: 就唱这首歌。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呢，这旋律呢我自己就冒出来了。
0: 那咱别光哼了啊，
2: 嗯，
0: 咱一块欣赏吧啊，
2: 嗯，
0: 大伙跟这琴声一块到草原上坐坐，我把原唱放出来，各位，《草原之夜》一起欣赏一下。

0: 哎呀，好听的歌曲分享完了，
1: 嗯，
0: 我这心里边啊还在荡漾着呢，啊，仿佛置身于那个，哎呀，广袤的大草原。杨老师
1: 啊，
0: 刚才听歌的时候，您这状态突然陷入回忆沉思了，
1: 嗯，
0: 这歌里边是不是有故事啊？
1: 哎呀，杨洋啊，
0: 嗯，
1: 啥也藏不住，也瞒不过你，是吧？
0: 嗯，
1: 你看昨天呢，我给大家不讲了黑龙江柯山县下边这个东山沟村嘛，
0: 嗯嗯，
1: 从猪血里提取这个血态，
0: 嗯，
1: 来救治柯山病这个事儿，
0: 嗯，
1: 今天这首歌啊，又把我拽回到二三十年以前去的川西高原，
0: 嗯嗯，
1: 一个叫扎西谷的村子，
0: 嗯嗯，
1: 这一去呢，你猜，我和我师父碰上什么了？
0: 您让我猜，您猜我猜不猜？别卖关子了，杨老师，您这刚说的头，你肯定碰到什么稀罕事儿了。
1: 嗯嗯，这还得从那个村子里的一场怪病说起。
0: 嗯嗯，
1: 那天我和我师父呢，刚到扎西谷这个村子，
0: 嗯，
1: 我们还没歇脚，就看见有一户人家那个门口，
0: 嗯，
1: 就围满了很多人，
0: 嗯，
1: 然后我就挤进去一看呢，我就发现一个年轻力壮的一个大帮小伙子，
0: 嗯嗯，
1: 就躺在那个床上，
0: 嗯，
1: 那个脸呢泛着青灰，
0: 嗯嗯，
1: 嘴唇那是紫黑紫黑的，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右手那个五个手指头，
0: 嗯，
1: 死死的就抠进那个，就是抠心口窝，
0: 哎呦。
1: 哎，抠心口窝这块儿，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喘一口气，
0: 嗯，
1: 就这样，然后半天呢就回不来下一口，
0: 嗯，
1: 他旁边的那个他的爱人呗，
0: 嗯，
1: 当地可能叫婆姨呀、啊，或者是婆娘什么的，
0: 嗯，
1: 他婆娘哭得昏天黑地，
0: 嗯，
1: 说昨天人还好好的，怎么扛着百十来斤的这个猎物啊，就翻了好几道高坡，晚上睡了一觉，
0: 嗯，
1: 人就不行了。
0: 不是，这人是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1: 当时我们也很纳闷，然后就问了旁边，
0: 嗯，
1: 旁边一位就是胡子白花花的老人，
0: 嗯嗯，
1: 我们这才呀揭开了谜底，
0: 嗯嗯，
1: 那个汉子不是个例，
0: 嗯嗯，
1: 就是村里面得这个病的不少，
0: 嗯，
1: 而且大部分都是青壮的男同志，
0: 嗯嗯，
1: 哎，反倒是老人呢、孩子了，甚至女同志，
0: 嗯，
1: 还真没啥事儿，
0: 嗯嗯嗯，
1: 哎，然后呢，他们当地管这个毛病叫啥呢？
0: 嗯，
1: 叫雪山风。
0: 雪山风，
1: 对，就玉龙雪山的雪山，
0: 哦、
1: 风是刮风那个风，
0: 嗯，
1: 哎，祖祖辈辈都有，你比如说，谁家男人呢？
0: 嗯。
1: 出门遇上暴风雪了，
0: 嗯嗯，
1: 哎，回来就得躺下，
0: 嗯，
1: 有人可能缓过来了，有的人肯定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0: 嗯，按说壮年男人身子骨最结实，
1: 对呀，
0: 怎么偏偏是他们倒下了呢？
1: 后来我跟我师父一合计啊，
0: 嗯嗯，
1: 我们想明白了，
0: 嗯，
1: 因为在高原上啊，
0: 嗯，
1: 你比如说你上山去打猎，
0: 嗯。
1: 包括放牧甚至砍柴，
0: 嗯，
1: 全是这些壮年男同志，
0: 嗯嗯，
1: 他是家里的什么呢？顶梁柱。
0: 那没错，
1: 对吧？
0: 嗯，
1: 你既然是顶梁柱，那你干的活，
0: 嗯，
1: 受的累，
0: 嗯，
1: 肯定是最多，
0: 嗯嗯，
1: 尤其是高原呐、那种寒呐，
0: 嗯，
1: 高原那种寒透骨寒呐，
0: 对，
1: 所以说寒气呢一点点呢就往那个骨头缝里钻，
0: 是
1: 那病根儿早就埋下了，
0: 嗯，
1: 只是怎么的，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2: 对，宝鑫说的对啊。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看，这个雪山风，并未在心脏，
1: 对，
2: 它属于是胸痹的范畴，因为心脉痹阻，寒邪呢就趁虚而入了。
1: 嗯，你看我师父从中医的角度剖析的非常正确，
0: 嗯。
1: 因为高原呢，
0: 嗯，
1: 它是雪山，它寒气特别重，
0: 嗯，
1: 你看六壬之邪，风、寒、暑、湿、燥、火，
0: 嗯，
1: 你看这个寒，它就是
2: 阴邪，
1: 阴邪呀，
0: 嗯，
1: 你看我们 大医学家、大医圣，
0: 嗯，
1: 张仲景，
0: 嗯，
1: 你说那么多病，他都没写一本书，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啥？《伤寒
0: 杂病论》。
1: 杂病论，
0: 嗯，
1: 那你说风寒暑湿燥火这么多病，他为啥写寒呢？
0: 嗯，
1: 因为十病九寒。你像刚才我师父说了，说寒为阴邪，
0: 嗯，
1: 最伤的什么呢？人的阳气呀，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寒邪呀，它能从皮肤毛孔直接进入我们的心包，
0: 嗯，
1: 把这个心脉呀给你冻住了，你再加上这些汉子常年的高原劳作，
0: 嗯，
1: 营养跟不上，又常年的吃这种酥油或者是牛羊肉，
0: 嗯，
1: 这些高热量的东西怎么的来抵御这个寒冷？
0: 对，
1: 所以体内痰浊内生啊，
0: 嗯，
1: 痰和瘀搅在一起了，
0: 嗯，
1: 把心脉给你堵得严严实实的，平时我们说还能硬撑着，
0: 嗯，
1: 一旦遇上极度寒冷或者是剧烈的劳作，那么外寒就会引动内邪，
0: 嗯，
1: 外寒引动内邪以后，心脉怎么呢？瞬间就冻僵了，给你堵死，
0: 嗯，
1: 所以雪山风这个毛病就发作了。
0: 哎呦呦，那杨老师，
1: 哎，
0: 这个雪山风根源在于高。

0: 原雪山的寒气。
1: 对呀、
0: 啊，那城里头平原上的人是不是根本不会得这病啊？
1: 杨洋，这你就说错了。
0: 嗯
1: 啊、我们说到底呀、啊，雪山风是心脏在极端情况下的一次急性的爆发。
0: 嗯，
1: 你比如说放在我们平原上，
0: 嗯，
1: 那道理也是一样啊。只不过它的诱因是从什么呢？从雪山暴寒换成了天凉受冷，
0: 嗯，
1: 剧烈的运动，那本质就是什么？就是寒凝痰瘀堵住了心脉呀、啊。
0: 嗯，
1: 这个病可是很要命的，它是不给人准备机会的。你看，我们说别的病发作，它可能有前兆。
0: 嗯，
1: 你比如说我有胃有毛病了。可能胃痛啊，胃酸胃胀，
0: 嗯，
1: 对吧？那肺子有毛病了，他可能咳嗽或什么的，啊，但是唯独心脏这个毛病，
0: 嗯，
1: 哎呀，他也不跟你商量啊，说倒怎么的，说倒就倒，
0: 哎呀，说倒就倒，
1: 嗯
0: 啊，说来就来，
1: 对，
0: 让我想起了您昨天说那个魔鬼时间呢，是不是一个理儿啊？
1: 杨洋，你说到点子上了啊，
0: 嗯，
1: 你看我刚才讲这个汉子。人家白天扛着百十来斤的猎物，
0: 嗯，
1: 翻了两座山，那是超负荷的消耗，
0: 嗯，
1: 白天心脏跳得快，
0: 嗯，
1: 血流急，咱说啥什么事都好说，可是，一到夜晚呢，由阳转阴了，
0: 嗯，
1: 那么你人躺下了以后，你的心跳虽然慢了，但是白天。透支掉的那些你得什么靠夜里静养啊，
0: 对，
1: 但是你根本补不回来呀，
0: 嗯，
1: 所以到了后半夜这份亏空积攒到了极限，
0: 嗯，
1: 加上血流慢，
0: 嗯，
1: 一晚上没喝水，
0: 嗯，
1: 血怎么的，血又稠，
0: 嗯嗯嗯，
1: 等到三四点钟的时候，
0: 嗯，
1: 你的心跳啊猛地一提，
0: 嗯，
1: 就像我们举个啥例子呢，
0: 嗯，
1: 举个就像那个黄河开春了，
0: 嗯，
1: 大水就卷着那个冰排，
0: 嗯，
1: 往下冲，
0: 嗯嗯，
1: 血管有弹性的冰排过去了，
0: 嗯，
1: 血管老化可能就挂着斑块，
0: 嗯，
1: 冰排撞上去就卡住了，
0: 嗯嗯，
1: 所以血栓呢当场就形成，
0: 嗯，
1: 心脏好的我们说可能还能扛，那您想一想，心脏本来就弱，
0: 嗯，
1: 你比如说有三高的基础病的，
0: 嗯，
1: 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
0: 嗯，
1: 本身再有一些老兵牌的，
0: 嗯，
1: 血管又堵了，
0: 嗯，
1: 所以说十有八九啊，说不好听，你可能就得栽到这个鬼门关上。
0: 哎呦，难怪现在这么多出事的人。
1: 是，
0: 今天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们就更清楚了。
1: 是啊，
0: 嗯，
1: 所以收音机前呢，正在收听咱们乡野趣闻的很多。听众朋友，
0: 嗯，
1: 尤其是上了岁数的朋友，你也得对照着听啊，
0: 嗯，
1: 半夜有没有突然的憋醒，
0: 嗯，
1: 得坐起来喘口气的，
0: 嗯，
1: 或者说枕头是不是越垫越高的，
0: 嗯，
1: 躺平了就觉得胸闷的，
0: 嗯，
1: 那后半夜有没有心慌，
0: 是，
1: 或者是出冷汗的，
0: 嗯，
1: 这几样啊，哪怕你占了一样，老杨在这里呀、啊，也提醒您，
0: 嗯，
1: 千万别硬扛，赶紧呢去查一查。
0: 哎呀，您这说的我心里边直发紧。
1: 嗯，
0: 杨老师，
1: 哎，
0: 您当年守在这个扎西谷，看着那汉子出气儿多，进气儿少，是不是也特别揪心呢？
1: 揪心。
0: 嗯，
1: 就是那天晚上呢，我就坐在那个火塘边呢，我就翻来覆去，我就睡不着。
0: 嗯，
1: 我就想啊。哎，我就突然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本古书，
0: 哦，
1: 它这里头呢就记载了一个唐朝的宫廷秘方，
0: 嗯嗯，
1: 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高原心脏病的，
0: 嗯，
1: 这个书上咋说的呢？
0: 怎么说的呢？
1: 书上这么说的，说的是公元641年，
0: 嗯，
1: 文成公主。远嫁吐蕃，
0: 啊，这大伙儿都知道。嗯，嫁给了松赞干布。
1: 松赞干布，
0: 对对对，嗯，
1: 就是我们说布达拉宫嘛，
0: 嗯，
1: 对吧？然后呢，从长安出发，
0: 嗯，
1: 正赶上大雪封山呢、啊。
0: 嗯嗯，
1: 那走了整整一年才到啊。
0: 嗯，
1: 您想一想，一年呢，一年四季啊，对吧？春夏秋冬，
0: 嗯、
1: 加上公主呢长途的劳顿，然后加上高原反应，心病啊就突发了。
0: 嗯，
1: 然后一病不起。然后因为他随行有太医呀、啊，
0: 嗯，
1: 太医呢几副药给灌下去以后，
0: 嗯，
1: 也没见好转，
0: 嗯，
1: 就是人呢是越来越虚，
0: 嗯，
1: 就像我们说那叫气若游丝，
0: 哎呦，
1: 然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时是，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0: 嗯，
1: 从远处啊，就远处的风雪里，
0: 嗯，
1: 就来了一位。白胡子的老人，
0: 然后
1: 这个白胡子老人他手里摇着那种那叫钻经筒吧，
0: 嗯嗯，
1: 就那种摇着，
0: 对，
1: 然后这个白胡子的老人呢就写下了一个方子，
0: 嗯，
1: 写完这个方子以后他也留下了一句话，
0: 嗯，
1: 他说不出十日定能好转，
0: 哦，这么有信心，
1: 哎，然后公主就服下去了，
0: 嗯，
1: 服下去以后就痊愈了，
0: 嗯，
1: 痊愈了。后来文成公主在西藏啊住了40多年，
0: 嗯，
1: 就在那么高原，在布达拉宫那些年她就没有犯过这个心脏病，
0: 嗯，你看看，
1: 哎，后来太宗执了这个方子以后，太宗皇帝还专门为这个方子提了一首词，
0: 嗯，
1: 我给大家读一读啊，
0: 怎么写的，
1: 天山万里路，
0: 嗯，
1: 更乃病缠身，
0: 嗯，
1: 莲花大失陷，神物回元神，
0: 嗯，
1: 这是当年太宗啊专门赞扬这味药的，
0: 嗯嗯嗯，
1: 而这个方子里面有一味君药，君呢就是像我们说的皇上一样，就像我们心脏，为啥心脏病有句话说得好、
0: 嗯、
1: 说心者君主之官，对吧，心要摇五脏六腑之摇，你想想这个心脏得多重要啊，那心脏就像皇上一样，所以说这个方子里有一味君药，
0: 嗯，
1: 就是从高原牦牛心提取出来的一个活性的物质，那么在青藏高原，在藏地老人的经常说的一句话，牦牛的心是雪山上最金贵的东西。
0: 哎呀，文成公主的故事我们从小就听过，真没想到背后还有一段传奇啊。
1: 对，
0: 那杨老师后来这方子传下来了吗？
1: 传下来了，
0: 嗯，
1: 你包括唐本草包括等等的这个书籍上都传下来了，
0: 嗯，
1: 后来文成公主啊感念这个方子治病救人的这个恩德，
0: 嗯，
1: 就是让他把它抄录下来，
0: 嗯，
1: 并且也留在了藏地，
0: 嗯嗯，
1: 那么我们藏医呢把它当做了宝贝，
0: 嗯，
1: 一代传一代，传了1000多年，所以洋洋你看，
0: 嗯，
1: 从唐朝到今天，多少高原上的人呢就是靠牦牛心这点精华把人的这个君主之官，就是把心脏，
0: 嗯，
1: 给护住了，
0: 嗯，
1: 所以我当时啊我就把这个事儿，当时我就跟我师父说了，
0: 嗯，
1: 我师父听完以后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
1: 他说宝鑫，这古书里记的和我从藏地老人那里听到的对上了，
2: 对，这个藏地民间呢以这个牦牛的心入药，
1: 嗯，
2: 是一直以来的习俗，
1: 嗯，
2: 直到现在还有，
1: 嗯，
2: 这个高原的牦牛呢能在最缺氧的这个地方哎活蹦乱跳的，
1: 嗯，
2: 说明它的这个心脏本身就强大，
1: 嗯，
2: 而且呢天生带着一股抗缺氧的这个劲儿，
1: 嗯，
0: 所以啊牦牛心养人的这个法子能传这么多年呢一定是很有道理的，
1: 嗯，你看有时候杨洋，
0: 嗯，
1: 我看那个动物世界，
0: 嗯嗯，
1: 有的时候就看那不有现在高原上咱说有那天路嘛，也高原上也通那个也通车了嘛，
0: 嗯，
1: 然后我就你看没有，有的咱正开车的时候你看那牦牛 从山上呼呼往下跑上。
0: 对，
1: 我都看过这个镜头，
0: 很壮观，
1: 呼呼往下跑。
0: 嗯，
1: 你说高原本身就缺氧，高寒缺氧，这是第一。第二，你说他就那么跑，
0: 嗯，
1: 撵着车跑，你说他都没事儿。
0: 对，
1: 你看看我们内地，
0: 嗯，
1: 你要去青藏高原，
0: 嗯，
1: 或者是到高海拔地方，我们可能会带一些这个对心脏好的一些药，你比如说，高山红景天，
0: 嗯对，
1: 有的可能带点等等等等，
0: 对，
1: 目的是什么？吃上它以后别缺氧，
0: 防高原反应吗？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不光啊，有咱们老祖宗的认可，
0: 嗯，
1: 多家机构，
0: 嗯，
1: 也都研究证实了，牦牛心肌中含有一种物质。叫牛心源小分子心肌活性肽，
0: 这名字就一般嘴茬都说不好。嗯，
1: 牛心源小分子心肌活性肽，
0: 嗯嗯，
1: 它能干嘛呢？第一，它一边修补我们常年缺血、劳累受损的心肌纤维，
0: 嗯，
1: 一边呢来保养线粒体，另外一边呢提升了心脏自己这个造能量的能力。
0: 嗯，
1: 那大家想一想，心肌修复好了，能量足了，
0: 嗯，
1: 我们说我们的心脏就跟我们拳头差不多吧，
0: 嗯，
1: 砰砰蹦血自然怎么样，它就有力量了。但是你讲到这儿的时候，杨洋，他古代人呢，你就像咱提到柯山病似的，你包括现在咱的爷爷奶奶甚至我们的父母，很多老人他给你用这个东西，他不一定能知道里面有什么，
0: 对，
1: 但是他知道你用上肯定好，
0: 嗯，
1: 哎，这就是啥？其实本身中医它就是经验医学嘛，
0: 没错。
1: 你就像古代人，
0: 嗯，
1: 他不懂什么叫什么牛心源小分子心肌活性肽，他不懂。
0: 嗯、是的，我也不懂，您得记，您得教我、嗯。
1: 但是几百年的经验告诉他们，
0: 嗯，
1: 这个牦牛心，
0: 嗯，
1: 对心脏好的这个事实。
0: 实践见真知，
1: 对，他知道这个牦牛心对心脏好、
0: 嗯、
1: 这个事实，
0: 嗯，
1: 这也就是我们说古代人呢、
0: 嗯、
1: 他是以什么呢？以这个以形补形，
0: 对，
1: 哎，以脏养脏的智慧。
0: 嗯，哎，杨老师
1: 啊，
0: 老祖宗的智慧加上现代科学，我说实话咱不得不服。
1: 嗯，
0: 不过高原那么多牦牛，咱随便立一头过来是吧？
1: 那肯定不行啊。
0: 不行吗？
1: 嗯，你看当时呢我和我师父就挨家挨户去打听，
0: 嗯，
1: 就说哪种牦牛最金贵，
0: 嗯嗯，
1: 就是问了多少家，
0: 嗯，
1: 村民们要不摇头，
0: 嗯，
1: 要么呢就岔开这个话题。
0: 这什么意思呢？
1: 谁都不肯说呀。最后村口的一位就是放牛的老大爷，
0: 嗯，
1: 就蹲在那个那这个房子是属于红砖碧瓦那种，这种有的黄的那黄墙、
0: 嗯、
1: 墙根抽那三袋烟，
0: 嗯，
1: 然后才开口说不是不告诉你们，
0: 嗯，
1: 是怕你们打他的主意。
0: 你嗨，
1: 打谁的主意呢？
0: 嗯，
1: 雪山青眼牦牛。
0: 雪山青眼牦牛，
1: 对，他说、嗯、那是我们村的镇山之宝。
0: 嗯嗯，
1: 然后老人家说这种牛啊有三样难得。
0: 第一，
1: 专往最高的山梁上跑、
0: 哦、
1: 越是缺氧风越大，
0: 嗯，
1: 哎，他越待得住。
0: 哦，
1: 第二
0: ，
1: 眼眶一圈是淡青色，
0: 嗯，
1: 就像戴了一副青边眼镜，所以老人管它叫啥呢？叫雪山青眼牦牛。
0: 嗯，
1: 哎，这个眼睛当地人是什么呢？说是雪山神眷顾的记号。
0: 哦，
1: 第三，
0: 嗯，
1: 冬天零下30-40度，
0: 嗯，
1: 别的牛可能坐在那个牛棚里发抖，哎，他还在山梁上顶风冒雪在啃那啥，啃底下的草。
0: 嗯，哎呦，这可有两下子啊。
1: 嗯，
0: 这雪山上的牦牛王啊。那难怪这老爷子舍不得你们动呢。嗯，
1: 对呀、啊、后来老人家呢就告诉我们说那是全村的指望。
0: 嗯嗯，
1: 不让找。 然后我和我师傅正和他僵着呢，
0: 嗯，
1: 然后呢得重病。

0: 雪停了，风也住了，
1: 嗯，
0: 然后我推那个窝棚，那门都推不开，
1: 嗯嗯，
0: 老半天老半天，就雪特别大，
1: 嗯，
0: 把那窝棚推开以后，你看眼前白茫茫啊，
1: 嗯，
0: 就在这个时候呢，看见不远处的一头青眼牦牛，就站在那儿，
1: 嗯，
0: 纹丝不动，就像冥冥中啊，他好像等了很久似的。
1: 嗯嗯，
0: 然后眼睛眼眶那圈青色，你雪地里老远就能看得见。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赶紧，我就把我师父还有几个当地的藏民，我们就喊叫起来了。
1: 好家伙了，雪地里边守了七天七夜啊，可算是等着了。
0: 嗯，
1: 那后来呢？
0: 然后我们就叫来那个放牛那个老人家老大爷吧。
1: 嗯，
0: 然后他看到以后啊。他就从腰间抽出那种刀啊，
1: 嗯，
0: 那种短刀啊，我至今还记得，就像那种顶上带着那种木头，是那种红木，然后镶着那个宝石。我现在想起来，应该是那种珊瑚，后面是什么？是松石。
1: 嗯，
0: 那个短刀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很好的一把刀。
2: 呀，我的白菜花花花啦！好一个金色的赵凤阳，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施礼礼，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干娘叫，看我是风水响应灵，又好比小一杯唐天正，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一亮亮的吹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女咋喊的真的好听啊。我这里仔细把她观看，这个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两只白白上上啊，镜子呀，灵灵灵灵，亮到妹子又黑又细，晒我的光。可大大鼻子多像是樱桃口不甜，咱来里黄四肢伸出如人心。黄小花包里直接混，小胳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是长得又白又胖又干净，好比叫三月藕果出水。

0: 管班上说几句暖心话，把他哄。为娘家来平分你。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看那刀就是经历过岁月的这个沉淀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老人家他也没叫别人按这个牛，自个儿绕着牛走了一圈，一边走、一边用刀背轻轻扣牛蹄、牛膝、牛肩。
1: 嗯，
0: 然后走到第三圈，就刀背就扣到牛左胸第三根肋骨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怪事就来了。那头牛，
1: 嗯，
0: 自己站着不动啊。
1: 哦，
0: 然后那个四个蹄子就像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也不动。嗯、这个时候老人家动了，
1: 嗯，
0: 他右手转着刀，刀尖就顺着牛肋骨那个缝，斜着往里头一送，就那一下快的特别狠，就跟拿针去挑刺儿似的、
1: 嗯，
0: 就听见噗的一声轻响，
1: 嗯，
0: 就跟那个皮囊啊漏气了一个样。紧接着老人家就拿就手就贴上去了，三根手指并拢往里头一探一勾，
1: 嗯，
0: 刀柄跟着那么一转，一颗

0: 牛心，
1: 嗯，
0: 就让他给顺着那个刀尖挑了下来，完完整整的拖在掌心里。
1: 哎呦，老爷子刀工了得呀！啊，不愧是跟牦牛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家呀。
0: 可不是嘛。在当时呢，我和我师傅看呢也是非常的佩服。但是真是杀生为救生，但大家我们不去探讨杀生这个话题。但是我们应该以慈悲为怀，但是你目的是为了救人。所以老大爷就把牛心就交到我师傅手上。我师傅接过来就捧在掌心里掂了掂，就说了一句：“好一颗雪山圣物。”当下也不敢耽搁，就按照古方配好，然后在灶上就架起那个锅。煮开慢熬，熬到锅里的汤水剩一碗底儿，浓的那种发亮，那种亮啊我至今还记得。然后端过来以后就掰开那个汉子这牙关，一点点灌了下去。当天夜里他就睡了一个发病以来的一个安稳觉。一觉到天亮。
1: 哎呦，
0: 第二天脸上就是那层青灰色就退了，然后透出点红润。然后他的爱人呢就凑到跟前就看了看，回头就跟我说有血色了。第三天人能靠着那个被褥就能坐起来，然后自己捧着碗喝了小半碗那个酥油茶。他的爱人呢眼角都红了，说这个半个月没见他这么坐着吃东西了。这个时候大伙儿也都左邻右舍都松了一口气。第五天夜里他突然又憋醒了，说胸口发紧，冷汗把那个衬衣都给湿透了。然后他的爱人呢鞋都没顾得上穿，就光着脚就跑来砸我和我师傅的门。
1: 哎呦，
0: 就是一嗓子就能把整个院子的人都给喊醒了。
1: 不是这刚好一点怎么又反复了呢？
0: 你听我说呀。然后我师傅一点也不慌，然后一搭那个脉，说我师傅说不怕，这是寒邪在做最后的挣扎，淤血化到一半最怕的反扑，说挺过去就彻底通了。就是又喝了两天的这个牛心汤吧。就这个汉子一天比一天精神。说话的声音也洪亮。到第七天手脚暖和了，身上有劲儿了，然后自己扶着墙慢慢就能下地了。半个月以后，然后这个汉子就拎着两壶那个酥油茶，还有青稞酒，就走了二里的这个山路，在找我还有我师傅道谢。那个当时的走路啊就踩那个雪地上，滋嘎滋嘎，那个步子特别的稳当，脸色特别的红润，真的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哎呦，这太神奇了。姚老师，这牛心汤为什么这么神呢？
0: 其实这不是神，这是理儿。你看这个汉子得的是什么？雪山风。就是寒邪把心脉给冻住了，心脏越跳越没劲儿。就像我们说这个人体的心脏是一个泵，血泵不出来他的人就倒了。而这个牛心这个汤下去了以后，里头的牛心原小分子心肌这个活性肽，直奔心脏。那人是铁饭是钢啊，人吃饭心啥呀？
1: 吃血。
0: 吃血。所以说把饿坏的那个心肌吃饱了，给我们人体那个线粒体这个发动车间添上了颜料。心脏这把火重新烧旺了，气就推着血，血就往前带着温度就走，因为有温煦作用嘛，淤血化开，手脚自然就暖和，人自然就下地了。其实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心肌吃饱了，人体的这个发动机有劲儿了，全身就活了。
1: 哎，我听了都激动了
0: 啊。
1: 不过杨老师说到以心养心呢，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谁家老人心慌气短，家里边啊就炖这个猪心汤，说吃心补心。那这么说猪心鸡心是不是有同样的效果呀？
0: 你说这个真是。你看农村吧，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屯子当时有个 齐书记，当时那个时候叫公社，叫大队，
1: 对
0: 啊，大队长、大队书记那个齐书记，他母亲得心脏病，当时我师傅那时候就给开过啥呢？用菠菜炖猪心，
1: 哦，
0: 哎，菠菜去炖猪心，后来我们发现菠菜炖猪心产生一种昆类，恩昆类，恩昆类是啥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吃那个辅酶 Q 十，啊，就是这个道理。就像我们说，过去的老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为啥能调理疾病，但是他吃了以后就有效果。关于你提到猪心也好，鸡心也好，它里面确实也有活性炭，但是跟牦牛心比呀，那是小巫见大巫啊，那是两码事儿。你看那个牦牛，它常年在高寒缺氧的地方，心脏常年的超负荷的泵血，心肌细胞里的活性炭那非常的丰富，纯度也更高，这是什么？适者生存这个高原环境逼出来的本事。所以对比实验呢，我们发现呢，同样是一颗心肌，牦牛心那个酶结以后得到的小分子的心肌活性炭那明显的高于猪心和鸡心，那不只是10倍、20倍、30倍。所以科学家选牛心做原料，一用啊，那都快70年了。为什么？因为它的活性炭最纯，稳定，生物活性保留的呢最完整，所以它调理心脏病，牛。
1: 哎呦，高出好几倍还稳定，
0: 对，
1: 难怪科学家认准了牛心呢。
0: 对呀、后来这个事儿就在村里传开了，村里人一看这牛心汤真能救命啊，家家户户呢都开始隔三差五的炖上一锅，给家里的顶梁柱啊补补心，打打气，所以从那以后呢，扎西骨就再也没有雪山风这个毛病了，所以咱们今天敢说牛心养心，靠的不是一张嘴。那么在藏医呀、用了几百年，科学也验证了几十年，从高原上的牦牛心到实验室里的牛心源的小分子的心肌活性炭，一条清清楚楚的这个证据链就摆在这了。所以那问题来了，杨洋，牛心里的好东西，那我们昨天又讲到猪血里的好东西，那我们能不能给它合到一起呢？对吧？专门做成一个针对咱们中老年人心脏问题的呢？所以这是很多人也问过我，你包括前一阵子我师傅也提了这个问题。其实我告诉大家，能，而且是几个人花了十几年，真把它做成了。
1: 这确实啊，话也好，事儿也好，全部都就是算是就是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就感觉心坎上啊，
0: 是
1: 就是哎呀，好像被拥抱了一样，暖和呀。
0: 是
1: 不是杨老师？那这几个人到底是谁呀？
0: 这几个人是谁？又是怎么把牛心和猪血里的宝贝合到一起的？明天，我接着和大家来讲。
1: 对对对，也行，因为看看时间呢，我们后边还要接听各位的热线，
0: 是
1: 咱们暂时告一段落。明天各位啊，这几位高人到底是谁，咱们在节目当中一一揭晓啊。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各位拨打。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我们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0: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杨老师好。
3: 你好。
2: 哎，杨老师啊，
3: 哎，
2: 我今天听您讲那个高原牦牛的故事啊，突然想起了几年前那个一次经历
3: 啊。这是牦牛啊。
2: 牦牛 啊，
3: 没事。您以前是也去过高原吗？
2: 对，杨老师，我今年65岁，这个退休以前呢，在那个单位做技术工作的
3: 啊。
2: 几年前呢，跟朋友去过一次高原
3: 啊。
2: 我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不错，我也经常运动
3: 啊，
2: 所以刚开始吧没太在意。可是那个到了高原以后啊，走了一段路
3: 啊，
2: 突然呢感觉这个胸口啊发闷，这个心跳啊明显加快，这呼吸啊也有些急促
3: 啊，
2: 这个人呢特别疲惫。那个同行的朋友啊，看情况不对，就赶紧让我停下来休息。
3: 嗯，
2: 这个还拿出那个随身那个准备的氧气瓶啊，让我吸了一会儿。
3: 哦，
2: 过一阵子吧，才慢慢缓过来。
3: 哦，高原环境特殊啊，有高原反应很正常啊，和平时生活环境不一样，身体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嗯，尤其是年龄大了以后，身体调节能力也会发生变化呀。
2: 嗯，是啊，杨老师，就是。那次以后吧，我才真正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以前吧，觉得自己经常运动，这个身体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这个这几年吧，发现这个晚上安静下来吧，这有时候能感觉到这个自己的心跳啊走快一点，那个爬楼梯啊也容易感觉气不够用。
3: 嗯，
2: 这个人呢容易疲惫。这个以前呢觉得这是年龄大了正常。
3: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个身体啊其实一直在提醒自己。
3: 嗯，其实这个认识很重要。你看咱们说有一句话说得好，说30年前人养病，30年后病养人。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他身子底子好，他就觉得可以自己没事儿一直消耗，但是我们身体陪伴我们这些年，就像那车一样。那还有保养，你说我们身体是不是也得维护啊？
2: 嗯，杨老师啊，就是我后来听您这个节目啊，就是刚好讲到这个高原这个牦牛啊，
3: 啊，
2: 我特别有感触。那您说这个牦牛生活在缺氧寒冷的环境里啊，依然能保持那个很强的活动能力。
3: 嗯，
2: 我一直想问，就是为什么研究这个心血健康啊，会想到这个牦牛的心呢？
3: 嗯，关于心脏的问题啊，我觉得您问到关键了。我们说高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氧气稀薄。
2: 嗯，
3: 环境越缺氧，身体就得保持活动，这个时候就越考验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
2: 嗯，
3: 你想一想，一头牦牛啊能够长期生活在高原上，
0: 嗯，
3: 说明它的心脏经过长期的环境适应，需要持续提供强大的动力。
0: 嗯，
3: 把这个氧气和营养输到全身。
0: 嗯，
3: 你心脏越强，那心肌，咱说心脏是啥组成的？是心肌细胞，它是不能停啊。那心肌要是停下，那人不就完了，是不？
0: 对。
3: 所以说，心脏功能强，它才能活得久，活动才能力强，才能适应这种高原的环境。
0: 嗯。
2: 嗯嗯，杨老师，原来这个一头牛的心脏还有这么多讲究的。
3: 那肯定啊。所以咱们科学家才会关注牛心。你看过去，我师傅总教给我说，以形补形，以脏养脏。
0: 嗯，
3: 它不是简单理解成吃什么补什么，那是咱们的老祖宗在长期观察生命规律以后，他总结出来的经验。就像咱中医，他是经验医学，他不知道这东西什么什么里头有什么什么，但是现代医学他研究啊。研究牛心里面到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营养成分呢？
0: 没错，
3: 对吧？因为心脏是一台永不停止的发动机呀。
0: 嗯，
3: 一天跳10万次，一年几千万次。嗯，你想想，这样的组织，那对能量的供应要求非常高。
0: 嗯，
3: 那牛心里含有的牛心原小分子心肌活性肽，能帮助心脏营养长期受损的心脏的这个心肌细胞。
0: 嗯。
2: 杨老师，我明白了。
3: 啊，
2: 就是以前呢，我觉得个心慌啊，容易累啊， 就是年龄到了，现在啊我才知道这个身体每天呢、啊、都在消耗，这个平时确实应该提前养护，
3: 车都得保养呢。其实你看大家就走了一个误区，说我买几百万几千几十万的车，哪个车它能有咱的身体贵呀、啊、有一句老人家说，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咱们一定要养护身体，尤其是我们身体里的发动机，发动机出问题你再维修，这个是悔之晚矣。说平时你就得注意保养啊。
2: 杨老师，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啊，这个心脏不咋好的人，这个牛心也能吃吧？
3: 可以呀、
2: 啊。啊，
3: 那牛心就是我们传统饮食中常见的一种食材呀、
2: 啊。
3: 但是牛心的营养成分它得需要提取出来，并不是简单做一道菜这么容易。
0: 对，
3: 那好的原料你得加上专业的研究还有加工的技术，那成本它不会低。所以过去你看很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咱们老百姓确实不容易接触到，但是我老杨一直认为什么呢，健康不能只是少数人的选择，如果说以后有真正适合普通家庭品质可靠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我一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让更多的人都受益啊。
2: 那杨老师啊，谢谢你。以前呢绝对身体难扛啊，现在才知道这个身体陪伴我们几十年了，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啊。
3: 对呀，所以希望您保持好的生活状态，把身体弄好好的，心脏好好的，祖峨山河走一走，对吧，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该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对，是的，杨老师，那谢谢你啊，再见。
3: 好，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感谢您的信任，也感谢我们杨老师的这样一个细心的解答。刚才这位朋友让我们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了高原牦牛心背后的生命特点啊，高原环境考验生命，而心脏就是支撑生命运行的重要力量。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更应该关注身体的变化，做好日常的养护。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1: 杨老师你好。
3: 你好。
1: 哎，杨老师，就您那节目办的可真好，我可爱听了。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的养生知识呢。
3: 别着急，收听就有收获，慢慢跟老杨说啊。您的信任就是我的动力啊。
1: 哎，杨老师，我今天就是打电话，就是因为我最近吧遇到一个老同事，哎，让我特别感慨啊。所以呢我就有很多身体方面的问题哈，我想请教您一下。
3: 我经常和大家讲，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有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对吧，您说一说我听听。
1: 哎，杨老师，我今年嘛就是58岁，退休前哈，因为我就是单位的一位那个财务工作者以前就上班时吧，我和那老同事哈，我们也经常在一块加班，身体状况啥的也都差不多。就你说那个时候吧，你说我像我们这年龄差不多都50多岁，身体有点小毛病吧，也都很正常啊，也没想那么多。可去年我见他的时候，就他就跟我说，哎呀，整天没精神呐、啊，脸色也不好，就干点活了就觉得特别累。结果今年我再一看，有点我都不认出来。
3: 哦，那他有什么变化呀？
1: 哎呀，跟你说哈、
3: 啊，
1: 就他整个人的那精神都特别好，就说话就不但有劲儿，就是脸色也比以前好多了。哎，以前呢，我他总跟我说就是睡不好，哎呀，一天可累了。现在就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呢。
3: 吃啥了？那
1: 我就问啊，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一年是不是吃啥好东西了？他说没有啊。就是平时吧，就是比以前注重那个饮食了
3: 啊
1: 啊，经常吃一点什么猪血、牛心这类的东西
3: 啊。
1: 我当时哈就特别好奇，杨老师，你说这些不都是咱们经常能见到的食材吗？你说他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3: 其实很多人对养生有一个误区，总觉得越贵的东西越好。其实真正懂养护的人呢，往往会重新认识我们身边最普通的食材啊。
1: 对呀，杨老师，你说以前我也这么想
3: 啊，
1: 就 血的，你说猪血牛心呢，那不也就是普通的菜吗？
3: 嗯，
1: 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呢。
3: 其实很多传统的食材啊，咱们过去老百姓一直在吃，只是以前更多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味道。甚至您那个年龄，可能更长一些的年龄，只要能吃饱了就行，对吧？
1: 嗯，对对对。
3: 但是你随着现在研究的发展，科学家也开始研究这些食材里面到底有哪些的营养价值。
1: 嗯，
3: 你比如说你提到这个猪血，猪血，
1: 嗯，
3: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传统的食材，还有什么血红蛋白营养成分。那么现在研究发现，血红蛋白经过科学酶解以后，可以产生具有价值的活性肽。
1: 嗯，
3: 这是猪血。在您提到那个牛心，为什么前面我们一直讲它？因为心脏本身就是个高能量的消耗的一个器官，需要持续的能量供应。你看现在研究发现，牛心里面含有牛心原小分子心肌活性肽，你吃完的牛心直奔心脏。你看我经常说，我说人是铁饭是钢，人吃饭心啥，心吃血。
0: 嗯，
3: 所以你把饿坏的那个心肌细胞给它喂饱了，心肌细胞厉害了，那这个人心脏好了，发动机好了，那不这人就好了吗？这也是我们科研人员关注牛心的一个原因啊。哦，
1: 哎，杨老师，就听您这么讲我才明白，这以前你说这不就觉得，哎呀，身体这不就是哪里不舒服咱就补哪儿吗？这不现在才知道这身体呀，每天都在是消耗。
3: 对，
1: 哎，平时的啊，平时的营养基础这真是很重要哈。
3: 嗯，
1: 老师，你说我还有个问题，是不是你说平时咱多吃这些东西就可以呀？
3: 嗯，这个问题不能简单这么理解吧？食材是一方面，关键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比如说生活方式啊，规律的生活，而且很多朋友也有一个现实问题啊，就是知道好的东西在哪里，但是买回来又不会处理，嗯，也很难长期的坚持。
1: 哎，对，杨老师，
3: 啊，
1: 我就是这么想的。你说，知道牛心、猪血吧，这些真是好东西。像我们这个年纪，你说很多时候不是不想养护
3: 啊。
1: 哎，就我闻不了猪血的味儿，嗯，再有就是那个猪肉、牛肉啥吧，我也不太喜欢吃。
3: 其实您说到很多朋友的心里，你像很多人呢，他不吃猪血，
1: 嗯，
3: 但是有的那是，他是不想摄入红肉，而容易贫血、头晕呐，啊。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补血口服液、胶囊啊，但是有很好的补充啊。它也没有什么浓重的腥味儿，所以你也不用太纠结。我小时候到现在，我最喜欢吃的，因为我家是农村嘛，我就喜欢吃的啥，
0: 嗯，
3: 就是酸菜，
0: 嗯，
3: 五花肉，
0: 对
3: 吧？那所以说，有句话说的好，办法肯定比困难多。你这样，我先让我师傅从中医的角度，我给你分享一个日常调养的方法。如果说以后能有这样好东西，我也会和大家分享的啊。
4: 嗯，这位朋友啊，因为人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啊，中医讲究的就是气血调和。
3: 对，
4: 所以说平时啊，除了饮食注意，也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穴位按揉，帮助我们日常养护。那么我就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啊，第一个是足三里穴，
3: 嗯，
4: 它位于脚腿的外侧啊，你看。咱们民间呢一直有这样的一句话，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的这种说法。
3: 是，
4: 平时呢可以用这个拇指按揉，每次3到5分钟，以感觉这个酸胀为止啊。那么第二个穴位呢就是血海穴，就是在大腿的内侧，也就是说膝盖内侧上方的这个位置。
3: 对
4: 啊，中医认为血海与血的运行是有关系的。
3: 嗯，
4: 平时啊也可以轻轻的去按揉，帮助我们身体呢，保持这个身体的养护啊，我们这个气血调和。
3: 嗯，
4: 啊，这个方法呢是不复杂，还是很简单的。关键呢是要坚持。
3: 对，坚持胜利嘛。
4: 对， 那么人一到了这个年纪呀、啊，身体的养护不是靠一两天，而是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积累的。
3: 嗯
1: 嗯，哎，好的，张老师，这个方法简单，嗯、回去啊，我试试。
3: 嗯。
1: 哎，谢谢杨老师，谢谢张老，再见。
3: 好，再见啊。嗯、
1: 好，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信任和来电。当然了，这个刚才这位朋友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同样的年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养护习惯，也可能带来不同的状态。健康不是等身体出现了明显问题以后才开始，而是日常生活当中提前关注。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
2: 作为唱的这首歌长大的前少年，我的这个美丽的愿望可能就要实现了。中国人造太阳新突破1亿度1066秒，中国人造太阳离点亮未来又近了一步。南极北冰洋，老马我来了。人造太阳学名叫做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之所以被称作人造太阳，就是因为它是模仿太阳内部核聚变反应的过程，能释放巨大能量。它的出现有望彻底解决人类能源问题。举个例子，一升海水当中提炼出来的氘与另外一种原料氚，经过聚变反应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燃烧的能量。那仅这个星球的海水转化为的核聚变能量，就可以让人类按照现在的生活方式再使用26万年。咱们中国的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当然它看起来并不是个球，而是像一个大罐子，聚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真空、超强磁场、超大电流等尖端技术于一体，近百万个部件协同工作。而亿度千秒的难度在于，要让这一团相当于太阳表面温度6到7倍、像火球一样的等离子体稳定运行上千秒。要知道太阳的核心温度是1500万摄氏度，那如果您还是对温度没什么概念的话，老马要告诉你，只需要1100度，我们的人体就会灰飞烟灭。当然，实现核聚变发电的难度也是地狱级的。太阳是靠着自身巨大的引力把高温等离子体捏在一起的，而地球上没有这样的条件，科学家们只能用强大的磁场来约束高温等离子体。那这次突破正是在等离子体约束时间和稳定性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未来的核聚变发电打下了坚实基础。结论，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只有马车，马车只能把人类从一个村庄带到另一个村庄。工业革命之后有了火车、飞机，可以把人类从一个国家带往另外的国家。而根据科学家的推测，如果核聚变能源一旦实现，就能够把人类从这个星球带往另一个星球，那么人类的星际航行就能够实现。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宋桂龄的对绣鞋，大老爷公堂上来问案一段，宋桂龄用唱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非常清楚。特别是老师走后，同学们引诱他的表兄王定宝学赌钱，刻画得栩栩如生。为了形容筛子在洗脸盆打转的情形，宋桂龄艺高人胆大，用了两个打嘟噜的舌颤音，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真的是唱绝了。

叔父跟前的女儿，我的小妹妹，她的名叫。

房端，我成了那死角四个狼，没有眼就用那个嘴子钻，钻了一个腰，对上一个六，二对五，四对个三，二三五六，用那黑美人，腰子红没有银珠。舌头尖，想给舌头写一写。

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豫剧的各个地域流派在开封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争奇斗艳。随后演员互相搭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豫剧的地域流派结束了画地为牢的历史，开始形成以名角为中心的个人流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的旦角六大流派：常派、陈派、崔派、马派、严派、桑派。

看更加的风云颤悠悠那绿莹莹，比黄杨人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如笔更衬得黑丁丁，满头乌云比玉簪穿珠峰，向阳向晨数一个个凤凰字儿格外惊人，上穿着金绣衫，绣的是芙蓉出水，下系着个白褶的八宝罗裙，只见她十指尖尖如同玉绣案，长一双灵巧手，扎花描云，小妹妹的这容貌好，形象的又温顺，粗峨眉含眼泪，更觉动人，怪不得我的小兄弟糖茶不饮，怪不得为了他丢白十分，方便我随时拿你留置呗，今日里见妹妹我也求。

0: 来俺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儿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听见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听见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思想起来，我的兄弟呀，哎，你哭什么了？哎，妹妹，我管你有三个名字，你可知道？
1: 嫂嫂，哪三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志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志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啊？啊！
1: 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啥呀？你是那王定云
1: 啊？
0: 哎呀，我的娘啊！我可就说你死罢了，你可别在这吓我，我可是不害怕这。呸！随什么陪头夜归，不要进入我身。
1: 嫂，我没有死。
0: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别在这吓唬我。
1: 嫂嫂，我真的没有死。
0: 啥呀？你没有死？
1: 嗯。
0: 那你咋没有死啊？
1: 我被人家打救了。
0: 谁打救你了？
1: 花婆。
0: 花婆。
1: 花婆。
0: 骆驼。
1: 哎，卖花的那个花婆。
0: 哦，卖花的那个花婆打救你了。
1: 嗯，
0: 你真没有死？
1: 真没有死。
0: 好，你站那儿，别动。我常听人家说，不是这个人要是死了，身上是凉了，要是没有死，身上是热了。你别动，叫我去摸摸你。
1: 好，你来吧。
0: 我告你说，要是真死了，也别在这儿吓唬我，我可从来都不害怕这一套。
1: 哎呀，
0: 你看看你别动，你都不知道，你动一动我都蹦一蹦。
1: 嫂嫂，你的胆太小了。
0: 啥呀？我小胆？
1: 嗯，
0: 哼，我在俺娘家那个时候，两个丫鬟缠着我都敢看那死蛤蟆。
1: 嫂嫂，
0: 你别动，你别看我。
1: 好，不看你。
0: 你转过去脸儿。
1: 转过去脸儿。
0: 你站得远一点儿。
1: 好，站远一点儿。
0: 你可别动啊。
1: 嗯。
0: 呀，你真的没有死啊？
1: 真没有死。
0: 哎呀，我的娘啊，吓了我一身冷

0: 说命啊。
1: 宋桂龄人称豫剧小皇后，1952年，年仅19岁的宋桂龄参加了中南区戏曲观摩汇演，以一折头牙竟与豫剧皇后陈素贞同获一等奖。她的台花轿脍炙人口，特别是府门外三声炮花轿启动一段，唱得欢快明亮，活泼喜庆，把周凤莲出嫁坐轿喜气洋洋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夸香囊一段的快流水，在快节奏下吐字清晰，字字入耳，真的是大珠小珠落玉盘。
2: 起轿了。

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之诚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其实，在各个剧团都有很多非常值得注意的演员，由于地域的限制，很少被宣传，也不被广大的观众所熟知。他们只是在偶然的条件下录了音，让我们能够聆听到他们精彩的演唱。比如开封地区豫剧团的单少莲，漯河市豫剧团的安金凤，汝南县豫剧团的姚喜梅，荥阳县豫剧团的刘福梅等等，他们的唱腔同样是可圈可点的，各有特色的。

十句落水，在那泥土里埋一封路。

著名的戏剧评论家金化曾经说过，豫剧的音乐旋律既有热烈奔放，又有韵味悠长，既有慷慨激昂，又有婉约抒情。论吼，豫剧吼不过秦腔；论高亢，豫剧高亢不过河北梆子。豫剧的优势是找到了慷慨激昂和婉约抒情的结合点，兼具了两者之长，因此具备了中国艺术当中的平和中正的精神，所以它能在梆子大家族当中脱颖而出，个性鲜明，风靡了大半个中国。

0: 声啊，皆因是老气伤。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两天呢，也接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受益颇丰啊。那以前呢，咱们也知道这人呢就是一个机器，用了几十年，要想这个车子啊跑的时间久，有的零件呢拆下来就要清洗清洗。可是我们这个人呢，这几十年下来呀，哪里都没拆过，这一下呀，等到这机器老了，这个病就来了。有一些地方里啊都是油泥，零件的精密程度一差，这机器啊就哗啦啦啦啦响，这病也就来了。哎呀，听到这个比方啊，孟非老师突然就感觉我讲的呀大家听进去了。我们这个人呢，从头到脚它就是一个精密的大机器，那这么多年下来，就像那种防水的手表，打开了机壳，你里面还有油泥呢，那何况它还是防水的呀，是不是？密封度那么高啊。我们人呢，身体当中就是如此。不信呢，咱们就做个对比，它新的和旧的它区别大了。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子呀，那身体里面呢是先天之物啊，这个时候啊哪里都好。可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了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体要是体质不好的也会出小病。我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啊都是长辈，年纪比较大，60多、70多、80多，甚至啊还有90多岁的听众朋友。您说我们身体这台机器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缝隙里面灰尘杂质油泥多不多呀？加的这个油料就好像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害物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毒。您记住了啊，要想把病提早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你是一定一定少不了。我们国内啊在科技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可是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毕竟啊我们底子呀薄一点，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赶超，这个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可是呢我们有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留，这些东西啊太有用了。我们古人给我们中国留下了孝悌文化，让我们呢尊老爱幼，这是精神传承。第二个呢，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敢卓绝、抵御外敌等等这些民族信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国人呢有一个不服输的劲儿。什么意思呢？我们此时没有，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有。所以我们的国防科技啊、军工科技啊、民用科技啊，这么多年呢，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就是一个爆发点。尤其是在现代医学领域啊，我们中国呀不服输的。你看很多东西以前是，这几年呢是不慢慢好多了。原先那圆珠笔那个笔芯儿那个球啊，就那个上面笔尖前面那个点啊，不给我们，我们连圆珠笔都做不出来。现在这些尖端科技的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我们国民奋斗不止的这种精神所支撑。我们也发现了这种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当中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国内现在这个很多企业正在突飞猛进攻克这些技术难关。你就包括以前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支架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治疗或者救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以前呢生产不了支架，你装一个国外进口的支架要几万块钱，可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支架出来了，一个国产的支架才200-300块钱，这价格呀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你说外国人是不是就轻了呀？ 同样，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啊，人家早就把解毒这个事儿给排上日程了，用上了。人家早就发现了啊，治疗现在所有的这些老年病、慢性病，解毒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首位。你如果不解这个毒啊，那你身上治疗慢性病效果就差，用的时间就长，这个作用啊就慢。那怎么办呢？人这个科技啊就比较厉害，尤其是在生物医学这一块啊，比咱们呢当时要先进太多了。人家差不多十几二十多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个全身上下解毒这个东西啊早就研究出来了。哎，用生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这种生物制剂，用到老年慢性病身上解毒啊，无论是这风湿骨病的，还是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还是这个身体当中外来的化学毒性的，这效果真的好。要不说当时啊，我们在看到了这项技术啊，我们馋的呀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就想啊，这要是我们国人能够用得上这个方法，那你说该多好啊。所以啊，我们当时啊眼红归眼红，虽然人家贵我们也想引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西方这帮个嘴脸呢就出来了。这帮人呢就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没有我们笑，等你们有了他傻眼了，就这个样子的。你说这帮人呢必有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啊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直到现在这样的技术没有。你看回来了之后也是万幸啊，这在交流大会上面认识了汪君之，就这一次啊就让我们信心倍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华夏祖先呢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湖北恩施神农溪的海棠啊。你看这个东西原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下子呀就解决了中心的燃眉之急。同时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啊，此时此刻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这个生物解毒制剂这一块，我们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呀日以继夜。我听到消息啊，就现在初步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的方式已经开始有了，只是说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估计用不了多久啊，这个东西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它不是针对一个人，它是针对我们整个国民的体质，它是为了以后应对我们整个基础保障。因为老人越来越多，慢性病越来越多，要想解决这个慢性病啊，解毒一定是先行的。在慢病治疗当中，解毒一定和治疗并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事。即使说这个老人家呀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病，那这个解毒也要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还好，那你说是不是毒少一点，毒少一点不代表没有，把这个毒啊解掉，这个人呢寿命会长，而且呢得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寿命长了，得病的概率低了，你说他是不是就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健康加长寿？你说是不是好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代表个人，也代表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县的于总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汪君直这三四十年以来对西海棠的应用，是他取得了这样的被我们所用。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对两位表示感谢。你看于作坤于总啊是湖北恩施，也是恩施巴东县的科技企业。那汪君直呢，这样两个有爱心的人呢构筑了一个健康长城啊，在给患者解毒的这一块，对他们两个来说，他们两个功勋卓著。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他们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立志推广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特产，确实啊也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慢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解毒这一块呀提供了好的方式和方法。那在这里啊于总啊也给了政策支持， 这个海棠啊确实是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也一直说了，您记住了，用正品，用真品，这个正品和真品呢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啊，虽然说这个海棠

0: 定制款，可是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高标准，严要求，好质量，但是呢顶尖的不代表贵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感觉呀，我的天哪，只有那条小溪边有的这个能够解毒这么个稀的东西，那价格不得到天上去啊？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说是，你看人家给到我们中心一盒30包，一个月的量才多少钱呢？才400块钱，折合一天呢13.3块。你算算啊，能把你全身毒都解掉的东西，13.3块一包，贵吗？那你说国外7000块钱一个月，一天200多，这没法比呀，是不是？功能作用是一样的，价格那就千差万别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叫良心。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啊，你这个解毒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怎么需要时间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先怎么吃怎么喝。这个呀，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啊你就用一天，一棵树啊一年也就采10来个叶子。你要想清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溪水边10米内的叶子都能用，本身在溪水边的这个海棠树啊就长不大，然后呢树上这个叶子不发红还不行。为什么说这个只有红叶子才有效啊？这就是汪俊直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海棠这个树叶啊，绿的没有这个作用，只有红了的有这个作用。然后把这红的叶子摘回来，给它晾干，再给它切丝，这样的情况下它这颜色就变成绿黄红三色了，这个才是能够解毒好东西，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品好东西。那你看一个月是30天，一天一包，这里面这个禁忌啊也给大家说清楚。什么清楚呢？你喝这个海棠茶呀，你如果有药要吃，千万不要用这个海棠这个叶子泡水来喝药，吃了药至少要过上10几到20分钟之后你再喝这个海棠。同时呢一包你就喝一天，如果今天忘喝了没关系，明天泡2包你接着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啊，多点少点没事。有人说，那我这个自己都知道我是个老毒人，哎呀，我严重的血毒加糖尿病，我是不是应该一天喝2包啊？我告诉大家，一包足够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上包数越多效来得越快，这个呀是慢慢来，哎，它是有周期的，一般是1个周期、2个周期、3个周期、4个周期。那怎么算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老慢病10年以下，那你就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多长时间？就是3到6个月。如果说你这病程啊10到20年的，那你用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说你这病情啊已经超过了20年了，属于绝对的老慢病了，老毒人了，身上这个毒啊特别多了，那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你用24个月，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因为啊你这身体当中的毒啊是太多太多了，需把这个毒解掉。你这个毒不解掉，你吃再多的药效来的差，你这个病啊发病的速度超过了你用药的速度了，你这个毒在这碍事啊，东北话讲当碍啊，你这个药都进不来，吃了这个药的效差，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治病啊？你不把毒解了你怎么吸收药效啊？这在这儿呢，听好了啊，10年以下的病情你就用上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的病情你就用上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你的病程超过了20年，那你就用上24个月，一个月一盒，是不是？24个月就是24盒，你这么算下来一年是4个周期，你这20年以上就是8个周期，这大量了。有人说2年之后呢，那跟你经济条件来了，你2年之后你还想解新毒，那我不拦着你，对吧？但是你要解老毒，这2年24个月8个周期的量足够了。那在这里啊再一次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海棠茶呀不会一直有，大家听好啊， 这一次呢，也是于总啊，感谢孟非老师对恩施巴东地方当地特产在节目当中给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啊，量是有限的，这次拿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您记住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当中啊，我们有三个字，叫什么？叫优颜糯。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糯是诺言的诺。有人还奇怪呢，这优颜糯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今天呢解释两句，你听一下。优就是优秀、优质、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进到我们中心。需是保真，需是保证质量，需是保证产地，需是保证用完了之后对身体有变化，这是优中则优。这个优在这里讲。那第二个呢，盐就干什么？为什么说让人百岁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这样一句话叫百岁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啊，青春不老，容颜永驻。重要一点，我们这个颜呢又当尊严来说。什么意思？让人治完了之后有面子有尊严，不会那种没有尊严的活着，让你有尊严。够一个诺，这个诺你一听就懂了，诺是什么？承诺呀。诺是什么？诺言呢。我们有这个承诺，承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解决身体问题的，做康复的，做慢病救治的，我们一定遵守承诺。同时呢，我们治疗的结果，我们用药的品质，这是我们优颜诺三个字的由来。所以这三个字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识，只要是我们中心的会员治疗几个月之后回家，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单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一提，只要见到盒子包装上有这三个字优颜诺，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就这个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三个字啊不重要，可是这三个字的分量优颜诺，在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心里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么多年我们共同守护铸造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优颜诺。那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给你们能够拿到的这个湖北恩施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它上面就有这三个字，就是中心的定制款，就是优颜诺的正品，就是我们的尊享正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可是呢，这次的政策不是我们中心给的，这次的政策是于总给的。给的什么政策呢？原价给我们中心的价格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用一个周期就是三盒，两个周期就是六盒啊。那于总给的政策呀很贴心，也很有爱心，他呀给定了个这么个政策，就是一盒是400块钱，可是呢，如果说您一次拿两盒就不要800了，两盒啊只要598，两盒598，同时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就等于到手啊是三盒。这样的话刚好一个周期三个月的量就来了，这三个月呀不用花1200块钱，只要多少啊？598，你拿两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是三盒的量，这样的话一盒折算下来才199块钱。你说这样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你一个周期就是598，你说我病多的用两个周期的，那你就花两个598。有人说我呀是10年以上的老病号，我要四个周期，那你就拿四个598。有人说我要用八个周期，那你就拿八个598。可是啊，您听好了，数量有限制。今天是第三天，同时呢，也是这个西海棠啊在节目当中讲的头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共啊，恩施巴东的于总啊就给提供了900盒，就是300份。为了公平起见呢，这孟非老师啊私自做主了，用三天的时间，一天投放100份，一天投放100份。这100份啊，就是每一份是三个月，100份就是100个三个月，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公平。怎么说呢？因为听收音机呀，可能有的人呢今天有事儿， 就错过了这一段栏目，可能明天还忙也没听到。原本呢他们是特别想用的，结果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报名的时间没用上。那你说这个事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能听，那你随时都能报，一天一百分，只要这一百分没了，那今天的报名就结束了。如果说你赶得赢，赶得急，赶得巧，刚好在这一百分里面，那孟非老师啊告诉大家，您定多少份我不管，你定一份定两份都可以，这个啊是根据你自身的身体情况的。每天就限量一百分，三天一共三百分。今天呢此时此刻是后一百份的投放，今天这一次过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产地和产量的双重限制，不是说随时都有。如果说这一次啊，大家听好，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我听了孟非老师讲，我感觉呀，我病了这么多年，吃药效果还来得差，哎呀，就是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身上毒太多，我就要把这个毒解掉，我要解毒，我不当老毒人了，我要多用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您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这三百份，一天一百份都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啊需要的，那孟非老师啊只能跟你说两句话。第一呢叫抱歉，就这个只有三百份，除了这三百，短期之内绝对没有了，至少一年半年都不会再有了，除非说过了年再找这个那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但是能不能是这个价不知道。那怎么办？所以跟你说句抱歉。那如果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要用，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孟非老师啊过上一段时间给你想另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到时候啊看一看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搞一点什么高山海棠，但是跟这个神农溪的海棠那品质至少要差一半，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得是几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以后。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今天后一百份的这一个机会，那过了就过了，你不能到时候埋怨我。我本身帮你们找到，跟于总说好，于总也献了爱心，这已经孟非老师啊尽力了。你说你到那山上摘叶，你把那溪水边所有的叶全摘了，摘秃了都不够啊，就那么溪水左右两边十米内的还得是红了的叶子，一棵树一年才百十多片红叶子，剩下都是绿的，绿的还不行，还得给我们中心，还要给三峡制药，你说这量是不是就少之又少啊。所以呢您拿到了就是幸运，您没拿到你也别懊恼，你也别埋怨我，可能呢就错过了，那就只能说孟非老师给您说一声抱歉，真的是抱歉。我跟大家说一遍啊，给中心供应400块钱一盒的这湖北恩施神农溪的西海棠，每天一包，一个小周期三个月，根据你的身体啊，十年以下病情的用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病情的用6到12个月，20年以上病情的用24个月。那我们呢于总给的政策是什么？一盒原价400，现在啊这不要了，你拿两盒是598，这就省钱了，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三盒就一个周期，你问题少的一个周期够了，你问题多的你就拿2个598，你问题特别多的你就拿4个598，这个呀根据你的身体你来自己做主。今天呢是海棠这个政策够一天，也是够剩下的100份，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个海棠这个事儿咱们后面就不再说了，你再打电话真的就没有了，这个你不要怪孟非老师，不是我能做主的，要是我家里种的或者我家里多，我多给你点都行，这个呀也是咱们跟原先的合作单位，咱不能说刷脸吧，但是呢也毕竟看了孟非老师的薄面，有了这一共300份，也就是900盒，热心观众和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咱们呢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今天是后一天，也是后一次，以后不会再有。598拿两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三盒，刚好一个周期，你就根据你的身体选择几个周期，你抓紧时间后一次打电话报名。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 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

海棠啊用上，而且是需要用呢，听好了啊，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很严重的各种难治的风湿骨病，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风寒湿邪，这些毒气啊，它进入了经脉，进入了骨骼，甚至到你这个年龄啊，都已经进入到了骨髓，动不动啊，这个地方就发凉的、冒风的、疼的，有小虫在里面爬的，这些呀，不用问，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里面的风寒湿邪呀，在里面沉的太多了。这是什么？这都是毒啊！这些毒你不把它清一清、排一排，你以后你吃进来再多的管骨头的药，效果不理想。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只能是用一些热敷膏药缓解。要想解决里面的问题呀，你吃进去的药如果要不管用，那这病你告诉我怎么治啊？你根本就治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有各种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关节炎骨刺增生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托的啊，这类的患者您听好了，这恩施巴东的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把你身体的风寒湿邪的这些毒清一清、解一解、排一排，你这样你以后吃药才能好。这是这类的。第二类的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这个药啊太多了，你呀、啊、这么多年以来啊，这药啊是一直没停过，有的人是吃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有的人呢、啊、都吃了三十几年的这个药了。你想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实都有毒性。你说中药的毒性呢小一点，可是你不要忘了啊，有很多中药没有毒，有很多中药啊是低毒，哪怕是低毒他也怕时间呢、啊、你时间长了，是药三分毒，即使低毒也会存在你的身体当中，你这种情况你就药物中毒，那就不要提我们的药了。你看我就知道的啊，身边就有这样的，那降压药啊吃好几种，什么贝塔勒克啊、厄贝沙坦啊、硝苯地平啊、青塞利嗪啊，哎呀，有的时候啊吃两种降不下来，吃三种。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降糖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你说这些药它是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么多化学合成的药毒到啊都存在你的身体里，给你的这些脏器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是什么毒？这是化学合成毒啊，这就是药毒啊。这么多年的药毒在你身体当中，你去检查吧，不是肝脏的转氨酶出现了变化，就是肾出了问题。先伤害的就是肝肾和脑袋，肝肾功能一旦受损伤，你自身的解毒能力就变差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这病还怎么治啊？尤其是这么多毒性进到脑子里之后啊，记忆力减退的、掉头发的啊、睡不好觉的就都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你要不要解？你是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毒解一解。你还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你说这个大米白面农药多不多呀？化肥多不多呀？你说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奶里面有没有激素啊？这牛啊、鸡啊、羊啊，这些家禽家畜啊，他们有没有打药啊？我告诉你是打，就那鸡蛋里面啊、肉里面呢，哪个里面没有药啊？这兽用药啊，有的时候比人用药用的都多呀。你说这些动物类之间的传染病都要预防怎么办？它都得打药啊。那小鸡雏啊、小鸭苗啊刚出壳都打药，那小猪出栏的时候啊都打针，牛羊小的时候啊出栏的时候都打针。你告诉我，虽然他们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可是打的针呢是一点都不少，防疫啊。那到后这些药到哪儿了？就在这种动物体内，他们产的奶、他们下的蛋、他们身上的肉都让我们吃了，那后这些生物当中体内的药毒又转嫁到我们人体当中。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农药化肥一点没少吃，肉蛋奶里面的这些激素残留物药毒

我们是一点都没有省，都跑到你身体当中。你说咱不中毒，谁中毒啊？没办法的办法呀，咱们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每天都能吃到绿色天然无公害有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咱老百姓的收入暂时还达不到，你只能吃现在的。你到菜市场里面买的所有的肉蛋奶米面油粮里，它都有农药啊化肥的残留物，只是低。你别忘了，虽然低它也有啊，你日久年深沉的越来越低啊，是不是？不信你就看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人身上就长了这种黑色的点点、红色的点点、紫色的点点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快崩溃了，或者说基本就不解毒了，这个毒就冒出来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你需要帮你的机体解毒啊？用什么？就用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解毒的西海汤就能够解这个毒。你需要用，你身上又有这种红点点、黑点点、紫点点的，你不只要用，你时间还长呢，你至少12个月。你要不然这个毒越来越多，新毒加旧毒，你就是老毒人。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吃再多的药效都差，你身体里面所有的位置都对毒占满了，药就进不来了。那你怎么办？要不要解毒啊？你必须要解毒，是不是？这类的毒你一定要解，而且解的时间还要长。那后一个也是最难办的，病也会导致的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啊。你看我们这四高全是毒，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的堵塞全是毒。这种血毒啊，跟以早的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古代的这种血毒不一样。中国古代哪有这个什么化学污染、药毒污染、西药污染、生物制剂的污染，根本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呢，一点化学合成物都没见过，汽车尾气没见过，微塑料没见过，这个装修污染没见过，这么多化学的东西没见过，他身体里纯粹就是气血虚，气滞血瘀，血液凝结了，这个瘀出现了。中国古人治病啊，就讲究这两个，一个治气，一个治血。治气就要气通血通啊，引气归经；治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完事了。理论很简单，你发现没有？这些古方里面解决化瘀的，到今天一个算一个，效都不理想。你不信你想想啊，是不是以前那华佗再造丸呢，血府捉瘀丸呢，啊，这都是好药啊。你到现在你吃安宫牛黄丸效果不如以前来的理想，那我问你什么原因呢？药没有变化，现在很多药还是能够用到野生的药材。那药没变化是人体有变化了，是我们身体的当中这些血毒啊、血垢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血毒依然是由血液里面这些东西组成的，可是呢，现在的血毒当中掺杂了至少有一半是现代毒素，也就这些激素、农药、化肥等等这些毒素跟血毒的结合物。这种结合物啊，用到活血化瘀的药，你化起来就慢。为啥说现在心梗、脑梗的后遗症难治啊？为啥说现在的血栓你要想溶开它那么慢呢？为啥说几十年前的药溶血栓效果就好，治半身不遂效果就好，到现在效果就差了？原因不是药的事儿，原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发生了变化。那这个血毒啊，你不想办法给它解一解，你只吃药不是事半功倍了，是事倍功半。你药效都不如正常的一半。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什么眼睛血管不好的啊，心梗脑梗的、血栓的、斑块的、堵塞的、支架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是血毒的，不用问也不用说，不用犹豫，有一个算一个，上来了之后先解毒。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毒你不给它解一解、松一松、给它松松绑、解解套，你吃后面的药效来的就慢。我不说了吗，到我们中心呢就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这么多的应对方法、治疗方式和急救措施和这个监控保障，这是第一。第二，

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解决身体的，来长时间的做老年慢病康复的，你想没有效果都难。不能说给你治的活蹦乱跳，你来到我们中心的数据和你住3个月到6个月出去之后的数据有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你体态变轻，走路轻松，病症减轻，数值下降。为啥呢？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结合的科学呀，就是我们选择的步骤每一样都是针对的。你看来了之后，无论你大病小病，你绝对都是慢性病，无论你是大病情小病情，你都是老年病。而且跑不开的就是什么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啊，都是这类的。要不然是小便不好，要不然就是失眠健忘、记性不好，跑来跑去就这么几类。那你来了不用问也不用犹豫，第一个事儿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解毒吧。你不解毒，你这个病后面吃的药也多，治疗周期也长。就明告诉他，你只要听我们的，先解毒，后面治疗起来快，效果有一个算一个。哪怕开始怀疑，用上一段时间啊，都深信不疑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用了之后啊，过上一段，你就自己能感觉到，感觉到什么？身上轻松，得劲了。哎，大小便的味道变大了，那大便呢臭的不行，那小便呢都呛眼睛。你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往出排吗？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在解吗？还有一部分人呢，用上1-2个月，身上出那汗呢都发黏，还有的人用完了，身上那个汗呢带馊味儿。你琢磨琢磨，这啥原因？这不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出汗，就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毒啊再解呀，解了毒了它要出来呀，就得排呀，就这三个渠道，大便、小便加出汗，你这个毒啊就开始解了。你这个毒一解了，后面把药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一边在解毒一边在吃药，那效果是越来越好。那这一次啊，如果说身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解毒的，那你就把这个海棠啊赶快用上。那今天呢是后一天，也是第三天的这100份。你有这个风寒湿邪、露骨头、各种骨病有毒的，还是说你常年呢吃了中药西药，你自己感觉药物中毒的老毒人了，还是说你已经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病、肾病，包括你这个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糖尿病，还是说你已经心梗、脑梗的，你心脏已经不舒服的，经常疼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经常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经常上火的，眼睛发红、嘴巴发干的，经常大便干燥的，这类的，我告诉大家都是毒。包括你身上起疙瘩、起点点，经常瘙痒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些呀都是毒。那怎么办？解毒啊。神农氏，我们中华始祖炎帝就是拿这个解的毒。你看人家吃了断肠草，躺在树下昏迷中啊，就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个露水滴过树叶进到他嘴，就把他救醒了。他呢把这树叶摘下来嚼了之后吃下去，就把这个断肠草的毒给解了。那包括孟非老师啊，喝了那个蛇毒酒啊，这也是意外，自己以前不知道，喝了这个蛇毒酒啊，身上就腿后面呢长了那么多的黑疙瘩，哎呀又黑又紫，钻心的痒痒啊还硬。结果呢你看也是喝了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然后啊再用这个西海棠啊再把它煮水，煮这个水呀、啊、再洗，效果就出来了，也把这个毒给解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解什么毒？你们就解身体里面的毒，你们解肝肾里的毒，解心脏里面的毒，解肠胃里面的毒，解眼睛里面的毒，解脑袋里面的毒，解血管里面的毒，解骨头里面的毒，再解细胞里的毒。日久年深70-80年呢、啊、你呀、啊、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要想把病快点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一定少不了。你听好啊，解毒不是治病，可是解毒啊就能让你

治病以后用药起到好效果。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用的一个，也就是说用到解毒的方式之后，你后面再用到别的药效果好。而且你只要解了毒，你身上的这种轻松感排毒过后啊，你的这种舒服的感觉都会来了，你大便轻松了，小便舒服了，肠胃里面的毒性排好了，后面你再接着解毒，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把身体这些老的毒给它解开，等到往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你接着用。这个时候解什么？解你每天吃过来的新毒。你不要认为说解了毒就没事了，你后面呢是不是有新毒进来呀？新毒再多也不行啊，所以你呀用的时间略微长一点，你这样的话老毒解完了再把新毒再解一解，等到用上大几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少用了，你隔几天用一包，你身体里的毒快没了之后，你就隔几天用一包，隔几天用一包就够了，这样的话毒少了，你用的少就起到一样的效果。你说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帮助啊？那这一次啊，是咱们一共有300份，一天100，一天100，今天呢是第三天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孟非老师的各位粉丝们，这一次呢确实啊，这孟非老师也想通了，也想开了，以后啊我会把我们中心的各种好东西都引荐给你们，你放心，既然说是孟非老师准备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健康，带着你们奔向100岁，那就得有方式方法呀。我这回啊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说我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就依着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就帮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身体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痛苦减轻，病情减轻。我认为啊，我做的就是好事，你们一定也会支持我的。那你说这个是否比做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来的还有结果呀？我认为啊，我办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有利于患者的事，能够帮助绝大多数听众和老人的好事，那我一定坚持下去，对不对呀？那今天呢，这个海棠是后一天，也是后一次，一共今天后剩100份，一份呢是3个月，原价中心价都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那这一次呢，大家听好了，咱们这名于总啊给的政策就是不要400块钱一盒，你拿2盒只要多少钱？只要598，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凑3盒，刚好一个小周期。你这样的话，一盒一个月的量折合下来才199，一个月才199，是不是就不贵了？就是你炖一次排骨的钱，是不是？就是你买2双鞋的钱，就是你孩子回来吃一顿饭的钱，你这199一个月就解决了你的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呀，别说收入低的，那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1000多的，他也能吃得起啊，是不是？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到手3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听好啊，病程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就是1份到2份啊，一份是598，那你病程10到20年的，你就用2份到4份，就是6个月到12个月。那你病程超过20年以上的，你就用8份，就是24个月，就足够的量了啊！大家听好啊，那这一次呢是后一次，也是后一天，过了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后再说一遍，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盒，这一次呢是恩师给的配送的福利政策价，2盒598，然后呢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话到手3盒，3个月的用量，3个月用量只要598块钱，一个月呀折合199，这个政策以后不会再有了。你看看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用上1份2份4份还是8份，你自愿，然后呢赶紧打电话，今天呢后一次，后一天，以后不会有。好了，那海棠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明天呢再给大家继续去讲一些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呢？跟大家说啊，解毒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中心呢，第一就是解毒，第二就是软化血管。在这里啊，咱们必须得一下西方医学，我从来不反对和排

0: 维持西方医学啊。你看有这么句话说的就好，说中医啊，中医也不能给你说的太清楚，可是啊他用上药就能让你糊里糊涂的，哎，虽然遭点罪可是寿命能长。西医不是，西医是你因为啥，怎么回事，咋个原因一清二楚，这就是西医。可是呢西医有高明的解剖学呀，咱们中医也有解剖学，藏医也有解剖学，可是呢中国呀尊重逝者的情况下，那他的拆拆散散就没有西医厉害。西医不管那个，给你拆的七零八落稀碎，在这一块啊他拍完照了之后做切片，研究起来啊就比中医藏医先进一些。也就是说中医藏医西医都有解剖学，可是呢西医的解剖学先进，那他能够找到治病的根源。你看就能够说到啊，就人的治病的根源是细胞的受损、器官的老化、功能的退化、机体能力的下降，这是西医给的结果。而我们中心呢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黎医、瑶医，只要是有用的医我们都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以后呢我就给大家多讲一讲病的病，咱们找到病能够有效的来对抗疾病，如何解决细胞的受损呢，如何对抗自然的衰老啊，是不是，如何让人晚年年轻啊，体能提高啊，如何让我们病程少啊，这些呀以后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咱们以后啊时间长着呢，你跟孟非老师认识的时间越久，咱们治病的概率就越高，康复的可能就越大。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就讲到这里。海棠598两盒，两个月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是三盒，一个月折合199。后一次机会，也是今天后一次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了。您如果需要解毒的，想把病症治得快一点的，认为自己是老毒人的，需要把这解毒排在首位的，想像我们中心的老同志寿命长的，您抓紧时间，后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尊敬的孟非老师。
0: 哎，您好，老同志，您好，您好。
2: 哎呀，跟你通话我太激动了啊！
0: 啊，别激动，我跟你听、啊，我跟你通话也很开心，
2: 哎、
0: 也我都激动了。你好，你好。
2: 啊，我向你介绍一下我啊。
0: 啊。
2: 首先是介绍一下，我是来自辽宁抚顺的。
0: 哎。
2: 今年65岁的。
0: 啊，你好，老同志。
2: 啊，我这跟你通话真的特高兴，还特激动。因为你不会是我们的病患的贴心人，我为啥这么说呢，孟非老师啊？
0: 嗯，
2: 因为你时刻想着我们，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举个例子吧，
0: 嗯，
2: 第一次你给我们送分离，
0: 啊，
2: 这我都不说了。哎呀，真的，这次
0: 应该的。
2: 哎呀，真的，我说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这海棠啥？
0: 对，这个海棠解毒的海棠，这中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到中心的这些患者都用的。所有治病之前都要解毒，你看我这两天讲、
2: 啊、
0: 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2: 啊，是你讲的是我特别适合我
0: 啊，
2: 因为啥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是异地多病的患者
0: 啊，
2: 我有三高，
0: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高血压也有快20年了，14年15年吧。因为年轻时候自个儿吧，嗯，条件不好，我就扫马路，这是扫马路就扫了17年。
0: 嗯、
2: 那阵我总想，哎，好，以前吧，我没有不知道有高血压，我老迷糊，老难受。
0: 嗯，
2: 啊，我就量血压，大夫给我量158，哎呀，这给我吓的，我这是高血压吗？
0: 那可不，你这一还干着活儿，血压一高，那夏天再一热，那可危险。
2: 啊，我不知道，我就寻思那200以上是你，谁知道了？
0: 140以上就高了。
2: 啊，这一说，哎呀，我给我吓，我低压呢？低压呢也不高。我多少？88，那也高啊，是不孟老师？
0: 临界不高，不算高，但是临界了，再高两个就算高了。
2: 啊，哎呀，这他这一说的，那我说他说给你开降压药，开的降压零号，完我那咋吃？ 他说你别说了，我吃多长时间，他跟我说我让我心呢拔凉拔凉。你说他说啥？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吃。
0: 对，西药就这样。
2: 是吗？
0: 西药就是这种降压降脂药，只要活着就后面一点点吃。降糖药也是啊，哪有西药治好病的？西药是控制，中药藏药这才治病的。
2: 啊，这么事儿！哎呀，我说我心讲话了，人都说活120，我活不了120，你要我活80，那你说我吃了80也够我劲儿劲儿。
0: 那是药三分毒啊，那中药都有三分毒，那你说那西药化学合成的，实际上它都是化学毒素，一部分解决身体症状了，一部分都存进去了。
2: 我知道有毒，但是你这说的有点玄乎吧？后我一听你一讲，这不是玄乎，这是事实，
0: 是不是？哎、就是毒。
2: 就是完，我就寻思，你看那个明知道啊，你这吃药有毒，那你说也不能不吃，有病不能不看的，
0: 不能不吃，必得吃，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2: 就是我到医院，我说了，我说我85就不吃了。你说85那老太太说的，我85咋的？85还活125。
0: 对呀，谁都想长寿。
2: 那么完，大夫就这瞄我一眼，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说啊，那我明知道是有毒。那你给我开药能不吃吗？所以说的我可说心里话，年轻时候赶紧讲话，拿身体是挣钱，老了就得拿钱买命。
0: 就是嘛，没事，这回这样，咱电话也通上了，这个你把那个海棠啊用上，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解，以后这个药的毒解清了，你体质都能变好，再吃别的药啊都有效了。
2: 是吗？那我知道，那你这个很。海棠啥是这那是治各的那啥，解除各种毒素，什么能药的、化肥的、这药毒的，我太高兴了。
0: 对，全身的毒都能解。
2: 啊，哎呀，那我太幸福了，也太幸运了，遇到你们魏老师。
0: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们讲节目就是这个想法，让你们健康，对不对？
2: 是吗？啊，哎呀，我太感谢你，所以说我这次要订2份。
0: 啊，
2: 那因为啥得病也不是说的一天两天，你我吃一份就好，也不能喝3天就好，你说是不是孟梅老师？
0: 对，2份6个月差不多了。
2: 那啊，那你说那我太高兴了，我太幸福了。
0: 我给你订上2份，你就回去好好喝，每天一包就行，不用多啊。把身上的毒解一解，以后你吃的药都能少一些，
2: 是吗？
0: 就少了吗？毒少了，病都能好很多。
2: 哎呀呀呀呀！这真的，我太激动了！哎呀，我千言万语，孟梅老师，我不知道说啥好了。我给你编了一首歌啊，就代表我对你的无比崇拜啊！
0: 好，那你唱两句我听听，我太开心了。
2: 衷心的谢谢你，衷心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给我带来健康。我的生命将会失去你。
0: 好。

0: 终于相约了，我的心就是特别的激动。我要牵着你的手，走向健康路，越活越年轻。
1: 哎呀，唱得太好了。好，以后我们就携手健康。老同志啊，我现在这个节目我是司机，你们都是我的乘客，我给你带到100岁，好不好？好好好，我给你订上2份，以后解毒身体成功，咱们健康长寿，活到120岁，好不好？
0: 好，
1: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来人呐！来人！
3: 别动，保护案发现场。
4: 本期推荐：全员嫌疑人。
5: 为什么要用血画出十字呢？
6: 应该是他在暗示凶手是谁吧。
4: 休假警察入住五之乡民宿，入住民宿的还有侦探小说家孟竹、流浪汉、钢琴师。随着民宿老板和女招待的双双丧命，一时之间民宿内全员身份扑朔迷离，全员皆嫌犯，全员亦侦探。五之乡民宿一夜之间布满迷雾，每个人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7: 画，
8: 你不是画的，
9: 这房间所有的画都是他画的。
10: 有了这个假设，
11: 必要发现场。
4: Movie Time 推荐《全员嫌疑人》。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蚂蚁都在很勤快地寻找搬运食物，而少数蚂蚁却整天无所事事，东张西望。我们把这种少数的蚂蚁叫做懒蚂蚁。什么是懒蚂蚁效应呢？很多年前啊，日本北海道大学曾经进行过一个关于蚂蚁的实验，他将30只蚂蚁聚集在一起进行观察，观察发现，在这30只蚂蚁当中，有80%的蚂蚁在搬着食物，但是还有20%的蚂蚁整天无所事事，东张西望。后来，人们在这些无事可做的懒蚂蚁身上做了标记，并断绝了所有蚂蚁的食物。有趣的事情来了啊，当生物学家断绝蚁群的食物来源的时候，那这些平时工作很勤快的蚂蚁表现得一筹莫展，而懒蚂蚁们呢则挺身而出，他带领着众蚂蚁向他们早已侦察到的新的食物源进行转移。原来懒蚂蚁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侦察和研究上了，他们能观察到组织的薄弱之处，同时保持对新的食物的探索状态，从而保证群体不断地得到新的食物来源。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知道，懒蚂蚁并非是真的懒啊，他们看似懒散，实则呢却是一个组织的策划者和领导者。在组织危机的时候，他们能够挺身而出，及时地化解危机。放在生活当中也一样的适用啊，公司里我们常看到一些人无所事事，工资还挺高，这往往是因为他们把时间花在了更为重要的地方。而相反呢，也有一些人总是忙于各种繁琐的工作，甚至忙到没有自己思考的时间，一休息就想睡觉刷抖音啊，休闲玩乐，其实这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当工作的劳累占用了你的生活的时候，你最应该做的不是一直忙于工作，而是思考有什么办法提高工作效率，不让自己那么累的同时还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你学会了吗？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嗨，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

0: 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2: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3: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前段时间有一些报道让人哭笑不得。一位妈妈为了让7岁的女儿多吃点苦，传承祖辈的节约习惯，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勤俭节约的好榜样。在乘火车时，竟然将中午没有吃完的剩饭特意带在路上吃。为了让女儿体验生活，她还特意买了最便宜的慢车。一位爸爸为了锻炼儿子的体力和毅力，锻炼他解决问题的能力，让11岁的儿子骑自行车150公里回家。这两位家长的出发点都毋庸置疑，但是这样的方式是否能够让孩子收获到好的成长体验，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刻意为之的去制造苦，无形当中透支着孩子的幸福感。说起哭穷教育，很多人已经不再陌生了，它似乎就像是苦的极端面，传递出的负能量让孩子的内心变得贫瘠而自卑。的确，我们应该让孩子懂得生活不易和珍惜当下，但是也应该让他们的内心保持适度的宽裕。如果让孩子吃苦的结果只是令他们感到痛苦，我觉得这不是教育，而是在折磨人。吃苦重在过程中给予孩子的教育意义，是为了能够让他们变得比以前更阳光、更健康、更有担当，而不是让他们因为吃苦而变得内心匮乏，更不是为了让孩子吃苦而吃苦。纸牌屋里有这么一段话，痛苦分为两种，一种让你变得更强，另一种毫无价值，只是徒添折磨。教育何尝不是如此呢？吃苦可以让孩子们更好的积极成长，同样也可以让他们变得消极惆怅。作为父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让孩子吃苦终究是为了什么，结合现实情况以及孩子的自身条件，在保证孩子健康的前提下，科学吃苦，做有意义的吃苦。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3: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走进博物馆，我们总会被这些穿越千年的文物震撼。但你知道吗？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为什么能历经3000多年依然金光闪闪呢？难道古人是掌握了什么黑科技吗？今天我们就来揭秘青铜器的千年不朽之谜。青铜器是夏商周时期的国之重器，像著名的四木五鼎、四羊方尊，不仅工艺精湛，还承载着古人的信仰与智慧。但最神奇的是，许多青铜器出土的时候啊，表面竟然有一层青绿色的锈迹，而部分区域仍然能保持金属光泽，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青铜器的不锈并非偶然，而是古人高超的合金配比和自然氧化的结果。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比例不同，硬度光泽也不同。而表面的锈蚀层主要是铜与氧气水分反应生成的碱式碳酸铜，也就是铜绿，它反而能够保护内部金属不被进一步腐蚀。现代科技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青铜器的成分，比如故宫博物院联合上海光源实验室，利用 X 射线分析明代铜红釉瓷器，发现古人在铜料提纯和烧制工艺上的精妙控制。类似技术也被用于研究青铜器，发现商周工匠甚至能够调整合金比例，让器物更耐腐蚀了。这种被动保护原理其实在现代也有应用，比如我们常见的铜屋顶、铜像表面也会有自然形成的铜绿，减少进一步锈蚀，甚至有些仿古工艺品会人为做旧，模拟青铜器的氧化效果。所以啊，下次在博物馆看到青铜器，别只觉得它古老，它可是凝聚了古人的化学智慧呢。小贴士，如果家有青铜制品，可以用软布轻轻擦拭，避免汗液腐蚀哦。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逍遥法外是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莱昂纳多·迪卡布里奥、汤姆·汉克斯等主演的犯罪电影。影片讲述的是 FBI 探员卡尔与擅长伪造文件的罪犯弗兰克之间的一场猫鼠游戏的故事。影片获得第75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以及金球奖最佳男主角等20多项大奖。逍遥法外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这部影片并不是要神化真实人物弗兰克的犯罪行为，反而是要传递一个罪犯回头是岸的救赎主题。不过整部电影的喜剧味道也平衡了这个主题的严肃性，因此抓住人物在电影当中游走在法律刀口与现实边缘的魅力是这部影片的重点。
2: So for the first time he's going to have to tell the truth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our questioning with Kitty.
3: Thank you. Number one, why with all your talent and you're obviously a very bright fellow, why didn't you go in for a legitimate profession
4: It was really a question of dollars and cents. When I was a young man, I needed the money, and I thought this list of careers was the easiest way to get it.
3: I see. Number two, I find this all very fascinating. Who was it that finally caught you?
4: His name was Carl Hanratty.
1: 用谎言编织的骗局人生，在光影间呈现得如此精妙绝伦，并且妙趣横生。逍遥法外的另外一个中文译名是猫鼠游戏，汤姆汉克斯和莱昂纳多迪卡布里奥一猫一鼠的演绎，两人一追一逃，配合默契，加上斯皮尔伯格出色的指导，影片堪称完美。
2: You do not open the door, you do not pass him anything to the hall.
1: 罪犯弗兰克身上可能有着我们年轻时候的影子，就是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未来还那么漫长，世间又有很多欢愉，哪有时间去考虑后果呢？所以有人尽情地挥霍着青春，逃避可能而来的一切后果和惩罚，而那个卡尔总是在他们的身后紧紧地逼迫，让他们时刻提心吊胆，就像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当然我们不能永远地逃避下去，可年轻时谁又不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而备受上天的眷顾呢？直到有一天我们长大了，开始回头看，却发现我们曾经无比珍贵的东西都被自己丢掉了。这一路我们走得太匆忙，要抓紧怀里的东西太多，以至于他们何时从我们的臂膀间滑落都毫无知觉。最后我们无一例外的就是要收拾过去的得到与失去，面对可能的后果和惩罚。而从那一天起我们就留了下来，而我们把那天就叫做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水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的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这是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游记文章《趵突泉》，它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济南有泉城之称，这里的泉水凛冽，不少到这里游玩的人都是冲着泉水而来的。来这里观水、读水、喝水，已经成为到济南的一大乐事。而在众多的泉水当中，趵突泉被公推为泉城72泉之首，并享有着天下第一泉的美誉。趵突就是跳跃奔突的意思。趵突泉的源头是地下的石灰岩溶洞，这里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的泉水，涌出的泉水清澈见底，水质清纯干裂，含菌量极低，经过化验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出京时带的是北京玉泉水，而到了济南品尝趵突泉之后，便立即改带趵突泉水，并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水的温度基本上都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温差，水面上会出现一层层的水汽，就像一层薄薄的烟雾，远远的望上去就好像是仙境一样，济南人称之为云蒸雾润。趵突泉的泉池东西长30公尺，南北宽20公尺，泉水分为三股涌出平地，昼夜喷涌不停。而观赏趵突泉的最佳位置是在观澜亭，这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小亭子，黄色的琉璃瓦覆盖，镇脊兽多达7个，建筑等级相当的高。而在趵突泉的周围散布着金线泉、树玉泉、白龙泉、柳絮泉、黄华泉等30多个名泉，构成了趵突泉的泉群。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树玉泉了，它和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有关，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树玉泉旁边，因此他还写下了文集《树玉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济南有三大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可是当你游览完这三大名胜，却总觉得还没能完全感受到真正的济南。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城市，也许需要你走进它的大街小巷，再品尝下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或许还需要你和几个山东朋友打打交道，才能真正感受到好客山东的魅力。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在雄安古州城遗址，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两尊破碎的唐代龙首，他们是在地下埋藏了1300多年。可令人惊叹的是，他们的彩绘依然鲜艳。这些龙首是如何保存至今的？科学家又用了哪些黑科技让他们重现真容呢？我们来揭秘一下。这两尊龙首出土于唐代高等级寺院遗址，原本用于建筑装饰，象征祥瑞，但历经千年，它们早已破碎成数百片，表面还覆盖着泥土和岩结晶，传统的修复方法难以应对，于是科学家们就决定用现代科技复活它们。要让龙首重生，科学家分三步走。第一是超声波清洗，用高频声波震落千年的机构，不会损伤脆弱的彩绘。第二步，用 CT 扫描加 3D 建模，像 X 光透视一样精准定位每一块碎片的位置。第三步就是虚拟拼接，先在电脑上模拟修复，再动手粘合，避免出错。最新的研究发现，唐代工匠用了特殊工艺，龙首用高硅粘土混合秸秆烧制，彩绘呢含有铅白、铜绿、朱砂等矿物颜料，耐腐蚀性极强。更为神奇的是，科学家还在龙齿上发现了唐代工匠的指纹，仿佛穿越时空的握手啊。这种先扫描再修复的技术，如今也用在了古建筑保护中，比如故宫的琉璃瓦、敦煌的壁画，都是靠 3D 建模提前规划修复方案。甚至有些文物仿制品也借鉴了唐代彩绘工艺，让现代人也能够触摸到千年色彩。所以下次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修复精品的文物，别忘了背后有一群文物医生和科技在守护着。小贴士，如果家里有陶器收藏，记得避免潮湿和阳光直晒哟，他们可没有唐代龙首的黑科技保护。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嗨，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0: 住啦。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0: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1: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0: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

0: 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狐狸牙子，自古兴兵以来，豫州、平州一线强县，毫不欺上任你八头龙，一股抖擞精神，上！

0: 武天义，
1: 我想借你的花花中原意。

在此歇兵三日，三日之后马。

0: 我是你什么人呐？
1: 是我的爹爹。
0: 这里有京剧军帖，拿去看过。
1: 啊，地保，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正是，只因边关天际要你赴苏苏从军。
1: 哎呀呀，太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边关吃紧，还是让你父苏苏从军去。

无赖。

0: 妹妹大了，心事自然就多了。
1: 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我还能大过姐姐吗？
0: 你这丫头，
1: 姐姐不要闹了。姐姐哪里知道食材地包送来军帖一道，引将土里子侵犯边关，爹爹的名字换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哎呀，
1: 姐姐啊，我倒有一个好主意。
0: 妹妹你有什么主意？
1: 我要见了爹娘再讲。
0: 你这丫头。

0: 声征战在疆场，年迈体弱转还乡。儿啦，何事啊？
1: 爹爹，是才妹妹在门外接到军帖一道。
0: 什么军帖？
1: 爹爹，请看。
0: 啊，
1: 姥姥，上边说些什么？
0: 边关告急，国家征兵，老夫还在军籍，命我立即前往应征入伍。
1: 姥姥，像您年老多病，怎能上阵杀敌？万万使不得。
0: 姥姥，哪里话来？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这国破之后，居家老小也难得保全。依我之意，还是立即前往应征入伍。
1: 姥姥，爹爹之言固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事到如今，也国不得许多了。
2: 爹爹，我不叫你去，我不叫你去。姐姐，不叫爹爹去。
1: 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黄历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3: 你说啥？
1: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0: 哪怎能是的？
3: 末将奉话。
2: 哎呀，妹妹，原来你这是出了个主意呀！姐姐，好主意，好主意！
1: 阿虎哪里？
4: 寡妇听着，二次传令，只因边关紧急，速速准备战马战炮，也已赶赴边关报到赤卧。
0: 俺寡妇随后就到。
3: 地保，地保。他已年老退休了，且又体弱多病，实

0: 如今军情紧急，快快答应女儿应征了吧。
1: 这大儿的孝心也就是了。
0: 母亲哪、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学会了兵法威，如今枪毙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说他

0: 就你学那的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制胜是要凭胆量武艺的。
0: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是来者不拒呀。
0: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不在爹爹之下。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0: 我给爹爹见狗的。
1: 怎么，你要与为父比武吗？
0: 正是。
1: 好，母会去宝剑来。
0: 且慢，爹爹，女儿是比得过你，
1: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0: 比不过，
1: 只从今二字，休再出口。
0: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0: 说一
1: 不二。
0: 爹爹，快去宝殿来呀！
2: 不会，比不得，姥姥，比不得，姥姥，姥姥。

0: 是个女孩家，终日里与男子共事，那还了得？不能娶，不来，咱不去。母亲，你舍不得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年老多病的爹爹？
1: 这儿
0: 啊，难舍为你啊，令。
2: 哎，还是让郎父前往。
0: 你不能去，
1: 让女儿前去。
0: 你也不能去，难道不能去？
1: 去不得，
2: 去不得，
1: 去不得。

哈哈哈哈哈哈。

0: 罢了罢了，啊，姥姥，这男女儿装扮起来倒有男子气概呀、啊！啊，儿郎，见了元帅，你可会是礼？
1: 女儿，我会是礼。
0: 实来我看，
1: 爹爹，请看。

0: 上花木兰参见元帅。
1: 哎，错了错了。
0: 怎么错了？
1: 待为父教导于你。见了元帅，先征官，后我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木里参见那元帅。
0: 罢了。女儿，我会了。
1: 师来我看。
0: 爹爹，请看。见了元帅，先征官，后丹臣。元帅在上，我将花木里参得见元帅。
1: 帐下听见。

0: 了，
1: 取得了，
0: 多谢爹娘儿啊，待为娘送儿一程。儿啊，此去从军一路之上，你要多多小心。

0: 儿啦，你乃副从军，镇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元帅将令，奋勇杀敌，待河山收复。儿啦，你要早。
1: 要早早回来呀！

爹娘决定在家好好保重木兰屋。

0: 哎，各位，咱还是歇歇再走吧，歇歇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还是赶路要紧。哎，
0: 对，那看恁是慌啥嘞慌？这里有山有水，叫我说呀，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1: 啊，有道是剑轻如虎，怎么不听？
0: 诸位，
2: 马上加鞭。
0: 对。

的声音。

0: 出串来，呼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里容我在此思念双亲等的事。玉树如火急，策马不停蹄。
1: 哎，诸位诸位诸位诸位，哎，诸位，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2: 请问
1: 歇歇再，
2: 可是到前的应征去的吗？
0: 正是，看天色不早，还有三星急不了。
1: 周庄士，等等。哎呀，我们也是到前线应征去的，
2: 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0: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遵行大名，
0: 在下花木里沿岸府上一村的人士。
3: 哦，花壮士是认了。
0: 请问众位遵行大名。
2: 我名王福，
3: 周明，
2: 孙继安，
1: 我叫刘忠。
0: 哦，是人了。
2: 如此说来，咱还是同乡啊！
1: 哼，反正都是苦命人吧。
3: 你又在胡言乱语。花壮士，请来前行，
0: 还是众位前行？
3: 咱们一同前行。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大头鬼房叔安真有两下子，在不到一天一夜的时间，把目的全都达到了。为了校准八王是不是在莲花观，究竟近况如何，因此他转着圈套郭长达的话。从表面上说，他向着郭长达，实质上他要把戏底摸清。郭长达果然中计，把这底细全端出来了。舒安呐，你尽管放心，赵德芳被押在九寿朝天庭，他就累生双翅也飞不出去，即使有人知道了前来救他也救不出去。相反的，谁来谁得把性命送上，是吗？我道爷，我听您说这话可有点玄乎，果然有那么大的把握吗？开封府的人可不吃素啊，一个比一个鬼，一个比一个精，况且他们手眼通天。我总门长，你可不要掉以轻心呐、无量天尊，舒安，如果你不放心的话，等咱们吃完了，我陪你到朝天庭看看，你就知道贫道方才所说句句事实。那可太好了，其实我早就吃饱了，如果总门长愿意，现在咱们就去。好吧，参席车下，有人把桌子收拾干净了，又沏了壶水，郭长达陪着房叔安又闲谈了几句，这才站起身来。跟着他们去的有飞剑仙朱亮，有金掌佛禅，其他的人没这个资格，身后带了几个使唤人。方叔安跟着出了跨院，奔后走，大头鬼就把这路线牢记在心，往哪边拐，走哪个门，怎么拐弯，怎么走。这时他查着数，就到了第六层院子，和进院觉着豁然开朗。他真没想到莲花观还有这么宽阔的地势，这个院子占地能有15亩地大小，地面非常平整，在正中央有一座两层的亭子，借着灯光一看，把这亭子显得是金碧辉煌，气势雄伟。房叔安跟着郭长达先围这亭子转了一圈，老房发现这亭子分8面，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分成8卦形。亭子的底基分3层，都是汉白玉的栏杆，上头铺着黄绿琉璃瓦，看来当年呢、 修这座亭子没少花钱呢。院里头站着十几个小老道，垂手四立，真好像木雕泥塑一般。一看郭昌达来了，纷纷往后倒退见礼。郭昌达也没理他们，领着房叔安顺台阶来到东面。这东面是东方甲乙木，你看离远看门似乎不大，到近前这才发现光这亭子的门足有一丈五尺多高，真好像小城门相似。上面有狮子脑袋雕着铜环。郭昌达一伸手把左面的铜环抓住，往怀里一拽，往外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然后他一撒手，哒啦啦啦啦啦啦啦，两扇门是自动开放。房叔安闪目往里边一瞅，黑咚咚的，伸手不见五指。闹了半天亭子里头没长着灯啊，难怪他黑。郭昌达吩咐一声，跟着那些仆人赶紧点起灯球火把，又有人先进了亭子里边，把里边的灯也点着了。方叔安这才看清，等进了亭子一瞅，十分空旷，外边是八角形，里面也是八角形，地下是方砖铺着，非常整齐干净。从东门能看着西门，空荡荡，什么摆设也没有。等来到里边，房叔安就问老门长，您不说八王压在这儿吗？怎么我没看着啊？别着急，现在我就叫你看见。郭昌达说着话，来到一棵明柱的前边，这棵柱子上主天下主地，是红油漆的，粗细有两个人合抱那么粗。就见郭昌达把柱子抱住往外边一拧，突然头顶上的天花板开了，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老方往后倒退两步，仰脸一看，从天花板上细下个笼子来。这笼子是木头的，大小好像一间房子似的，很缓慢地落到地上。郭昌达用手一指这笼子，方爷你往里看，那是谁？房叔安呢，从一个仆人手中接过灯笼来，挑着往里照了照，这才看清，闹了半天笼子里面有把椅子，在椅子上捆着一个人，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两只胳膊捆在椅子上，发髻披散，衣服不整，都一条一条的了，低着头，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啊。房叔安心中暗想，这是八王吗？我怎么认不出来了呢？不行，我得好好看看，这件事可马虎不得。想到这，房叔安抖丹田喊了一声娘对，我说里边这人，你把眼睁开，脸抬起来，你看看我是谁。他这一嗓子瓮声瓮气的，就惊动了八王千岁。赵德芳觉着迷迷糊糊的，听着耳边有熟悉的声音，赶紧把法髻一甩， 脸儿抬起来了，往笼子外头观看，啊，原来是舒安呐，舒安，快来救姑！说着话，眼泪掉下来了。就在这一刹那，方舒安认出来了，确实是八王赵德芳啊！哎呦，几天的光景都脱了相了。一看八王千岁，两腮深陷，眼窝也塌进去了，二目无神，脸上显着又干又黄啊，嘴唇干裂，胡须都擀了粘了，看这意思没少受苦啊。老方心中刀绞一万，但是假戏得真唱，不能让郭长达、朱亮他们看出毛病来。方叔安一狠心，把大脑袋一拨了，你呸！痴心妄想啊！赵德芳，实话我告诉你吧，我姓房的，愿意回到武林，我不在衙门当差了，我现在跟你们水火不同炉，咱们是仇人了。再明白一点说，看见没，我已经保了莲花观的总门长，你还想叫我救你呀，真是白日做梦。这八王闻听大吃了一惊啊，舒安，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嗯，你真能说笑话，不是真的可也是真的，你呀就别做梦了。我告诉你赵德芳，我保你们保得有点寒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你跟皇上还有那包黑子多美呀，吃尽穿绝，使奴换辈，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净叫别人干活，你们得现成的。反过来呢，我们成了狗屎的奴才了，窜前跑后，受你们指使，给你们办事儿。临危呢还不得好，因此我看应当翻翻个，你们应该受点罪，这人们应该享享福。我这才回到武林。

0: 赵德芳啊，你呀别做好梦了，我劝你清醒清醒吧，你过去那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呀现在就想出出气。房栓说着就回过头来了，我道爷，谁借我一把鞭子，我他妈非亲手抽他几下不可。别算了，不行，我一见着他都把我气死了。算了，他是一懦弱之人，打他不打他有什么用啊？你说两句出气的话也就算了，好吧，还是总门长大发慈悲，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啊。赵德芳，搁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有算总账的那一天。总门长，您准备什么时候把他收拾了？
1: 不忙。
0: 像他这种人，杀不杀都没什么大用，不过留着呢，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好处的。我没跟你讲吗？现在我们手中掌握他，我们有人质，就不怕大宋朝发来千军万马。他们为了八王的安全，也不敢贸然向咱们进攻。根据这情况，先叫他活个三日五日的，等没用的时候再把他干掉。
2: 嗯，您这主意还真不错。
0: 不过总门长，咱把丑话说前边啊，收拾他那天您事先要跟我打个招呼，我也算一份儿，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
1: 妥了。
0: 说完你放心吧，到时候我事先跟你打招呼。郭长达说完了，一拧那个柱子，就见嘎楞一声，这笼子缓慢地升起，等进了顶棚了，天花板自动关闭，亭子里又恢复了平静，灯光吹了，他们从里边出来。房叔安还有件事不明白，心说话听郭长达说，这个亭子叫九寿朝天亭，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呢？那九寿都在哪儿呢？他有心问又没敢，心说问得过分仔细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这个就得适可而止。他们一边往前边走，郭长达一边问方爷，这回你放心了吧？
2: 嗯，放心可是放心了，不过我总觉着这玩意儿玄乎。
0: 什么意思？
2: 我说这个八王就在这亭子里，这么大个院儿，就十来个人看着，倘若三侠五义的人来了，把人救走怎么办？
0: 你放心，表面上你看不着人，实质我埋伏着千军万马，到了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们不来是便宜，要来不但救不了赵德芳，来一个死一个，是来俩死一对。
2: 是啊，那你有那个把握我也就放心了。
0: 接着房叔安把话锋一转，说别的事儿了，把这茬就放下了。回到前的厅，他们又休息了多时，有些人乏累了，这才回屋休息。方叔安跟赵氏弟兄仍然住在一个屋里，这一天晚上他心可开了过了。方叔安一闭眼，八王赵德芳就在他眼前晃动，他心里说，老头都60来岁了，不禁折腾，看那个样子身体可够呛啊，要这样下去出不了10天半月就没人杀他，他也活不成了。哎呀，

尽早设法把八王爷先救出去，这是至关重要的。不然的话，八王爷在他们手里头掌握着，对开封府是极为不利。他掐手指头一算，明天是我到莲花观三天头，临行之时跟我四爷爷我们全说好了，在莲花观外面不见不散。也不知我四爷爷明儿个能来不能来，我好把我探听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他。房叔安想的很多很多，后来脑袋一沉睡着了。这一觉睡得挺香，第二天太阳都升得老高的了，房叔安这才起来。赵氏弟兄比他起得早一步，刚在外头练完功回来，推门进屋一看，哟，方爷起来了。你起来了，你们二位到早，可不是吗？我们养成这习惯了，到外头透透空气，活动活动筋骨，你再多睡一会儿。行了，我也恢复了。哎，总门长他们起来没？早起来了。方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总门长也在打拳踢腿，大概这阵儿正在用茶呢。好，一会儿我再看望他老人家。哎，房叔安说着他惦记跟蒋平接头的事儿，他就到了院里了。我也活动活动，这院里不敌外边空气好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边溜达，他一看莲花观的角门开着。就在这时候，房叔安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卖东西的吆喝声：烧饼，新出炉的烧饼。房叔安一听，蒋平果然来了，他的心里顿感一阵紧张，回头一看赵氏弟兄没跟来，周围的人对他也没在意。房叔安自言自语：哎，吃俩烧饼可不错呀，这两天心里有火，吃油腻东西吃不下去，还是清淡一点的好，买俩烧饼。他刚来到角门，过来俩小老道：方爷，您用什么只管吩咐，我们替您跑腿儿。不用不用，我听见卖烧饼的了，我亲自买几个，我们去得了。不不不，我自己。房叔安说着三步变两步就出了莲花观了。到了这儿他这才看清莲花观在西山坳，这地方非常背，但是呢离着莲花观不远有个小镇店，这镇店的名字就叫西山坳，住着那么一二百户人家，大多数的都是靠着打柴的，有人家就有买卖，所以这街里头也有几家杂货铺。莲花观使用油盐了，都上这杂货店去买去。白天呢这不太背，莲花观的门前偶尔也有人经过。房叔安往北边一看，顺着道上来个人，小个不高，挑着个挑，前头是个竹篮，后边是个花筐，头上戴着个破草帽，沿儿都飞了边儿呢，折着半拉脸，穿着蓝衣服系着黑围裙。房叔安就知道蒋平。老方一点手：哎，是卖烧饼的吗？啊，正是。来来来，我挑的怎么样？是，来。这个人把挑放下了，房叔安假装没事儿，迈着步来到挑切近，回头一看，虽然跟出俩小老道来，看这意思他们并不是说怀疑，想要伺候房叔安，因为房叔安不用，所以他们没跟来，就站在门口往这看着。老方一想，机不可。

0: 时日时不再来呀，应当抓紧机会把这底细告诉我四爷爷。想到这，他偷眼一看，果然是蒋平。前文书咱说了，蒋平跟方树安定的苦肉计呀，说一刀扎死了，那是演戏，蒋平连肉皮儿都没伤着。按照他们两个人的规定，今天蒋四爷化妆改扮，亲自来接头。这就得说蒋平啊，对事情非常认真。那么谁来还不行啊？用得着他来吗？不行，蒋四爷不放心呐，恐怕别人说话多一个字儿，少一个字儿，那就耽误了大事啊。因此，他亲自冒险来的。别看他表面上穿的破衣啰嗦，里边短衣襟小打扮，暗藏峨眉刺。而且在蒋平身后不远有几个打柴的，正是小七姐化的妆，在远处保护蒋平的安全。蒋平一看是房叔安，眼睛一亮，拿草帽挡着脸，说安，你怎么样？爷爷放心，我一切平安。好，小子，你真有出息。把事儿探听了吗？全摸清了。四爷爷，八王千岁果然落到这儿，在第六层院子有个亭子，叫九寿朝天亭。记住啊，这亭子可别轻易去。据郭长达说，他寺外全有埋伏，而且满布机关呐。要随便一进，不但救不了八王，还得把命搭上。哦，明白了。别的呢？还有那个冒名顶替白云瑞的小子，叫张小西。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他是病太岁张华的侄儿，就是他安葬陷害的我老叔。现在这个小子还有个姓耿的叫耿四，都在这儿呢。哦，可正这时候那俩小老道就凑过来了。方叔安再想多说来不及了，他赶紧抓紧机会挑了几个烧饼，最后问蒋平，我四爷爷你什么时候来？今天三更。方叔安点点头。这时候方叔安买了十个烧饼，把钱付了，蒋平赶紧挑着挑走了。小老道就问，方爷，这有的是吃的，你买这么多烧饼干什么？哎，我得意这口，晚上了吃一口省着胃酸。说着他回了屋了，把烧饼往床头一放。方叔安心里盘算着，今夜三更天我四爷爷领着人就来了，不用问，这是一场血战呐、啊！究竟能不能把八王救出去，能不能抓住张小西，这边心里可没底儿啊。方叔安又想到，谁能打得过郭长达呀？谁能胜得了金掌佛禅和飞剑仙朱亮呢？他又一想，还是那句话，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是死是活也就在此一举。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跟蒋平接头之后，心里有了底了，但随之而来的又是担心。他不知道今天晚上啊，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但他相信蒋平办事非常有根，他也知道莲花观的情况， 一定能做好充分准备。就这样，他从屋里出来，直接够奔跨院，推门一进屋，一看群贼都在场，紧走两步来到云床前边，躬身施礼。方叔安参见总门长，无量天尊。方老爷请坐。多谢总门长。昨天晚上睡得如何呀？非常好，我体力已经恢复了。您看，我身上的伤都好了，有的地方都结了嘎嘎了。好吧，坐下讲话。方叔安有意的跟朱亮和佛禅套近乎，冲着飞剑仙一抱拳：“老剑客您早。”就见朱亮面沉似水，冲着方叔安一咧嘴，简直像吃苦瓜似的。方叔安转身奔佛禅，佛禅也是如此，仗着方叔安脸皮厚，冲着其他的贼一抱拳：“各位都早，都早，都早。”有人点头，有人不表态。总而言之，对方叔安十分冷淡。老方在屋坐了一会儿，东扯西扯，说了点闲话，觉着无聊，用手一捂大脑袋：“哎呀，我觉着有点头晕。我跟总门长告假，我打算回屋歇一会儿。”“好，赶紧休息去吧。”“要不要人服侍？”“不用，我自己就行。”方叔安回了屋了，到了屋里拉床被子，连脑袋带屁股都蒙上了。方叔安是脑袋疼吗？不是，他要盘算盘算今天晚上怎么办。他想来想去，突然有个问题，他想起来了：“哎呀，我四爷爷三更天来，那么一来，毫无疑问，就是一场血战。真要打急眼了，八王爷怎么办？一旦郭昌达恼羞成怒，拿八王爷开刀，这老头可就活不成了。这，嗯。”方叔安又想了个大胆的设想：“不如啊，我提前行动，到九寿朝天庭把他老人家给救出来。只要把八王爷救出虎口，我们什么都不怕。”可方叔安又一想，就凭我这两下子能行吗？他又突然想到在大相国寺跟那个打把式卖艺比武的情况。方叔安一想啊，别自己瞧不起自己，根据那一次可以证明我方叔安的能耐长了不少，不够剑客也够侠客了。难道说我就救不出八王来，非得等着别人不可，我不白吃饭了吗？胆子要大，办事要果断。今天我就大胆一试。你说方叔安胆小啊，有时候胆还贼大，他怎么想怎么得这么干。就这样他睡着了，一会儿醒了，日头往西转了，他干脆也没下床，一翻身接茬睡，为的是养足了精神。好不容易才熬过了这一天呢。到掌灯之后他起来了，照样到跨院见过郭昌达，扯了那么几句闲话，跟赵氏弟兄聊了会儿天，接着吃饭。方叔安这顿吃的还特别多，这叫饱餐战饭。吃完了他又回到自己屋里倒头便睡。赵氏弟兄还真挺关心他：“方爷，您怎么了？怎么睡了一天呢？ 是不是觉着哪儿不舒服，扭一点上。

突然传来更梆的声音，梆梆，哐哐。方叔安这心就一方个，到了时候了。他浑身上下顿感紧张，一撩被窝坐起来了，以最快的速度，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临来之时带的那把腰刀抄在手中。收拾完了，轻轻拉开房门，到了院里，再看院里冷冷清清，连个人影子都没有。他转过角门往跨院那个方向一看，灯蜡辉煌，屋里边人正在高谈阔论，有小老道出来进去端茶送水。方叔安知道这帮贼呀都是夜游神，越到了晚上越精神。我也不管你们白活什么，我得干我的活去了。由于他把这条路线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没费什么劲儿就来到第六层院子。到了这儿，他紧张到顶点的，这个心就跳成了一个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妈的妈，我的姥姥，阿弥陀佛，无量天尊呐、啊，佛爷也好，神仙也好，可多多保佑。无论如何，保佑弟子平安无事，把这老爷子给救出来。他睁着小眼睛往四外一看，哎，今儿个真方便。不知什么原因，原来在这院里值班的小老道是一个也不见，啊，被不如换班了，或者什么原因，真是给我提供方便呐、啊！房叔安一低了腰，来到东方甲乙墓，连脚步都不敢迈错。上次郭昌达领他怎么走的，他还照样怎么走，他恐怕中了机关埋伏。等顺利的来到门这，他挺身站住，单手提刀，回头张望，一看院里一切正常，他这颗紧张的心多少才缓和下来点。然后他仗着胆子一扬手，把左面的铜环子抓住，用力往怀里一带，往外边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方叔安一听一样，赶紧把手撒开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老方吓得赶紧蹲下了，再回头看，还是一切正常。这时就见两扇门已经开了，里边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一股冷风扑脸。老方仗着胆子，蹑足潜踪就进了九寿朝天亭。他在里边摸着黑，迈的步所走的路线跟那天是一点都不错。为了格外的小心，他拿这把腰刀啊，不住的探路，敲一敲，探一探，是实地他才落脚，要觉着这个声音不对，他再改变路线。就这样，他摸到中央无极土，老方一看是这，赶紧把刀背上，抬头看，旁边就是那颗红色的大明珠。老方过去把明珠抱住了，使劲的往外一拧，干干这时候他的汗呢，噼嗒噼嗒就下来了。方叔安翻着母狗眼儿抬头往上看，就见天花板裂开一条黑缝，天花板裂开之后，那个笼子很缓慢地降下来了。哎呦，

0: 真挺顺利啊。等这笼子落稳当之后，老方一个箭步扑到近前，拢目光仔细往里看，看着里边是有个人，是不是八王那他可就不知道了，因为里边光亮太暗了。为了谨慎起见，房叔安压低声音：
1: 王爷，王爷。
0: 里边果然是八王千岁。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房叔安。
0: 你不是背叛了官府？
1: 王爷，那叫演戏呀、啊！在那些贼人的面前，我不得不如此。王爷，我心可没变，我特来救你。别着急啊，现在咱们爷俩一块儿走。
0: 说着，房叔安就要开门，这回他傻眼了。因为上回他也看着门了，门上有一颗锃明刷亮的象鼻子大锁。方叔安用手一摸这把锁，傻眼了，你怎么办？他们这个锁我整不开呀！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老方用大拇指先摁摁黄，他觉得有点门，浑身上下一滑了。最后在头顶上把拴头发的绳他拽下一咕噜来，高嘴里头用唾沫含了含，把它抿湿了，搓了个扣，顺着锁头眼塞进去了，左套右套，最后把千斤给挂住了。老方用力往外一蹬，嘎嘣，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把锁他给拽开了。原来像房叔安这种人受过专门的训练，要不怎么叫贼呢？当初跟那帮贼在一起，专门研究撬门压锁这些事儿，不管什么锁什么簧，用手指头一摁心里就有底儿了。因此他把大锁放下，把门轻轻地拉开，噌窜进笼子，把刀一挥，把八王爷两胳膊的绳子给拉断。八王当时就堆在那儿了。叔安，你能救得了姑？
1: 哎呀，救不了也得救啊！
0: 王爷快随我来。叔安，我两条腿都不好使了，实在难以迈步。
1: 那好，我背着您。
0: 房叔安往下一哈身，把八王爷背到后背上，一只手拢着八王的腿，另一只手提着刀，出了笼子，赶奔亭子的东门。等来到东门这儿，把房叔安累得是头身是汗，心说可快点出去吧。终于跨门槛出了东方家一幕，房叔安这心才放下，看来这神灵还真有用啊，真保护我了，不然的话不能这么顺利。还没等他想完呢，他就觉着肩头上啪被人牢牢地抓住，把大脑袋吓得魂不附体，回头一看，牛，谁呀？正是飞剑仙朱亮。朱亮呲着满嘴的白牙，一阵冷笑，姓方的，你这出戏该收场了吧？问你这什么意思？你心里明白？啪！朱亮扬起手来给房叔安一个嘴巴，把房叔安从台阶上来给招到底下去了。八王爷也摔倒了，他也摔倒了。正在这时，院里灯球火。

0: 火把全都照亮。飞云道长郭昌达也出现在房叔安面前，身后站着金掌佛禅以及群贼。老方一看，
1: 完了，彻底的完了，我死不足惜，还被八王爷给牵连到里边了，我他妈真饭桶，我干这干什么？我要等我四爷爷来了有多好。
0: 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就见郭长达冷笑一声，姓方的，真有你的，我就看出你小子是在演戏，一句实话你都没有啊。你就没想想贫道是什么身份，我能上你的当吗？我无非给你点甜头，我看看你想干什么。终于你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了吧，还有何说？到了这时候，房叔安厚着脸皮使了个鲤鱼打挺，他站起来了。对，郭长达，既然你把话挑明了，我就告诉你吧。不错，我定了一条苦肉计，其目的就是想找到贼窝子。如今被你发现了，这戏我也不演了，是杀是剐你随便。再过这些年，你家爷爷还这么大个。好，来人，把他抓起来。正在这时，白莲花燕风挤出人群，没费吹灰之力，又把房叔安打倒在地，拿绳把他勒上了。郭长达吩咐把八王架起来，照样送回九兽朝天庭，又锁到笼子里边了。八王爷这个懊悔劲儿就别提了，安下他不说，单说郭长达命人驾着方叔安回到东跨院。等到了东跨院，方叔安一看都给他准备好了，院里头戳灯立灯，照如白昼。郭长达没回屋，就在廊檐下准备了把椅子，要在这审问。把方叔安推过来，大婶，走走走去，呸啪呸啪。这帮群贼是拳打脚踢，把老方揍的眼前直冒金星啊。跪下跪下，方叔安真上横劲儿了，说什么也没跪，嘣嘣嘣直蹦。郭长达一摆手，算了，方叔安，这个苦肉计是谁给你出的？没人给我出，是你房爷自己想的主意。呵，你鬼点子真够多的啊！你想没想到你得露相？爷爷早他妈想好了。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我这叫豁出破头撞金钟，不当黄河不死心。莫非你就不怕死不成？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跟你们这帮贼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啊，今日落到魔掌之中，咬死而已。即使死了，我也是大宋朝的忠臣。呵，看来你替包黑子还真是尽忠报国呀。啊，那贫道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剥了皮，扒他的皮。他们怎么说的就怎么干呢，把房叔安摁到院里了，先找了四根钉子，梆梆梆钉地上了，给房叔安捆了个大字形，把人崩好。

掌刀的是谁呢？就是小粉底儿田环。据说田环扒人皮有两下子，就见田环嘴里头叼着匕首刀，来到房叔安近前，冷笑一声，咔哧，把老方的衣服给撕开了。一看房叔安呢，除了骨头架大，没什么肉，那肋条都一根一根的。田环一笑，姓方的，结个鬼缘吧。你放心，我把你这个皮整张扒下来，然后蒙一面人皮骨，到时候没事我们就敲几下啊，这是你的报应，闭眼吧。要别人就闭眼等死了。这个房叔安与众不同，抓紧最后的机会，他还得喊几嗓子。房叔安扯开嗓子就喊开了：“救人呐！房叔安要归位嘞！救人呐！”你别看他这嗓子跟破锣似的，半夜前传出去还真远，把田环气得过来，刚要捂他的嘴。突然在西墙上啪就扔下一块墨玉飞黄石，正好打在田环的脑门子上，啪，哎呦哎呦哎呦，刀也落到地上了。这一突然的变化使群贼大吃了一惊，再抬头往墙上看，噌噌噌噌噌噌噌，剩下几十个人来，为首的正是番江署蒋平。蒋四爷喊了一声：“叔安，不必担惊，四爷爷到了。”哎呀，我的爷爷，快救我呀！他们要扒我的皮。群贼一看开封府的人来了，一阵大乱，郭昌达这心也翻了一下个。不过他很快安定下来了，因为他一瞅来的这些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心说来多少我抓多少，一个也走不了。来的是谁呀？番江叔蒋平、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双侠大爷丁兆兰、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圆霸鲁世杰、刘金杰、柳玉杰、海底蛙邵环杰，另外来的还有圣手秀士冯渊，以及开封府的半差官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蒋昭、蒋小义等等。因为蒋平跟方叔安接上头之后，马上回转开封，见着包大人如实的禀报了一遍。包大人闻听又惊又喜呀，心里头真赞成方叔安，就问蒋平应该怎么办。蒋平说：“我跟叔安都定好了，今天三更天我们必到莲花观，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得想办法救出八王千岁，另外救出方叔安。”包大人问蒋平：“人手够吗？要不行的话，我马上跟五军都提府打个招呼，让他多派军队。”蒋平闻听连连摆手：“不不不不不不，相爷您说错了，现在不能派军队，因为八王爷在人家手心掐着呢，我们带的人一多，这贼心里一恐慌，背不住狗急上墙，拿八王爷开刀啊。”包大人问：“那怎么办呢？”蒋平说：“事到如今就仰仗我们开封府的人了，

0: 相爷，您就把心放下就得了。
1: 就这样，蒋平是分兵派将，带了46个人来到莲花观，这才一场血战。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那非常高兴啊，这几天以来啊，我在节目当中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同时呢得到了大家的一个支持。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几天来啊，我接到的电话呀太多了，有一些呀我还能够抽时间回一回，可是呢这一个人呢确实来讲分身乏术，学生们呢还能够帮我搞一些分担，反正是这几天呢这个电话呀真是此起彼伏。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对支持此档节目的我们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呢心里面呢也比较惭愧，确实啊，很多人呢关心自己的身体，想了解一些治病啊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那孟非老师啊，

在这里面可能说确实不可能100%的满足所有人的这种需求，所以啊，您呢也别着急，无论说哪一种疾病，只要呢您一直关注咱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那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就一定会能够讲到您关心的问题。那为什么说要感谢呢？首先呢，这3天的时间呢过去了，湖北恩施巴东他们这个富硒的海棠，咱们呢陆陆续续已经开始送到我们部分听众朋友的手里了。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先说感谢再说抱歉。感谢是什么呢？确实啊，感谢您对节目的认同认知，同时呢也对您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之后的这种认可来表示感谢。再有呢，咱们还要感谢另外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呢，第一，也就是说深耕细作经研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差不多快40年了，弘扬和继承推广我们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他的这个方子，把这个临秦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这么一个植物啊给开发出来了。有了汪俊之这几十年以来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这么推广，才让这个埋在深山大川之中啊几千上万年的这么一个珍宝湖北恩施解毒的这么海棠面世，让一部分我们的知道它了解它，甚至到后啊用到它，这个呀叫功不可没。那感谢的第二个人呢，就是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余作坤先生。那也确实因为有了他呀，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个药食同源两用的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啊，才能够让这个好东西面世啊，做了包装，同时呢再还有一定的留存量。那这个东西啊现在主要就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三峡，第二个就是中心里面这5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里面啊占到了主量当中的90%，也就是说年产量的90%被这两个单位给收拢了。您就记住几个字，这个东西啊解毒治病之前的第一步就是解毒，尤其是我们身上啊这个慢性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你治病啊可千万不要乱投医。为什么这么说？您看现在啊我们很多人呢上了年纪，身上的慢性病呢比较多，同时呢他这个痛苦的程度啊别人替代不了，他难受啊，你说这心脏天天又闷又疼多不舒服，你说这个脑袋呀晕沉沉懵乎乎跟浆糊一样多难受，睡又睡不好，醒了又没精神，这难受的呀说不清道不明。再有呢那身上啊又是关节炎又是骨刺又是增生，还有的呢都到了脑梗了半身不遂那种程度，任何人呢只要一生病都想治好，可是你见谁说吃了一种药就把这个病治好了呀，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哪怕现在华佗在世李时珍复生孙思邈还阳，他也不可能说给你吃上一个药你几天就好啊，对不对？咱们自古不就有一句话吗，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这个病啊不是一天两天得的，那你想好也不可能一天两天就好了，除非说你急症，是不是？那你治得快一点，一旦进入了慢性病的阶段你想快也快不来，你要是再去说吃上一种药两种药马上这个病就好了，也确实啊有难度。你包括到我们中心来了这些病人，他们都是循序渐进的，我这手里啊说实话不瞒大家，学中医啊这科班毕业江西中医药大学的，然后呢又在医院里面实习，然后又是我的中医老师啊给我送到了咱们现在这个慢病救治中心这工作，一下子呀差不多就15年的时间，这15年呢也算给了我历练和成长，又到国外去学习后呢就把我派到了藏区，也是整

个藏区啊美的城市，就是这个西藏的林芝。在这个地方啊，给了我好的一个成长和历练，同时呢也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学习藏医。这一学啊也是15年的时间，你看这30来年呢匆匆转眼就过去了，可是呢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傍身的记忆。你无论说中医中药还是说藏医藏药，咱不能说很精吧，但是起码一般的事儿你难不倒我。可是就到了这种情况下，也算是工作了30年，咱也不可能说有一个病人上来了之后吃上一个药马上就好，是不是？这不现实的事儿。他一需要时间，第二个呢需要对症。那在这种情况下呀，选择药就很关键，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就关键。你看尤其是治疗这个慢性病上面啊，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步骤，有个节奏啊，是不是？不是说随随便便拿个药吃就行了。现在呀我还发现有一类这个患者呀，他们特别注重什么品牌，就是什么哎呀我要吃哪个哪个品牌的，哪个哪个厂的就是好。这个事儿啊，你说孟非老师认同吧？认同，确实认同。你看我此时此刻呀，云南白药集团，是不是？那这个企业就厉害，对吧？生产的药的品质就好，对不对？确实，无论是从制药工艺，还是从品质上，那绝对是整个呀制药企业。从这个企业生产的药啊，无论是从药材的选择，到加工的工艺，再到配方上面，您呢尽可放心，这药就是好药。可是有人就奇怪了，说我吃了这么多年名牌药，贵的药，这病啊为啥就没治好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里面呢人家生产的药一点问题没有，可是估计啊这说明书你可没注意看，你就听说别人吃了消耗，然后你买了，你吃了呀它不一定对症啊，是不是？那不对症那就一句话了，叫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你吃再多，你无非就是干什么，一浪费了时间，二浪费了钱。有些时候啊对症的不一定贵，贵了不一定好，好了不一定是花钱多的，是不是？你就以海棠为例，你们刚开始听啊以为这个东西啊绝无仅有的这么一个东西，年产量还这么低，没想到啊价格能低成这个样，是不是？您记住了，正品不一定贵，贵了不一定好，这是孟非老师说的实话，是不是？咱们不是打击谁烹养谁啊，咱们就以冬虫夏草为例，需要的人20万一斤你也要买，你吃了效果好。你说你不需要的人，那10几万一斤的虫草你买了浪费不浪费啊，是不是？你有那个补肾补肺，你说用到虫草，那如果要是不对症的时候，你都不如吃点原根效果来得好。有人说我化瘀啊，这个活血呀、啊，用这个用那个，我告诉你啊，这个药材的种类千千万，治疗一个病的也不一定只有一种药，你就分对不对你的症，对不对你的病。如果要对症对病，我告诉你效果好得不得了。你可以打个比方来说啊，你看我们一说有人贫血呀、啊，我们就是什么猪肝菠菜汤啊，我们一说养眼睛啊，羊肝羹吃眼睛，你看对不对呢？对。我告诉大家，如果有幸啊，以后你们到了我们单位那附近呢，你们就旅游的时候，我告诉你到藏区你买点啥回家，大家听好啊，你就到藏区啊买点那个牦牛血粉。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不得了，怎么来的呢？他是把这个健康的牦牛啊，就正胸口这个位置拿那个锥子扎一下，窜出来的这个血呀、啊、大概有一碗，鲜红鲜红的，把这个血呢把它放到一个方盘里面，放到太阳底下晾，晾干过后把它磨成粉，然后啊拿一块石板，石板底下加上火，石板上面扫干净，把这个牦牛血粉干粉放到这个上面，再把它焙。这个时候啊，这个焙完了之后，这牦牛血粉呢从棕红色就变成了深棕红，发乌黑了。这个牦牛血粉我告诉你，你拿回去

干什么用？大家听好了，这都是招啊，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今天教给你们。你无论是贫血的、血虚的、血瘀的、血液运行不畅的、痛经的、脸色发白的这类的，只要跟血有关的你就用吧，那效特别的好，活血、行血、养血、化血，这牦牛血粉呢当之无愧的好药。你要在活血上它不如三七来得快，但是它化血养血就比三七好得多了。尤其是我们人呢一上了年纪之后啊，绝大多数的人气也虚，血也虚，正气一虚那邪气就进来了，血一虚一缺血了你脏气就不好了，浑身没劲儿，哈气连天，干点啥事儿啊一点劲儿都没有，浑身累的呀就跟扛了几百斤麻袋一样。你血也要补，气也要补啊，是不是？这类的方式方法多了去了。你也别认为说我吃了两天牦牛血粉就好了，不是的，它都是有节奏有流程的。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仔细讲一讲，让你们呢每个人都掌握这种方法。我呀就把我们中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治病的这个流程，今天呢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如果说您手边有笔有本的，您也可以记一记。您记住了啊，什么叫循序渐进呢？就是这个节奏啊您别乱啊，该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你可别搞反喽。您记住啊，如果要想我们的身体好，无论你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大家听好啊，饮食方面一定一定要注意。治病呢你也千万别想着说快点慢点，听好了，疾病快治，慢病那你就慢治。治疗慢病上面饮食是很主要的。那什么叫饮食主要呢？大家听好啊，也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控制你的进食量，你可不要暴饮暴食使劲吃啊，这个东西喜欢吃多吃点，那个东西不喜欢吃少吃点。您记住了，科学饮食这一块啊，咱们中国讲究的叫食疗，外国讲究的叫营养医学，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儿。无论你年纪大了有病没病，你掌握呀三个基本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只要你掌握好了，至少让你多活五年一点问题没有。听好啊，您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可以记一下。什么呢？就是一定做到三个事儿。第一个少放盐，第二个少放油，第三个坚决控糖。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少放盐，这盐呢正常你放了一半勺，你想起我这句话再把它去掉一半，哎，这个菜虽然吃着滋味不足，可是对你身体好。我告诉你，很多病跟盐多有关。为啥说越往北高血压的越多呢？就是因为北方人吃的太咸，咸菜那都当菜吃。你看家里从小就是啊，什么腌那个咸蒜蒜茄子呀，咸豆角啊，咸辣椒啊，是不是哪个不咸，齁齁咸，煮面条都不放别的了，一勺的酱咔嚓倒进去了该吃，要不然加上点咸菜往里一倒吃了。你说这盐摄入量能不高吗？盐摄入量高了血管发硬，是不是年轻不显，吃盐多了都说有劲儿，是不是呢？是。可是你年纪一大代谢不出去，这些都变成毒了。这个毒啊给你血管变硬，你不动脉硬化谁动脉硬化？以后你就记住孟非这句话，再做菜放一勺，那你就想一想去掉一半，咱吃的淡一点，低盐。第二个呢少油。你看现在啊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一做菜啊那油桶一拿过来咚咚咚，你听听现在一倒油啊咚咚咚，然后呢这肉也方便了。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啊，哎呀那吃顿肉那不容易啊，是不是？那有点肥肉啊熬油了，那一次炒菜啊放一点点一个底儿，那时候那个洗盘子都不用洗洁精，为啥？没啥油啊，是不是？拿个刷刷一刷就干净了。你看现在无论说在饭店吃还是在家里吃，这油啊那你是用的太多了。你记住了啊，正常代谢年轻了这些油还没事儿，只会让你变胖一点，年纪大了这些油一多了，是不是就进入你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循环在血管里，

后又变成了血毒。这回知道你这毒为啥这么多吧？你是新毒又来了，老毒不清。你说我们是不是老毒人小毒人？是不是少吃油少吃肉？不是不吃啊，以后你这油啊，记住一个事儿，比盐还要少。怎么说呢？你一次放一勺，这回啊你改成三分之一。你想想三四十年前一个月一个人多少油啊，是不是？是不是领粮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月才三两油啊，是不是叫老三两啊？那那个时候你咋没病呢？发现没有，油吃的越多人老的越快。现在人呢、啊、肥胖概率多高啊，是不是？你们自己回想一下收音机前的长辈们，你看看你的体重，你再想想你小的时候你们长辈人的体重，是不是？你一个一个瘦成那样，瘦了好啊，有钱难买老来瘦啊。年纪越大越胖，其实啊身体负担越重，血毒越多，那脂肪要控制。第三个就是糖，我告诉大家，糖可不是好东西。糖啊是战备物资，这不假，可是呢大家听好了，糖这个东西对身体的破坏是强的。你呀、啊、水果要吃少吃，不是不能吃，挑那种不太甜的吃。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吃水果，什么水果健康？苹果，就没有比苹果还要好的水果了。维生素又多，纤维素又多，糖分又低。哎，你吃吧，你多吃别的水果都不一定好，什么西瓜呀，是不是？橙子呀，是不是？你吃点西瓜橙子你试试，那血糖嗖嗖就上来了。你吃个柚子，你吃个榴莲试试，那血糖飙涨。可是你吃苹果呀，这血糖上来的就慢，为啥？又有甜味，糖又少。包括家里那个什么红糖白糖冰糖都给我收起来，想身体好戒糖，饮料都不喝，啤酒记住了，你如果真有酒瘾少喝一口白酒，这啤酒都不要喝，各种糖都不要喝。到我们单位我告诉你，就这三点戒的那好得不得了，谁不听？不听不行，就这点吃的一定让你吃饱也让你吃好，就是低盐低脂戒糖。在我们单位你想吃点糖就一个事儿，除非你低血糖了，给你个糖罐，要不然一口糖都不让你吃，一点甜的都碰不着。最多就是苹果，有的时候加一块香蕉，别的水果不给吃。有人说到你们是真吝啬，交那么多钱，交那么多钱才不让吃，你交少了钱反倒让你吃，就是因为交的钱多，管得你才严。哪方面管都是跟健康有关，所以你记住了，孟非老师教给你们的都是有用的啊！多吃苹果还促进胃肠蠕动呢，是不是？纤维素要高，又低糖又有维生素，记住了，低脂低盐，严格控糖。第二个，有的东西就要多吃，什么东西多吃呢？纤维素类的东西你要多吃，哎，第二个蛋白质类的东西多吃，第三个微量元素类的多吃。什么叫纤维素啊？我告诉大家，那个倭瓜呀丝瓜呀茄子呀辣椒啊，哎，这类的东西，芹菜呀小白菜呀，我告诉你，这类型的纤维素多吃点。纤维素的东西多吃点啊，它刮你的肠油，带你身体当中多余的糖。尤其是这种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的人，你记住了，这个东西啊你多吃点，对身体特别的好，增强胃肠蠕动，解决便秘。哎，再说一遍啊，什么茄子呀丝瓜呀南瓜呀芹菜呀小白菜呀，这类的纤维素含量高的多吃点。哎，第二个蛋白质。什么叫蛋白质高啊？听好了，牛奶呀蛋清啊，是不是瘦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点，不是不让吃肉，是尽量吃红肉，鸡胸肉啊，瘦的牛肉啊，是不是啊，瘦的猪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一点，但是呢肥的肉啊就不碰了，这东西进入身体都是血毒，而且还需足量，是不是？也就等于什么，肉蛋奶你要保证，然后呢粮食少吃，粮食啊尤其什么粮食，大米白面，你吃点什么高粱米面啊荞麦面啊，我告诉你这个对身体好。哎，掌握一个事儿，叫少食多餐，重视早餐，早上吃的一定要好，搞点麦片啊牛奶啊鸡蛋呢、啊、哎，甚至搞一小块鸡胸肉啊都可以，早上吃的越好越好，早上吃的多一点好。

0: 然后中午啊就差一点了，到晚上，您记住了，越上了年纪，大家听好，越上了岁数，晚餐一定一定要糊弄，不是糊弄别人，拿晚餐糊弄自己。大家听好啊，你别想饿，您记住了，有饥饿感实际上是身体当中自身代谢往出排泄的过程，这个时候是个排毒啊，越有饥饿感越排毒，这是好事，听明白了吗？少吃多餐，肉蛋奶够用，饮食减少，主食少，主食少就是大米白面少，粗粮多一点，这没事。那在这儿啊，我就教大家一个好方，哎，你们有笔有纸的就记一下啊，现在拿着笔和纸准备记录。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3: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4: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那我给你们说一个健康饮食考考的一个东西，大家听好啊，这个东西啊你好找，这个东西上下哪儿都有。啥东西呢？山药。有人说孟非老师，什么样的山药？我上次听你说过有一个山药叫铁棍山药。对，这个好的山药啊叫铁棍山药。可是呢这铁棍山药啊原料少，在哪儿呢？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就这么一个地儿有这个铁棍山药。河南省啊都说自己是铁棍山药，那质量差一些。我今天告诉大家的就记住了，就两个字儿，山药。你是当地的山药，河南河北山东鹤岗哪里的山药无所谓，只要是山药就可以了。当然啊，你如果说能够买到正宗的铁棍山药那好了，因为那个绝对是好的。那如果买不到，你在菜市场买点那个菜山药、长山药都行。我呀说到这个山药之前，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听一听啊就知道这个山药到底有多好了。说这个中国古代啊有这么一户人家，这个孤儿寡母啊，然后呢

这当妈的呀，确实是不容易啊，把这孩子呀，拉拔大，培养成人，然后呢，又给这个儿子呀娶了一个媳妇儿。你看，这没有老爹，一个老娘领着个儿子，然后呢，经过艰苦的生活，然后给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儿。按理来说，这是不是挺好的呀？可是啊，没想到走了眼了。怎么走了眼了呢？这儿媳妇儿啊，恶毒，她嫌弃啊这个婆婆年纪大了，在家里面呢给她帮不上大忙，就总想着这婆婆呀什么时候能死啊？你看，这就是什么？发现没有？自古以来呀就有这个婆媳矛盾，这不是现在有啊，要不怎么说不聋不瞎不当家呢？就这么回事。你看，这恶儿媳妇儿遇到了一个婆婆，就想这婆婆，哎呀，这婆婆呀，明明看到儿媳妇儿不待见自己，就想着这小两口过呗，是不是？这也不敢多说个话，就这样一天天日子就过去了。可是呢，这儿媳妇儿呀是左看右看，越看越烦，反正心里就一句话，哎呀，一直就这想法。可是啊，这日子一过一过，突然之间有一天机会来了。机会什么来了呢？这个开始啊，老婆婆生病了，哎呀，这一生病啊，浑身难受，干活也没劲儿，就快要卧床了。这儿媳妇啊，原本着对婆婆就不怎么好，给的吃的喝的呀，也就那个样。儿子呢，这也不敢说个啥，这一听媳妇儿，你看看是不是都当家呀，是不是？结果就这样，就粗茶淡饭凑合着吃，老太太也是敢怒不敢言。这病了呀，没招了呀，这儿子说了，一领着老太太去看呢，结果就这样，就这领着老太太呀，就去看了看，找了个大夫。到了大夫这一看完，这大夫啊就给儿媳妇儿说了，说家里老太太呀是什么什么病，什么什么病，啊，给开个方吧。就这样，就领着老太太拿了个药就出去了，回家呀就吃了几副。这吃了几副不够啊，是不是？还在后面还得去抓。这儿媳妇儿啊，又去抓药，又花钱，这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当着这个大夫的面，这表情就不好，就一顿碎碎叨叨，是不是？又浪费粮食，还得伺候他，还浪费这银子，哎呀，一顿抱怨。结果这个大夫啊，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为啥看不下去了？你想想啊，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你说没点善心，没点爱心，没点良心，没有医德的人，他能当大夫吗？这大夫啊就看不惯儿媳妇这个样，哎呀，就有心说吧，又没法劝。结果呢，这大夫啊就想了一招，这大夫啊就这么说，说这个小媳妇儿，你这婆婆一听就不好。结果这儿媳妇就说，可不是啊，一天天的浪费粮食，还得找人伺候她。结果这大夫就说了，他说你想让你婆婆早点还不简单吗？你这样啊，该给她正常抓药，给她正常抓药啊，是不是？我这儿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是一个药，只要你把这个药啊给掺到你婆婆的饭里面，哎，吃上的十天半个月，你这个老婆婆呀就神不知鬼不觉，你是不是也就轻松了？你也就不用看他脸色了，你也不用照顾他了，你也不用挨累了。这儿媳妇一听，对呀，这我给他下点谁也不知道。哎呀，这儿媳妇啊一下子就笑了，他说那太感谢你了，那我给你银子你给我呗。结果这大夫说行，你等我啊，我去给你拿。结果就这样，这个大夫啊就到了后屋，过了半天拿出来一个纸包，这纸包里啊装了很多白色的面面，然后呢，这大夫就悄咪的就说了，他说你注意，说这个啊，吃了一次两次，至少吃半个月，就差不多了，神不知鬼不觉。如果说你要想这个药效快，你就给他多加点饭，把这个药面啊，这你就给他拌到饭里，饭越多，菜越多，哎，这个效果强，你给他吃上半个月，再给他加上十天的量，你这样呢吃上差不多一个月，这老太太

这儿媳妇儿啊，是千算万算没算到，没算到啥呢？这老太太呀，好几次无意之中啊，就看到门外这儿媳妇儿啊，悄悄的往她这个饭菜里面呢加东西，而且呢，明显的感觉到这老太太从生病开始抓完药之后，这儿媳妇儿啊给的饭和菜多了，这老太太能吃饱了。这老太太呀，把这个事儿啊都看在了心里，也看在了眼里。然后啊，这老太太也不吱声，就悄咪咪的也把这个饭和菜都吃了，这药也都喝了。没成想啊，这过上个一个多星期，这老太太呀身体啊又好转，脸色也变了。哎呀，这个儿媳妇就有点着急了，说这是不是这药劲儿不够啊，那我多加点，我把这个饭菜里啊加点肉，我让它药效足药强。结果就这样，又给老太太熬鸡汤，又给老太太炖肉汤，又给老太太多加米饭。结果这老太太吃了半个多月，满面红光，而且呢身体还一天比一天好了。这老太太出了门啊，有的时候就在门口啊就可以坐一会儿，这坐一会儿不大紧，大家也知道啊，你说在农村都有啥事啊，是不就在墙根底下，这张家长李家短，东家死人没人管，这说说东家说说西家，说是谁家不好都说这个。结果这老太太呀到了门口啊，就各个地方跟别人夸啊，我的儿媳妇多好多好，你看看这我呀孤儿寡母的给我儿子拉扯大娶了这儿媳妇，我这儿媳妇啊家里地里一把手，啥活都抢着干，把这家里的呀收拾得又好。你看我老婆子年龄大了，也干不了啥活了，然后又生了病了。你看我这儿媳妇啊，平时啊跟我话不多，可是啊我感谢我儿媳妇。为什么我感谢我儿媳妇啊？一看我老太太生病了都快死了，是我儿媳妇领着我去看大夫，然后啊又怕这个大夫给开的药不好啊，人家第二次再去拿药都没领我去，我儿媳妇自己去的，怕我这个病治不好，又怕我吃不好。你看我生病的这个阶段啊，我儿媳妇是又给我做多饭，又给我做多菜，然后呢自己都舍不得熬的鸡汤炖的肉汤，人家小两口都不舍得吃，人家我儿媳妇啊都给我送到病床前了。你说我是不是得来的好儿媳妇啊？你说我是不是祖上修来的福气啊？我有了这么好的儿媳妇啊，而且我都看到了，我儿媳妇为了让我病好得快啊，人家自己不知道在哪儿啊弄来的偏方啊，人家就把这个药给我掺在这个米饭里，又把这个偏方给我掺在这个肉汤里，我就喝呀，我就吃啊，我怎么就摊了这么个好儿媳妇啊？啊，我吃了这半个月，你们看看，是不是我这病一天比一天好？我老太太有福气啊，我都长胖了，我身体都好了，我这就是积了德呀，我有了这么好一个儿媳妇。哎呀，这没成想啊，这老太太在这村里啊，就四处宣扬这儿媳妇好，这四里八乡啊，都知道这人家家里面有了一个孝顺的儿媳妇。这不得了啊，这事儿传到儿媳妇耳朵里那就变味了呀。儿媳妇还在想啊，这老太太吃了半个月药越来越精神。结果这个儿媳妇啊一气之下就找到那个大夫去了，张口劈头盖脸就说啊，就是个骗子，这你说了给我的药然后能够，结果没成想这老太太满面红光，病都好了，你这个骗子。结果呀，事到如今呢，这个大夫啊一下子就爆发了，对着这儿媳妇啊劈头盖脸就给了一顿教育，说你这个人呐、心如蛇蝎啊，你说难道你没有父母，难道你没有爹娘，你看一看你这个婆婆在家里面是任劳任怨，无前无后，啥活都干，为了让你们小两口过好日子，人家是任劳任怨，没有一句废话，人家生了个病，你说你还要，你的良心何在，你的人心何在，你是不如。结果给这儿媳妇啊一顿骂，哎呀，给这儿媳妇骂的是脸红脖子粗啊。结果到最后这个大夫就说了，他说你

看看，现在你老婆婆身体越来越好，人家叫以德报怨，你以前给人家吃糠咽菜破衣烂衫，人家一句都没说你，现在呀治好了，反倒四处说你这儿媳妇好。我就告诉你，我给你开的根本就不是药，这就是一个滋补药，谁吃了谁好。你说你现在有这么个家多幸福啊，有这么个明事理照顾你为你着想的婆婆多不容易，你贪心不足，你这个人呢良心歹毒，你要再这样对老人家难容。结果一顿说，哎呀，这儿媳妇啊突然之间就悟透了，她就发现确实啊，这自己有父母，自己怎么这么丧良心呢。这大夫又说，你早晚有老的那一天，你要有儿子你也会当婆婆，等到那一天你生病了，然后让你的儿媳妇看到了，你告诉我又一天，你儿媳妇会不会给你的药里啊，你们现在干什么你们的孩子都会学，你再不知悔改我告诉你。哎呀，这一顿教育啊，这儿媳妇啊幡然悔悟。这一幡然悔悟不要紧，这眼泪也下来了，也知道错了，赶紧给这个大夫啊一顿赔礼道歉，说哎呀，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才明白啊，这个人在做天在看，确实啊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如果等我老了那一天，我儿媳妇要是给我的饭菜里，那你说我得多心寒呢。他说我明白了，我这次啊一定痛改前非，孝敬父母，照顾家庭。他说大夫啊，我真心错了，我回去就给我婆婆道歉，说实话，以后啊我就像对我自己的亲妈一样来对她，我呀孝敬她，送她终，我亲妈什么样我就什么样，我像女儿一样孝顺她。你就告诉我给她吃的什么药，给她吃的这么好，以后啊我给她养得白白胖胖，我还给她吃，让她长命百岁。哎呀，这个大夫一听也笑了，大夫就说了，说你看这知错能改啊，善莫大焉，你呀就不用多想了，你婆婆这个病啊快好了，我也不瞒你，我给你婆婆吃的就是山药粉，一天你给加的量多了，它的效果也就快了，如果你想身体好，你自己也吃这个山药粉，结果呀你就不用跟你婆婆说多了，你想让你婆婆身体好，以后你就每饭菜里加一点，我再给你拿一包，看看你有没有孝心，给不给他吃。结果儿媳妇又拿了一大包就回到家了。到了家里啊，说娘啊，说我呀不懂事儿，我呀以前呢对您不好，我呢以前亏欠您，但是这次啊我懂了，这您呢是个好婆婆，我呀是个坏儿媳，可是呢今天我知道了，百善孝为先，您对这个家呀做了一辈子贡献，以后啊就交给我，家也交给我，我一定照顾好你，照顾好这个家。哎呀，这儿媳妇啊是悔改，婆婆呀是高兴，这一下呀一个家庭就幸福了。你看就这一个事儿，就把这个山药这个故事啊就说出来了。我告诉大家，山药是什么，补虚安脏，养气养血的，任何体质虚的人只要用上这个山药啊都好。我跟你说，你看我讲这么多才讲了我们中心里第一段，你记住了，如果收音机前您身体体质弱的，免疫不好的，气不足的，没劲儿的，你就多吃这个东西。怎么吃？拿笔拿纸记好了啊，这孟非老师教你，你呀无论是什么山药，什么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你呀把这山药洗干净，去掉皮儿，听好啊，这个皮儿啊，有的人山药皮儿上面那个黏黏的东西啊过敏，可是煮熟了就没事了啊。你呀别捏那个黏糊的，有的时候手上痒痒。怎么搞呢？你把这个山药啊切成段，放到锅里蒸，蒸熟之后去掉这个皮儿，然后啊把这个山药捣成泥，捣成泥之后放到碗里面，你一个人呢一天就吃这个半碗，往里面加点什么呢？稍加里几滴，大家听好，稍加里面几滴油，然后呢稍稍放一点点的盐，再有你呀滴上几滴牛奶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喜欢吃奶味的，你就不用放奶了，哎，就是山药堆成泥，再加上点盐，

加上几滴油，然后呢，你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了，这个是食疗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东西，叫滴油蒸山药。这个山药你吃下去，听好啊，你呀，胃口好，消化好，肠道咕噜噜，便秘的问题能给你改善。你呀，每天吃上这个山药，又当主食又当菜了。你吃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慢慢慢慢的，你身上力气会有所增强，你有劲儿了。哎，这个方法呀是又简单又有效，小孩子消化不良的可以吃，年纪大了没胃口的可以吃，年纪大了体态瘦的可以吃，年纪大了呀太胖的也可以吃。我告诉你，上到99，下到刚会走，只要能吃东西的都可以吃，包括刚刚会吃饭的小孩子吃都好。我告诉你，全营养，营养是非常好，又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又能够补虚安脏，特别好的一个健康饮食。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都可以，只要不是干的就行了。你看我们单位中心里面呢，经常给那些特别瘦弱的、大便不好的，就给他们蒸这个，就是用这个山药。不过我们给他们蒸的是什么？是这个铁棍山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河南那面啊，给他们定制的什么？定制的正宗的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给他们拿过来。他们不喜欢吃那个蒸的那个，就给他们喝这个山药粉，就像那个芝麻糊一样的，给他们喝这个。哎呀，喝完了之后也可好了，又香又带餐，又有营养，又健脾和胃。您记住了，年纪一大，胃口要好啊，你这个身体啊都差事儿。胃口不好，啥都吃不下去，那个人呢，我告诉你，吃个药都费劲，那体质就不行了。你看今天教给大家山药这个活方活用，你记住，对你们一定好。那说完了吃，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二个就是烟和酒。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一定一定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烟和酒啊，您千万要注意。您呢，有人说这个不抽了，戒了，酒不喝了，戒了。大家听好，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烟酒啊对身体都有害。你看烟是百害而无一利，酒呢稍微还好点，你少喝点酒啊，还能够驱风散寒活血，量要少一点啊，一次一两以下就行了。可是啊，千万千万要注意一个事儿，绝对不能让老人家突然之间戒烟戒酒。为什么啊？因为酒有酒瘾，烟有烟瘾，这个成瘾性一旦出现，几十年了，如果突然之间戒烟戒酒，就会造成他的兴奋神经乱。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人就会烦躁焦虑，一烦躁一焦虑，睡眠再一不好啊，血压会急剧升高，而且呢，内分泌一乱了之后啊，身体体质会严重变差。我就发现了，生活当中啊，一旦突然之间戒烟戒酒的，容易出大问题。那怎么办？孟非老师教给大家，大家听好啊，一定是怎么样，是你慢慢的戒。你打个比方，你现在一天喝两次，一次喝二两，你就可以改成什么？改成一天喝两次，一次啊喝一两半，你就每次少喝半两，这样往下减。过上两个月，这个从一天四两变成三两了吗？过上两个月，从三两变二两，哎，中午一两，晚上一两，再过两个月，中午半两，晚上半两，喝一口意思一下，然后再过两个月，一天呢就喝半两酒，哎，你就这回要持续点几个月没事了，一天就喝那么一口解解馋就行了。酒是这样的，烟也是。如果说你一天一包，那你就听我的，少抽一定没坏处啊。怎么来呢？你就一天从20根你就变成18根，你少抽2根，然后啊你就往下减，一个月减上一根，一个月往下减一根，咱别多，你该抽抽。不是说抽烟好，是你一下子戒了反倒不好。你呀，这烟是越抽越少，越抽越少，慢慢的对身体

0: 你像我吧，孟非老师，我这边呢是几乎不喝酒，几乎不喝酒，除非有什么重大场合，那我就那么一丝一口。我呢多就一次喝上那么一两酒，哎，就那么一口，意思一下完事了。烟呢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了，没办法呀，我是夜班，我是不抽烟的。可是呢有的时候夜班实在是太困了，又是茶呀又是咖啡呀，盯不住了的时候，那有同事他们都在那儿摆着呢，什么茶呀咖啡呀烟呢都有。那那个时候我可能拿起了一根，哎，点着了，抽那么三口五口的呛一下，精神点，要不然没办法呀，那晚上太困了，我又不能睡。你说单位里那么多这个人呢在这住着，所有的监控那些都在我面前，万一报警了我们睡着了，那面突发危险了，你告诉我那是人命啊，是不是？你无论如何不能睡觉啊，整晚整晚的绝对不能睡。这十五年值班，你们想想把我熬成什么样啊，那五十岁的年龄头发几乎都白了，就跟这熬夜有关。你看我还告诉你们注意睡眠呐，千万不熬夜。你说我呀真是没资格劝你们，我呀晚上是真的没法睡。你就包括到现在我这出来了，是不是现在是顾问，我这晚上啊这睡觉都困难了，白天好睡一点，不过慢慢的我在用药物调理，再加上经络疏导，我现在这睡眠呢慢慢的再调回来，估计啊调一阵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啊你们记住了，烟酒一定是这个样子，慢慢戒，不要一下子就戒了。那再有呢，你看我们单位里一步一步给你说，我就教你们在我们中心怎么治病，然后再教给大家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单位里面有很多的仪器还有药浴，哎，这些东西啊用处都大了。那仪器是什么仪器呢？有什么中频静电、高频光波、氧气、高压氧舱等等等等辅助治疗的。那还有呢就是药浴，我们有药浴还有藏药浴，这都是民间的外部治疗的方式。那我说了，我说你们呢在家里面呢没法做这个药浴，我今天呢也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这个没法做药浴啊，你可以泡脚啊，是不是？你用白水泡脚，哎，舒缓气血都好。那你如果把泡脚的水里面加点药，是不是好啊？我给你们说几个方，你们都可以记住啊。第一个简单的，你抓一把花椒放到洗澡盆里，你拿这个花椒水泡脚驱风，有风邪的你可以把脚里的风给你去掉，这花椒不是麻的吗，麻酥热呀，它这个东西啊就能够驱风。那第二个，你要犯懒的话还用什么泡脚啊？听好了啊，用醋泡脚，杀菌的，有脚气的，脚部有感染的，脚脚痒的，然后那个脚底下容易裂的，你拿醋泡脚也挺好。还有啊，就那个脚啊发酸，真菌比较多的，用什么？用茶叶泡脚，哎，效果也好。那这些要是你用不上，我教给你个藏药的泡脚方，大家有笔有纸的你也记一下。用什么嘞？大家听好啊，红花、丁香、艾叶、菖蒲。我再说一遍啊，红花十克，丁香十克，艾叶二十克，菖蒲十克。红花十克，丁香十克，艾叶二十克，菖蒲二十克。这个呀你到药店里面抓一抓，这个呀不能代替药浴，但是呢你用这个方，这是藏药方啊，你用这个方泡泡脚，哎，那可是挺好。你脚部下面呢舒筋活血呀，尤其你脚冰凉的那种，是不是下肢血液循环不好的，记住了，人老先从腿先老，脚上啊决定着一身的温度，脚底下凉的人他怕冷啊，是不是？脚底下热的人火气旺啊，火气旺啊阴虚也不好，怎么办呢？你不管脚冷脚热的，你就拿这个方来泡泡脚，哎，红花十克，丁香十克，艾叶二十克，菖蒲十克，把水啊给它烧开，把这个药烧开，然后呢放了一点凉水，这样的话调温了泡脚十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这个脚泡完呢你能睡个好觉，尤其是脚上有风寒的，脚上啊酸麻的，是不是走路脚累的脚肿的，你用这个方泡泡脚可好了。 那还有我们那有那么多仪器你们没有咋办呢？你说我拿这个药方是不是就等于藏药浴了，是吧？但是没有那么多仪器啊，你们那么多我们没有啊，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有啊，孟非老师一点点给你讲啊。我告诉你，你不用买那个什么足底气血循环机，你也不用买那什么经络仪、经络通，这些东西啊都可以用，家里条件好你就买了。小那个经络通100多你买，我今天教给你一个又简单又方便几乎你家都有的东西。哎，啥东西呢？拿这个呀每天咕噜脚底下，两个东西都行。第一个算盘，家里面有没有算盘？无论是那种白珠子那种算盘还是那种老算盘都行，你把那算盘呢把它反着放，这样的话把那个珠粒朝上，就把那个算盘放到地上，你洗过脚泡过脚把脚擦干，然后啊你就拿这个脚底板啊你就搓那算盘珠，可别横着搓啊，横着搓搓不动，顺着搓，出溜出溜的，左脚搓完右脚搓，右脚搓完左脚搓，你就慢慢拿脚底板搓这算盘珠。哎，我告诉你，它就等于无形之中按摩了你脚底所有的穴位，你把脚底的穴位按一按，你说你是不是增强全身的气血循环呢？是不是好事啊？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我家里面以前有算盘，现在咋都没了，说我要不要再买个算盘啊？这算盘还挺贵呀。你要是没算盘啊，我再教你一个，家里面有没有擀面棍？就那个包饺子的擀面棍，一般的老同志家里面呢至少有一根到两根，有的都三四根，你就挑一根哪根擀面不好使的粘饺子皮的那个你就别用了，以后啊你就拿它弄脚，干啥呢？洗了脚之后也是把它擦干，你把那擀面棍放地上，你拿两个脚啊搓，拿两个脚搓搓就行了。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腿动都疼。那简单，你要腿不疼你就拿脚搓，你要腿疼啊不得劲啊，我教你一招，你把那擀面棍或者把那个算盘拿起来，你把这脚横着放，把脚的指头啊往上扬，脚心上面鼓起来一根筋，这根筋呢你摸都能摸到，你一掰脚掌脚底下有一根筋就能看着，这根筋呢叫地筋，这个地筋呢就不得了了，你听好，地筋越硬筋就越硬，筋长一寸寿多一年，你这筋要硬那都影响寿命，知道吗？那这地筋一出来了，你要不然拿这擀面棍慢慢的给它擀一擀，要不然就拿这个算盘在上面搓一搓，轻点啊，别把皮肤搓破了。我告诉你，你搓一搓，你揉一揉这个地筋，你脚底板拿算盘搓其实也是搓穴位搓地筋，你要是腿疼的，你把这个脚横过来，拿这个擀面棍和算盘搓这个地筋，那效果可好了。前几天疼，搓上个5-6天不疼了，你一下就感觉呀，脚上舒服了，一得劲儿了。我跟你说，这是啥？这是根，脚底有根儿，你走道就稳当。哎，你脚底这修好了，我跟你说，你走道越来越稳当。你发现孟非老师这都是招啊，以后啊，天天教你们。我这招啊多得很，我把咱们中心里面所有治病的流程按照什么节奏我都教给你，你看今天吃饭我是不是教给你了怎么吃，是不是啊？什么该多吃什么该少吃，哪类的能吃哪类的不能吃，然后再教了你一个山药这招，你看第二步是不是又教给你了一个泡脚的招，第三个又教给你个搓地筋的招，别着急，明天呢再教给你，咱这招多了，我把中心里这些招我一点点全教给你，就一个事儿，我是火车司机带着你长命百岁，好不好？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时间呢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 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

0: 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2: 400-763-9566，
1: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互联网时代呀，咱们每天都刷朋友圈，有的时候呢会发个自拍等朋友点赞。那你想过没有，古人没有手机，他们是怎么晒生活的呢？答案是在墙上写字。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在墙上写字啊，古人管这叫题壁。唐宋时期，文人墨客走到哪儿就在哪儿题诗，寺庙的墙、驿站的墙、酒楼的墙都是他们的朋友圈，而且这个朋友圈是公开的，所有人都能看到。你在墙上写一首诗，后面的人看到了，还可以在旁边跟帖，也就是合诗一首。这跟现在发个朋友圈，大家在评论区斗诗有什么区别呢？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苏轼，他有一次在庐山的寺庙墙上题了一首《横看成岭侧成峰》，后面路过的人看了纷纷点赞，这首诗就这么火了。所以古代文人要想出名，就得在热门景点的墙上写诗，这不就是现在的蹭热点和求转发吗？只不过呀，现在的朋友圈三天可见，古代的题壁诗1000年后还能被考古学家挖出来点赞。听完这段，您是不是也想去墙上写两句呢？提醒您千万别，现在在景区乱涂乱画，那可不叫题壁，那叫破坏文物，罚款加拘留。咱们想晒生活，还是老老实实的发朋友圈吧。不过提醒大家，发朋友圈也要注意素质，别像古人那样在人家的酒馆的墙上写这里的菜真难吃，小心老板也会给你一个差评。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0: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是戏曲的舞台，也是热爱的汇聚，是我们每一位戏迷朋友们可以展示自己拿手唱段的一个时段。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此刻您可以点上一段最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对于您来说最想听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037165995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可以来

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邀约大家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段能够互动、交流、分享，说一说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当然了，您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线上时段三种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都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同样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无论是在线上参与节目的互动，还是在线下我们录制短视频，大家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接下来我们先听一段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来自于新乡的刘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看望，那张先生

兵啊！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湘玉老师在《烤红》当中的唱段。更多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段经典好戏，可以直接留言在评论区。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3: 泡泡超人，
2: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3: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2: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3: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2: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3: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2: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线上继续为大家开通，线下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种形式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好朋友，时间呢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去展示唱段，展示自己的表演。在参加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先有请这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一段《三江水洗不尽满腹冤枉》，这是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一段“三江水洗不尽，满腹冤枉”。对于这样的一段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说起演唱豫剧崔派唱腔，我们就要把握住崔派的味儿，因为你会发现他的唱腔当中高音的部分并不多，而是通过我们的演唱，通过表演，要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情感的表现进行一个呈现，对不对？对于大家来说，在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您有着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唱起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我们也要注重鼻腔共鸣的一个运用，在表现的时候要把这样的一种人物的层次感通过声音表演呈现出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豫剧崔派系，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之外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咱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要把我们的口腔打开立起来，形成一个口腔共鸣。把我们的口腔打开并不等于说把嘴巴张大，有时候你把嘴巴咧得很大，出来的效果并不美。多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演，可以对着镜子练一练，或者可以录个视频自己看一看，注意一下自己的面部表情的一个变化。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总结了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拨打电话037165999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根旺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院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每天呢，我们可以在群里头分享一些自己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学习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徐老师今天要演唱三哭殿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徐老师，今天通过节目呢展示了一下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豫剧唐派唱腔用的是这个二本腔的唱法。这位老师啊，在演唱的时候吐字清晰，而且也非常的沉稳大方，能够感受到这个老师很自信，非常享受在舞台上的一个演唱。接下来在演唱的同时增加一些表演在里面，让我们的演出整个更立体一些，所以也是期待着这位朋友能够

要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会唱的好朋友不妨一块儿跟着唱。

听不够的豫剧唐派唱腔，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唱一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会继续为您开通。豫剧唐派唱腔呢，也是在继承了降伏调豪迈高亢粗犷的风格的同时，也融入了沙河调男声的这种刚健这样的一些唱腔风格。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流派唱腔就要符合于这个流派的唱腔特点，欢迎好朋友能够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

0: 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我们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将要有请到的是一位陈同学，今天要演唱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也给我们的陈同学来点个赞，把掌声送给他啊！七岁的年纪，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的是《七品芝麻官》当中的一段锣鼓喧天。接下来在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注重的就是吐字哈。年龄还小，但我们也要严格要求，这对于他日后学习呢会有所帮助。要把每一个字发清楚，要做到的是字正腔圆。孩子非常的认真，也是给我们的陈同学来点赞。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也录起来啊，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啊。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孩子们也有更多的平台来展示一下。再说回到刚刚我们所听到的

这段唱演唱豫剧牛派唱腔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它是以这个厚实低沉的大本腔，段落高点的时候，包括这个情绪起伏的地方呢，很巧妙地用到了二本腔，所以我们在真假声转换的时候要灵活，演唱的时候用到的是鼻咽腔的一个共鸣了。学习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唱腔特点。接下来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我选我那心心苦苦啊，千里举孝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免我的河南信阳。不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一段锣鼓喧天，您是不是在跟着唱呢？欢迎好朋友们大声的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于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线下的海选了。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娜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随着曲剧名家张娜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这一段小青妹且慢举那龙泉宝剑，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美他人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